0: 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1: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0-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0: 奶奶劝他为了这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1: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0-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2: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省最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1: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 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

0: 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两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臣。
1: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五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2: 听众朋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神，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又跟随我的大伯漂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家庭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

0: 盛夏的东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风沙的底细摸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古文常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1个月的倒春寒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9株木麻黄。
2: 为什么这9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 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治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谷文昌的身体。1980年，谷文昌因病住院。
1: 住院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啊，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0: 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2: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谷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万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天丰，百姓安居。
3: 在入党动机中，谷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谷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谷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如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谷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0: 一纸初心，半世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 古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山海同心，誓言如炬，使命更续。

0: 我要求热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纳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老家铺个钉子搞建，没得盖的人，吃的话就是包上饭，都不一桌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用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0000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有好大的年龄，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0: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3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乡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1: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说修不通啊，我说我那生命的话我换过来了。
0: 我们的饮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1: 秋雪的时候是采药给狗的时间最危险，用梭梭来吊在岩上吊几下的网呢，
2: 红龙之树亲自调解下来看的，他亲自看呢，你其他那个看他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岛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3: 首先一点，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它就是它是啷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在上边走的多。但是第二次修修倒不起来，它从底下进来了嘛，基本上都在浇筑穴，每天早上呢，早不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1: 这一来的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九个村民族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整洁哦，老百姓睡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忙完就是凉啊。
0: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3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1: 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7一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4: 无论是乡村县的话，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需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0: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1: 热脏的事情，回力院都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 检查中了，还有那个教育学校全部不要做，基本上全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做完了的。
0: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曲水之间。
1: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着急，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发送908专享。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论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0九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悦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揣摩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那经济新鲜报将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新闻，热点全接触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热点话题是有关于央行二季度的货币政策例会会释放出哪些稳增长的新信号。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会对 A 股市场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尤其今天是周一哈。那么对于这一周的投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把握节奏呢？我们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给出他的观点。京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的是有关于生活理财方面的一些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内容当中，首先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财经新闻的关注，将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

0: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1: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有100多种材料的产量是位居全球前列。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呢，日前已启动，将会持续到8月底。那么期间，各地将会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会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会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关注一下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中心的消息，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新兴产业的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关注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这一报告显示有超60%的调研企业运力的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以及制造业的成品运输为主。最后关注下教育方面的消息，来自教育部的消息，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安徽省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意见》，那么要求发挥信贷、保险、股权、基金、信托、租赁等各类金融产品优势，牵引带动各类资源与专业性服务向未来产业集聚耦合，为创新主体提供了融资加融制加风投加保障一体化全链条的综合性服务。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了解到，我省日前印发实施的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就财经协同工具创新进行了探索，主要呢是体现在提升协调联动、挖潜、转化财经资源这3个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合肥金河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了香港联交所主板，正式实现了 A 加 H 两地上市。早在2003年的时候呢，金河集成便成功登陆了上交所的科创板，创下了安徽历史最大的 IPO 记录。那么3年后啊，金河集成再度叩响了港交所的大门。

0: 完成了 A 加 H 双资本平台的布局。那么此次 A 加 H 上市呢，金和集成将会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优势，链接全球资本与产业链的资源，加速先进工艺研发、海外市场拓展，持续完善国产芯片供应链。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直播助农啊，连日的阴雨天气啊，桐城市的孔城镇跃进村有大量的应季蔬菜集中上市了，但却因为道路的泥泞而滞销。眼看着新鲜瓜果蔬菜就要烂在地里，当地的村干部是紧急开启了田间直播助农，让农家好菜搭上了云端快车，帮助农户就地卖货，挽回损失。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1: 我们直接就是那他母亲，他连买所有的菜，他都能帮我们买了，买了很方便我们。他就把他晚上帮我们买卖，帮我们推卖。
2: 大概在六月底的时候，下去走访的时候，发现就是下雨天嘛，好多乡亲们的农产品呢，他们都滞销了，都卖不出去。因为一个是街上没人赶集，另外一个这个下雨天菜猛涨，然后他们就说这个菜卖不出去，就让我们帮忙能不能卖一下。
3: 入汛以来，桐城市持续降雨，田间地头湿滑难行，黄瓜、豆角、青椒、护子等时令蔬菜丰产却卖不出去，不少农户愁上心头。村民光吉英介绍说，
1: 蔬菜卖不掉，什么豆子嘛，黄瓜哇、扁豆啊、豆疙瘩、冬瓜什么的之类的。
3: 为了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跃进村两委迅速行动，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把带货现场直接搬进田间地头。村干部每天清晨六点入户摸排，登记各家蔬菜品类产量，对接货源，就地变身乡土主播，用朴实接地气的语言推介本村新鲜蔬菜，同时主动对接物流，落实打包发货，做好订单售后，全流程保障直播顺畅，蔬菜新鲜直达。桐城市孔城镇跃进村村党总支书记姚娟，
2: 依托现在的创新赋能嘛，和美乡村直播间就以直播为抓手，然后把乡亲们的农产品给卖出去，让本地的农产品能够吃穿吃中，然后惠及大众，是这么一个想法。
3: 真实的田间场景，原生态的农家蔬菜，吸引了众多网友下单支持。自七月二号开播以来，村里每天早晨直播两个小时，累计接单260多单，总成交额超过5000元，有效破解了蔬菜滞销难题。姚娟，
2: 从七月二日每天早上是6:40到9:00之间，我们开始进行直播。除了星期天休了一天，第一天的时候当时出单呢是8单，第二天是15单，后来每天是线上和线下，大概每天在40单左右。时令蔬菜比较多，像现在的空心菜、黄瓜、豆角、茄子、扁豆、毛豆都上市了，月亮菜还有护子、丝瓜、冬瓜都有。
3: 小小直播间为田间蔬菜打通了外销路，下一步孔城镇跃进村将把直播助农常态化、长效化，深挖本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持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以暖心为民服务，助力和美乡村建设，保障农户稳定增收。
4: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5: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来关注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热点全接触哈，我们关注一下央行二季度的货币政策例会释放出哪些稳增长的信号。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二季度的第113次例会在日前召开。这次会议呢，提出了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同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那会议研究了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主要思路，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会议还指出，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作用，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银行资本实力，用好各类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工具管理，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那我们今天就会特别关注央行二季度的货币政策例会都释放出哪些稳增长的信号。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啊，叶先生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话题。叶宁瑶先生您好啊，相较于一季度呢，二季度例会其实有一些表述哈，我们发现它还是有一些变动的啊。那比如啊，当前外部环境更加的复杂多变，我国经济总体是向心向忧，但是仍然面临着供强虚弱、结构分化等问题和挑战。那么您是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判断呢？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这次二季度例会最大的信号是央行对经济形势判断它更加细致了，也更加直面问题。相较于第一季度啊，这次会议强调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并且提到了这个世界经济增长动能疲弱、地缘冲突和经贸摩擦多发频发。那主要经济体表现分化，通胀和货币政策调整存在不确定性，这说明啊，外部变量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正在加大，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外需波动啊，还包括汇率、跨境资本流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企业预期等多方面影响。所以从这个国内看呢，会议判断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心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但同时也明确指出了仍然面临这个供强虚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这些问题和挑战。那这里面向心向优啊，说明新产业、新动能、新质生产力仍在成长，比如说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绿色转型等领域仍然保持了强劲的韧性。但是供强虚弱也说明当前经济循环中啊，需求恢复还不够充分，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意愿、部分行业价格水平仍然需要进一步修复。所以我理解是这个结构分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表述，现在不是简单的总量冷或热，而是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区域之间表现差异很大。一些科技制造、出口链条、服务消费领域表现较好，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仍然承压。所以货币政策不能只是大水漫灌，而是既要保持总量宽松，又要提高结构性支持的精准度。主持人，
0: 好，那会议提出了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增强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那么应该怎么去理解增量和存量政策的集成呢？又应该怎么去理解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呢？
1: 我觉得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的这个集成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增量政策是根据新形势推出的新工具、新额度、新安排啊，比如必要时通过降准、降息、再贷款、再贴现、买断式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等方式来补充流动性，或者推出新的结构性工具来支持重点领域。第二呢，就是存量政策是已经出台的政策要继续发挥效果，比如已有的科技创新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普惠小微支持工具、房地产金融支持政策，不能只是出台了，还要看实际落地、传导和企业的这个获得感应。那么集成效应呢，就是不能让政策各管一段，彼此割裂，而是要形成组合拳。那么也扩大内需啊，不只是财政发放消费券，那么做基建也需要货币政策降低融资成本，金融机构改善信贷投放，产业政策明确投资方向啊。那么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也可以分开理解，前瞻性就是政策要走在。

0: 性恢复，融资成本是否传导到实体企业，重点领域是否获得了持续支持。所以简单说啊，就是说总量上保持适度宽松，结构上呢提高精准滴灌，那么节奏上呢根据形势变化来及时调整啊。
1: 近期我们也看到央行是连续开展了买断式逆回购 MLF 加量续作等一系列的操作。那么结合这次会议的内容，您觉得后续咱们货币政策工具箱将会如何发力？还有就是市场普遍比较关注的像降基降准这些预期，您都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这个近期啊，央行连续开展买断式逆回购，MLF 就中期借贷便利啊，那么加量的持续续作等操作，本质上体现的是对中长期流动性的主动管理。买断式逆回购和 MLF 都不是简单的这种短期资金投放，而是可以更好的平滑银行体系中啊长期资金缺口，稳定市场利率预期，支持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那么结合这次会议的这个表述啊，我觉得后续的货币政策工具箱啊，大概率还会继续体现总量、价格和结构的组合。总量方面呢，就央行会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啊、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的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价格方面呢，会强调啊，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以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促进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那么结构方面呢，就是继续用好各类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那么对于市场关注的这种降准降息啊，我觉得可以这么来理解啊。第一就是降准仍然是政策工具箱里的重要选项，尤其是在政府债发行、信贷投放、银行负债成本压力较大时啊，降准可以释放长期低成本资金，改善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结构。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降息它也有空间，但是也要综合考虑银行的净息差、人民币汇率啊、资本流动和实际融资需求。如果这个实体融资需求偏弱，单纯的降息效果可能会边际递减，所以降息啊，它更可能与财政扩张、产业投资、消费政策共同配合。
1: 刚刚哈，您说的这个呢，应该是咱们央行二季度例会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那还有呢，就是宏观调控的一些思路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那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个主体哈，这次会议还强调了一点，就是要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大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还有像中小微企业这些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那么针对这些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会更加如何精准的滴灌，您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这次这个会议说明这个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这个重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不是追求信贷总量简单扩张，而是要提升资金的配置效率。那么针对这个扩大内需啊，金融支持可以更多的围绕消费场景和服务来展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汽车、家电、养老、文旅、教育、医疗等等，它既可以通过消费金融、信用贷款分期产品降低居民消费门槛，也可以支持相关企业改善供给能力。关键是金融支持啊，要和消费政策结合起来，形成居民愿意消费、企业愿意投资、银行敢于放贷的闭环。那么针对这个科技创新，那么结构性工具啊，要解决的是科技企业的轻资产、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问题。因为传统银行贷款更看重抵押物和现金流，但是科技企业啊，往往缺少抵押资产，所以它需要这个科技创新再贷款、知识产权质押、投贷联动、政府性担保那么风险补偿等机制啊共同发力。所以金融机构啊，也要从看过去的这个财务报表，转向看技术前景、订单能力、研发投入和产业链的这个位置。那么针对这个中小微企业啊，所以重点是降低融资门槛和综合成本。因为中小微企业啊，它不是不需要资金，而是经常面临贷款难、贷款贵、续贷难等问题。所以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支农支小再贷款、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那么等方式引导银行把资金真正投向小微主体。所以精准滴灌的这个核心啊， 政策资金要有明确的投向，有考核约束，有风险分担，还有这个有效的这个评估啊，防止资金空转。
1: 嗯，好，咱们来这个关注一下汇率会议提出的，就是增强外汇市场的韧性。从年初以来，在美元指数上行将近3%的背景下呢，咱们人民币的汇率对美元是不贬反升。那您怎么看当前人民币的汇率走势？还有就是未来人民币汇率保持稳中偏强，还有哪些？

0: 支撑的因素呢？
1: 年初以来啊，这个在美元指数上行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不贬反升啊，就说明人民币汇率啊并不是简单的跟随美元被动波动，而是受到我国经济基本面、跨境资金流动、外贸韧性、市场预期等多重因素支撑。而且这次央行会议也提到了，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并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同时也强调要增强外汇市场的韧性啊，稳定市场预期。那么我个人理解就是人民币稳中偏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支撑。第一个是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心向优，虽然面临需求不足和结构分化，但是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成长、制造业竞争力仍然较强。第二个呢是这个我国外贸韧性啊仍在，尤其是基建产品、高端制造、新能源啊部分服务贸易等领域，对外汇形成了这个支撑。第三个呢就是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改善。就是如果市场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政策继续发力有预期，那么境外资金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意愿也会增强。另外呢就是央行对汇率预期管理能力非常强啊，人民币汇率现在更强调双向波动，不追求单边升值，也不允许形成单边贬值预期。那么央行通过这种宏观审慎管理、逆周期调节这个预期引导方式啊，可以防止汇率超调啊。主持人，
0: 好，最后我们来展望一下下半年哈，你觉得外部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的话，稳增长仍然是需要发力的。那么您觉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有就是产业政策之间如何形成更好的协同效应，共同的稳增长、稳预期呢？
1: 我觉得下半年啊，我觉得稳增长不能只靠单一的政策，而要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结合形成合力。央行这次会议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强与这个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同时也强调了统筹总供给和总需求，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那么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提供适宜的这流动性环境和较低的融资成本，它解决的问题是资金贵不贵、流动性够不够、信贷能不能投出去的问题。但是货币政策不能单独创造有效需求，所以需要财政政策配合。那么财政政策的作用呢，是更直接的扩大需求、改善预期，比如我们的专项债呀、超长期特别国债呀、民生支出、消费支出、设备更新、城市更新等等，它都可以形成啊实际投资和消费需求。财政资金还能通过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啊，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重点领域。那么产业的政策的作用，它主要是明确资金流向和经济转型方向，比如我们的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等，都是未来的增长点。产业政策把方向定清楚，财政政策提供引导和补贴，货币金融政策呢提供融资支持，三者结合才能避免这个资金盲目流动。所以下半年政策协同的重点就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稳需求，把扩大内需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第二个就是稳主体，就是继续支持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科技企业，改善企业现金流和预期。第三呢就是这个稳风险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地方债啊、中小金融机构和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所以下半年宏观政策应该是继续保持积极取向，那么货币政策依然是保持适度的宽松，财政政策也更加积极有为，产业政策呢会更加注重培育这个新动能。所以最终目标不是短期的刺激，而是通过这些政策的协同啊，来推动经济结构继续向高质量发展方向来转型。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叶明耀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观点。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好，投资市场有风险，投资理财更需要您谨慎对待。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在下半段呢，我们将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对 A 股市场做一个盘面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半点后再见。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大家好，我是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进入我们半点后的内容。十点半以后，我们会特别关注的是 A 股市场哈，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京广生活家呢，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节目的京广股评哈。那么在进入京广股评之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 A 股盘面的走势。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 3967.26 点，下跌了 29.05 点，跌幅是 0.73%。 深成指运行在 14890.39 点，下跌 161.54 点，跌幅 1.07%。创业板指运行在 3827.22 点，下跌 15.51 点，跌幅是 0.40%。 北证50是运行在 1173.22 点，是下跌 36.16 点，下跌 2.99% 啊。那今天呢，可以说整个盘面还是目前比较低迷啊，在这个低位震荡运行当中。那么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马上进入一个京广股评，会请投资顾问做一个盘面的分析和解读。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好，走入我们的京广股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一些投资观点以及盘面的解读和分析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目前整个盘面呢，今天早上是一个低位的啊，这样一个震荡的运行当中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请李龙栓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投资观点。李龙栓您好，我们刚才呢看到了整个指数还是比较低迷的。那在上周其实整个调整呢，就是有一个内外因素都有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也导致了本周市场啊，一开盘今天早上就出现了一定的低开。不过今天低开之后，其实你仔细发现啊，观察之后呢，指数层面还是有一定的分化的哈。那么对于本周的市场您是怎么看的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好的，那么从本周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呢依然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为主，就是在年线这个位置呢震荡为主，所以一定的市场的一个修复。那么其次呢，也看一下这个板块今天的涨幅和上周五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就是今天市场下跌的最主要的还是就上周五比较强的，比如说这个贵金属，包括航天军工，今天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么另外呢，走的比较强的几个板块呢，实际上燃气开采呀，包括中药、煤炭、医疗这一块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那和上周五呢，从这个对比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市场确实有一些回盘的这种抛压，造成今天市场的这种低开。但是从这个市场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我认为短期内市场在这个位置呢，还是一些各个板块的轮动，没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那上周板块强势的，这周的今天呢是出现了回调，也没有某一个板块出现连续两到三个交易日的这种上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概率还是以震荡为主。那么其次呢，从各大指数上来看，其实从指数上来看的话，那么上周五呢下跌最主要的还是科技股为主。那么今天呢，可以看到科技股呢，从这个行业指数从这个行业包括这个概念指数上来看的话，那么可以看到今天下跌的主要还是 MICC 啊，包括这个市场的之前的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半导体里面涨比较强势的品种，他们的这个下跌呢，目前来看的话依然还是一个回调的这个踪迹。那科技股对市场整个的这种人气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的。那如果说短期内科技股能继续出现回落，那么市场的人气呢可能在这时候还会有一些低迷。那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上证指数来看，上证五零其实在 上周呢整体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只在最后一天呢才出现了这个种回落。但可以看到现在是科技股包括整个市场的这个蓝筹股，其实上周五的下午走出了一个同步的行情，这是市场比较少见的，一般他们两个是一个跷跷板的这种效应。所以说从今天板块的这个走势和今天开盘以及这个截止到目前黑股的走向来看，也就是说这本周市场还是以这个震荡为主，那么在这个时候会找到一个支撑位，我大概率认为是可能会在年线这个附近会有一定的这种支撑。主持人，
0: 好，科技股啊当中也有些核心赛道的龙头品种啊，包括像中继续创、北翼创新啊、兆易创新，还有这个宁德时代这些机构重仓标的的，那在上周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同步的调整。那持续已久的这种抱团的资金似乎也是出现了一些松动的信号，但是与此同时，像你看医药啊、军工这样一些低位的板块是出现了一个逆势的反弹。那您觉得像这种抱团龙头的调整，它是否也表明中期风格开始进行了一个切换呢？
2: 我觉得这个观点我是比较认可的，就是现在整个的市场的风格一直在转变。其实在进入六月中旬的时候，其实市场的风格就一直在转变，只是始终没有转变过来。那也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每一个风格的这种转换不会一蹴而就，它是需要一个时间。从目前来看，已经有接近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我觉得也到了这个风格转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像走得比较强的像仿制药啊，包括 CRO 啊和减肥药以及创新药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么我认为这个呢它有几个点。第一呢，就是周末可以看到就是今天早晨看到一些消息，就是国务院批复了中医药实务规划，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对整个医药板块是中长期的一个利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估值来看，整个医药板块的估值呢其实现在并不是特别高啊，并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呢？因为市场连续下跌了下跌了三四年的一个时间，可以看到平均的估值大部分都在30，就是平均整个医药板块的估值在30倍左右，那么我觉得这是相对是比较合理的。那另外呢，就是从调整的时间周期，刚才有提到市场整个医药板块下跌的时间周期在3-4年的一个时间，四年多的一个时间，那不管是跌幅还是时间周期，我觉得这个相对呢都是已经调整基本上已经到位，那么估值也比较合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市场一旦出现利好的话，那么资金呢往这边的关注度就会增高。而且从医药股的走势上来看，并不是今天有利好才开始出现的这个异动，其实医药板块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异动，只是这个异动呢没有那么明显，没有像今天一样整个医药板块是不管是创新药也好还是中药也好和医疗器械都是出现了同时出现了这个板块中上涨，这是说明了市场资金关注度比较高。那么这些资金来自于哪里？我觉得还是一些半导体。那可以看到半导体的一些强势股已经出现了抱头的资金，已经明显的出现了一些这个松动，包括之前的一些上千的一些个股，现在呢今天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那这恰恰说明了什么？就是半导体确实涨得有些高，尤其是涨了5倍、10倍以上的这些个股，那资金呢逐步的开始要落袋为安。那这些资金出来之后，它一定要找一个相对安比较高的估值也比较合理的。那么其实医药这个板块呢是符合这类的这种标准的，所以说有些资金逐步的向医药板块去转移，我觉得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市场的风格，它代表的是市场的一个风格是逐步的是在转换。不是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商业航天的新变化哈，上周也是有一定的行情。那么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首飞圆满成功了，所以也标志着我们的商业航天进入到了一个可重复使用的时代。那么您觉得对于本周的市场，它是否会延续这种热点的表现呢？
2: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整个商业航天来看的话，去年走出一波行情，那么周五的它的这种上涨呢还是消息面的这个中午的消息面的一个推动给打动起来。那另外一点呢，也就是说这个板块后续还有没有机会？首先我认为这个板块未来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为什么？十五规划已经把商业航天作为重中之重，那么在这个十五规划里面提到，所以说这是这个那第一个点看好的一点。第二个呢，也就是从中长期来看，现在的业绩已经进入一个逐步的一个回暖或者兑现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整个商业航天是一定的这种利好。不过商业航天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前期涨幅过大之后，现在的这个消息不会 它一蹴而就，把它马上会刺激起来。那在这个位置呢，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的这种震荡，整体的趋势依然是属于是震荡向上的，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所以说我认为从本周来看，这个板块呢应该还是会反复的会有市场的资金去炒作，但是这个机会呢应该是什么，就是它应该是一个短期内是反复炒作的，它不会走出一个单边的行情，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机会的阶段性的这个布局去做。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在于市场现在整个的这种环境相对是比较弱，一个板块它不只是商业航天没有一个持续性，是好多这种板块在目前很少有一个能持续的，这是市场现在整个的背景。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商业航天这个机会还会走出中长期的一个趋势。
0: 嗯，好，那地缘风险的波动哈，导致了今天盘面上我们看到目前整个油气股还是出现了一个涨幅的前列，那么您认为这只是一种短期的行为吗？
2: 油气板块呢我相对还是比较看好的，尤其是石油石化这个板块。这个原因在什么，第一呢，我认为从他们的跌幅上来看，可以看到其实今年三月份整个石油石化包括燃气类的一些品种呢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那么跌幅呢相对是比较深，有一些整个的一些大的一些品种集中度比较高的，那么可以看到跌幅呢达到40%，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近期呢有国际环境的这种影响呢，是这个原油期货这一块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也就是助推了近期的这一个石油石化就是化工板块的一个反弹。所以我认为这两点呢足以说短期内这个行情是我觉得还相对是比较看好的。其次再看的话，就是说他们的估值现在比较低，分红也还算是比较不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些从科技股转过来的资金去布局这些低估值的蓝筹也好，包括这一类的分红率比较高的这些品种。所以我认为石油石化板块未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交易性机会的。
0: 嗯，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您觉得本周市场是否会更加趋向于这个风格均衡，那投资者的这种配置策略是否也要随之进行一个调整呢？
2: 我认为本周首先对于大盘的一个判断可能是就是在年线附近做一定的这种震荡，那么板块呢在这周呢可能会出现结构性的这种行情，但是呢可能会从科技股里面偏向于防守或者低估值蓝筹股里面。那么从这个操作策略上来看的话，还是建议以这个低估值的品种为主。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龙栓先生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投资观点哈。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3: 你好，我是易建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买 ETF， 在配置的过程中呢，不少人会卡在了同一个问题上，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到底该各配多少。在做配置之前呢，我们首先弄清最基础的问题，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各自到底是什么定位。宽基 ETF 是投资的压舱石，它的特点是稳，长期能跟上市场平均收益，是资产的基本盘。行业 ETF 则是进攻股期，它只跟踪某一个细分行业，比如半导体、AI 算力、新能源，弹性大，收益高，但是波动也大。那接下来就是核心的配置策略，可以参考这个公式：110减去你的年龄，就是行业 ETF 的基础占比，剩下的部分呢配宽基 ETF，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上下浮动10%到20%。这个公式的理论源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克·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们会根据一生的收入轨迹来规划储蓄与投资。年轻时，人力资本充沛，收入曲线向上，能承受更高的风险去换取长期的复利。临近退休的时候呢，工资收入递减，保护已积累的财富成为第一要务。1973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顿·麦基尔在经典著作《漫步华尔街》中将这个理论浓缩为一句可操作的口诀：权益类资产占比等于100减年龄。30岁的人70%配股票，30%配债券。60岁的人呢，比例反过来是40%的股票，60%的债券。那此后呢，指数基金之父约翰伯格在著作中大力推广， 并建议根据个人风险承受能力上下浮动10%到20%，使之成为全球普通投资者使用最广的资产配置入门法则。近年来，随着人均寿命延长和长期利率下行，许多机构将公式优化为110减年龄，甚至120减年龄，以提高权益资产的长期占比，应对更长的退休周期。原版公式解决的是股票与债券的比例问题，而我们要解决的是行业 ETF 与宽基 ETF 的比例问题。两者之间之所以能够打通，是因为与原来公式中股票与债券这一风险分层逻辑是一致的。我们就以现代优化版公式为基础，用110减年龄，然后根据风险偏好上下浮动10%到20%。以一位35岁的投资者为例，保守型的投资者了，就是行业 ETF 减20%。一位35岁的保守型投资者，行业 ETF 占比是110减35再减20，那就等于55%的比例。宽基 ETF 呢，就占45%。而稳健型的投资者呢，是行业 ETF 再减10%。年龄还是一样的，行业 ETF 占比就是65%，宽基 ETF 呢占35%。平衡型的投资者呢，我们就不做比例上的浮动了，行业 ETF 占比就是75%，宽基 ETF 呢占25%。进取型的投资者，我们在它的浮动比例上是加10%，行业 ETF 就占比85%，宽基 ETF 呢占15%。那这四档系数的设定依据的是约翰伯格建议的上下浮动区间为10%到20%，而 A 股市场波动率相对较大，所以我们将最大的调整幅度是设定为20%，既保留了个性化空间，又避免极端偏离导致组合失控。动态平衡的策略机制要求投资者每年生日时重新计算一次比例，并据此再做平衡操作。比如你30岁时，行业 ETF 配80%，宽基配了20%；到31岁的时候呢，就相应的把行业 ETF 降到79%，宽基 ETF 呢加到21%。此外呢，建议每半年或当行业 ETF 仓位偏离目标超过5%的时候呢，进行一次再平衡。操作方法很简单，就是卖出超配的部分，买入低配的部分，让组合回到目标比例。正如约翰伯格所说的，投资的成功不在于你有多聪明，而在于你有多自律。这个简单的公式本质上就是一套帮你克服贪婪与恐惧的纪律系统。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4: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4: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今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院的变化。哎，说到电影院啊，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昏暗的灯光下的剧目，还是标配的爆米花呢？如今啊，这种固有的印象正在被打破。国家电影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专项通知，10条举措全面放开影院多元化的经营，从 AR 互动、电玩游戏到国潮美食、非遗文创，甚至是世界杯的大屏观赛啊，电影院正在加速变身为市民日常打卡的城市文化客厅。那么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6: 如今走进电影院，你看到的可能不再只是售票处和爆米花机，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不少影院摇身一变成了球迷们的狂欢地。高清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让看球体验充满了沉浸感。观赛的球迷告诉记者，
7: 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8: 因为影院的话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6: 这种影院加赛事的模式正是当下影院业态变革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我国影院行业面临着营收结构单一、非黄金时段闲置率高企的结构性痛点。针对此次政策出台的核心意图，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9: 第一个呢，就是营收结构单一，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的这个影院营收呢是高度依赖于票房的。其次呢，我们说影院呢空间跟时段呢其实存在一种比较严重的闲置，非热门档期时间段呢往往呢客流量比较少，观影人次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就难以产生额外的收益。从卖票根到卖场景，影院呢它不再单一的依赖于票房的收入，而是把影院本身这个空间作为可经营的核心资产。
6: 而这场业态转型的背后，更是精准契合了当下居民消费升级的核心趋势，是文化消费市场迭代的必然选择。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认为，
10: 首先它是符合现在城市居民需要的体验式、更具沉浸感的文化综合消费需求方向来做的主动的积极的调整。一个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城市居民文化体验的多重价值的需求，再一方面也是更适应国潮经济发展而做的是很有价值的空间运营的提升。通过场景的创新，可以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植物的重要载体，而且可以让公共文化融入到商圈，融入到教育方面，也可以带动文化富农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效益。
6: 那么具体到经营层面，影院转型的核心盈利增长点在哪里？不同类型的影院又该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傅一夫分析。
9: 第一个呢，就是特色餐饮与文创零售，也设立像电影衍生品的这个专卖店的，包括文创产品集合店啊，销售正版电影周边、IP 授权商品、好玩手办等等。其次在于这种休闲娱乐，利用闲置的影厅呢，来去承接的 VR 互动体验呢，包括生日派对，还有企业团建等等这样的一些的活动。第三呢，就是 IP 运营，包括开发创产品、数字藏品，包括一些衍生内容，打造自有 IP。
6: 针对不同定位的影院，傅一夫也给出了差异化的经营建议。
9: 第一个呢，就是要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这种商业综合影院，可以走向超级文化场域这样的路线。那具体呢，可以像引入一些文创集市啊，包括艺术展览呐、IP 快闪店呐、沉浸式游戏空间等等多元业态，把这个影院呢升级为小型文化综合体。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社区型影院，我觉得呢可以考虑扎根邻里文化啊，走这种温情路线，以高频次、低客单价、粘性强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可以实现持续性盈利的。对于那些特色的主题影院来说，进一步的深挖细分赛道，因为新政也鼓励说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业态嘛。
6: 当然，商业元素的涌入也让不少人担心影院是否会失去原本的文化属性。对此，魏鹏举强调，
10: 当前影业转型发展中，我觉得必须坚持的底线，首先是文化空间不能变，如何在保持文化底色、坚持文化品质的同时，又能够实践文化更广泛的对商业、对旅游、对休闲，甚至对于展览的路径带动作用，我觉得要设计那些跟影院文化氛围相关的业态，关键还是要挖掘文脉，结合影院自身的特征或者所处区域，无论是城区和社区，来做一店一特色的整体设计。
0: 暑期啊，也是一个观影的高峰期。那暑期档也有很多影片值得大家去观赏。那同时呢，由于这个影院的一些小变化，我相信哈，我们在观影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更多的城市文化和不一样的体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京广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啊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一小时的陪伴。那本节目版权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拍摄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7: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5: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8: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5: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8: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0: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黄山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识别与综合防治策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黄山燕，涉县人民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肾病科临床工作10余年，曾于2013至2014年在皖南医学院附属一基山医院、2024至2025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多种常见肾脏疾病的诊治及血液透析患者常见急性及慢性并发症的处理，参与尿毒症血液透析支管术及动静脉内漏手术、球囊扩张术等，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专业的诊疗环境。
10: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糖尿病肾病，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11: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慢性肾脏病变，属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已成为世界中末期肾脏病的第二位原因，仅次于肾小球肾炎，且易合并大血管事件，主要表现为蛋白尿、高血压及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那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为长期高血糖导致肾小球高滤过和高灌注状态，损伤肾小球基底膜电荷屏障和基血屏障。糖尿病患者长期的高血糖可导致晚期糖基化粟末产物，基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激活炎症通路， 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增厚，腺膜细胞增殖和细胞外基质沉积，从而诱发糖尿病肾病。高血糖激活多元层通路、蛋白激酶 C 等代谢异常途径，促进炎症因子释放，最终引起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肾血液动力学异常，在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若糖尿病患者伴有高血压，则会明显的加快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糖尿病肾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原发性高血压家族史的糖尿病患者发生肾病的危险性可增加3倍。而有些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即使病程很长，也不易出现糖尿病肾病。由此可以看出，糖尿病肾病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10: 糖尿病患者如何早期发现肾脏损害的迹象？
11: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会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这些并发症往往在早期阶段症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等到症状明显时可能已经发展到较严重的阶段。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特有的并发症，主要包括视网膜病变、肾病和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早期可能表现为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或眼前有黑影飘动，这些症状常被误认为是眼睛疲劳或老花眼。肾病早期通常没有明显不适，但可能出现尿液中泡沫增多且不易消散，晨起眼睑轻微浮肿，夜间排尿次数增多等情况。神经病变的早期信号更为多样，常见手足末端对称性麻木、刺痛或移走感，对温度、疼痛的敏感度下降。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无明显诱因的夜间小腿抽筋或肌肉无力。这些微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往往呈渐进性发展，容易被患者忽视。定期专科检查是发现早期病变的关键。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涉及心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危害更为严重。心血管病变早期可能出现活动后胸闷、气促、休息后缓解，或无明显诱因的心跳加快、心律不齐。脑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包括短暂性的头晕、头痛、突然出现的视物模糊或言语不清，这些症状通常持续时间短，且能自行缓解。下肢血管病变早期表现为行走一定距离后小腿肌肉酸疼，休息后缓解，称为间歇性跛行。同时可能伴有足部皮肤温度降低、颜色变暗。这些大血管病变的早期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归因于年龄增长或疲劳，但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任何轻微的心脑血管症状都应引起高度重视。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影响多个系统功能，早期信号复杂多样。消化系统方面，可能出现餐后饱胀感明显、食欲下降或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泌尿系统早期表现为排尿不畅、尿流变细、夜尿次数增多，但每次尿量不多。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可导致静息状态下心率增快，体位改变时头晕目眩，体温调节异常，表现为手足多汗或完全无汗，皮肤干燥皲裂。性功能障碍也是自主神经病变的常见早期表现，这些症状看似与糖尿病无关，实则反映了自主神经系统的早期损害，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关注。除上述典型并发症外，糖尿病患者还需警惕一些非特异性但重要的早期信号。反复感染是常见警示，如频发尿路感染、皮肤接种或伤口不易愈合，这反映了高血糖状态下免疫功能下降。皮肤改变也值得关注，如颈部、腋下出现黑色素沉着或小腿前侧出现褐色斑块。情绪和认知功能方面，早期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 注意力不集中或无明显诱因的情绪波动。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白天嗜睡，也可能是代谢紊乱的早期表现。这些信号虽然不直接指向特定并发症，但提示糖尿病控制不佳，需要调整管理策略。
10: 糖尿病肾病的分期标准是什么？各期有哪些特点？
11: 糖尿病肾病可分为五期，各期特点与肾功能损害程度相关。糖尿病肾病分期主要有肾小球高滤果期、静息期、微量白蛋白尿期、大量蛋白尿期、终末期肾病。一期肾小球高过滤期为糖尿病肾病最早阶段，肾小球滤过率增高超过正常水平，肾脏体积增大，患者无临床症状，尿常规检查无异常。该期的病理改变为肾小球毛细血管扩张，基底膜轻度增厚，细膜基质轻度增生。血糖控制不佳是进展至下一期的主要危险因素。二期进行期，肾小球滤过率逐渐恢复正常，肾脏结构改变持续存在，尿白蛋白排泄率正常或间歇性的轻度增高，患者可能出现血压轻度升高，但多数无明显症状。病理显示基底膜增厚和细膜基质增生较前期明显，肾小球硬化开始出现。三期微量白蛋白尿期，特征为持续性微量白蛋白尿，尿白蛋白排泄率为30到300毫克每24小时，患者可能出现轻度水肿和高血压，肾功能开始缓慢下降。病理改变包括肾小球基底膜明显增厚，细膜基质显著增生，部分肾小球硬化。此期是干预的关键时期，严格控制血糖血压可延缓进展。四期大量蛋白尿期，表现为显性蛋白尿，尿蛋白超过300毫克每24小时，部分患者出现肾病综合征，每天尿蛋白超过3.5克每天，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高血压普遍存在，病理可见弥漫性的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纤维化，患者常伴有水肿、贫血等症状，心血管并发症风险显著增加。五期终末期肾病，此期肾小球滤过率低于15毫升每分钟，出现尿毒症症状，如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呼吸困难等，病理表现为广泛肾小球废弃，肾单位严重减少，患者需依赖肾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或肾移植维持生命。
10: 血糖控制在糖尿病肾病的防治中起什么作用？如何具体实施？
11: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最严重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肾病将使糖尿病患者的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病情严重时可导致患者死亡。控制好血糖能有效地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合理的饮食是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的重要措施。对糖尿病患者，严格遵守糖尿病饮食原则，每日摄入的热量应该以自身体重控制，每餐进食定量。对于糖类、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最好不吃或少吃。通过饮食控制，可以使热量既满足身体的需求，也不超标。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药物，胰岛素能使血糖降低，对于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应该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每天进食定量进行注射，切不可自己随意调整胰岛素的注射剂量，这样会使血糖升高或是降低过多。如果发生了低血糖，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体重超标，其原因除了平时饮食摄入量过多外，还与缺乏运动有关。饮食控制是降低体重的措施之一，适量运动也很重要。通过运动可以使糖尿病患者身体的脂肪代谢速度加快，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慢跑、散步等运动方式来降低体重。
10: 高血压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如何？血压应控制在什么范围？
11: 高血压会加重肾小球内压力，导致肾小球滤过膜损伤，进而出现蛋白尿和肾功能下降。持续高血糖则通过糖基化终末产物堆积、氧化应激等机制，直接损伤肾小球和肾小管结构。两者协同作用，可加速肾小球硬化，使肾小球滤过率快速下降。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微量白蛋白尿的概率显著增高，且更易进展至大量蛋白尿阶段。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和高血糖，还会增加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糖尿病肾病患者需严格监测血压和血糖，建议将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日常应限制钠盐摄入，避免高糖饮食，保持适度运动，定期检查尿微量白蛋白和肾功能指标，遵医嘱使用降压药和降糖药。出现水肿、尿量变化等症状时，需及时就医。
10: 哪些药物对糖尿病肾病有保护作用？使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11: 二甲双胍是肥胖超重糖尿病患者的首选用药，它除了降糖，可能还有降低体重的作用，单用不会产生低血糖。二甲双胍降空腹血糖效果好，降餐后血糖稍弱。美国的糖尿病指南建议二甲双胍作为全程治疗用药，即确诊后就开始使用，即使再加用其他降糖药，甚至打胰岛素时也一直使用。其副作用主要为胃肠道刺激。二甲双胍不损伤肾功能，但肾功能不全者以肾小球滤过率低于30毫升每分钟应用。肾小球滤过率30到45毫升每分钟，评估风险后谨慎减量使用。心衰缺氧患者慎用。磺尿类药物是传统的口服降压药、降糖药，属于内源性的胰岛素促泌剂，降糖作用快，能降低正常的血糖，因此有发生低血糖的副作用。使用这类降糖药必须严格在饭前服用，剂量必须合适。患者外出需要携带糖果，因为磺尿类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可以导致低血糖，严重的低血糖可导致大脑的永久损伤，甚至致命。因此，在刚被诊断为糖尿病的病友中，应谨慎使用。另外，在老年病友和肝肾功能不全者中，磺尿类药物导致低血糖的风险性。磺尿类药物还可以导致体重增加，不过新一代的磺尿类降糖药有了缓释控释剂型，一天仅空腹服用一次即可。磺尿类的代表药物有格列本尿、格列齐特、格列底型控释片、格列美尿、消渴丸等。
10: 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饮食管理有哪些特殊要求？
11: 优质蛋白选择，糖尿病肾病患者应优先选择鱼类、鸡胸肉、蛋清等优质蛋白，每日摄入量需根据肾功能分期调整。早期患者可适量摄入大豆蛋白，晚期需进一步限制，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肥肉等高嘌呤、高脂肪蛋白，以减轻肾脏代谢负担。限制钠盐，每日食盐摄入不超过3克，避免腌制食品、加工肉类及调味酱料。烹饪时可使用葱、姜、蒜、柠檬汁等天然香料代替盐分。监测血压

0: 高钾食物如土豆、菠菜、菌菇类，蔬菜可焯水后食用，以减少钾的含量。避免食用动物内脏、坚果、奶茶等高磷食物。必要时使用磷铁合剂，如碳酸蓝咀嚼片等。定期监测血钾、血磷指标，以防电解质紊乱。热量保证。 每日摄入按30到35千卡每千克体重计算，销售者可适当增加。烹调宜采用蒸、煮、炖方式，避免煎、炸。可添加中链脂肪酸补充能量，合并高脂血症者需减少饱和脂肪酸摄入。糖尿病肾病患者需定期监测血糖、血压及肾功能等指标。 每3到6个月进行营养评估，饮食调整应与药物治疗同步，避免剧烈节食导致营养不良。建议分5到6次少量进食，餐后适度散步，帮助血糖控制。出现食欲减退、水肿加重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调整饮食方案。
1: 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
0: 糖尿病患者生活方式的自我调整包括饮食、运动、戒烟戒酒、控制体重等，这些都有利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保护肾脏的功能。适度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控制血糖和血压。建议选择快走。 游泳、太极拳等中低强度运动，每周3到5次，每次30到50分钟。运动时需注意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导致肾血流减少。合并严重蛋白尿或肾功能不全者，应避免剧烈运动。运动前后监测血糖，防止低血糖的发生。适当的营养治疗可能延缓肾脏损伤的进展。 对于肾功能正常的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的患者，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天每千克体重0.8到1.0克，或者为0.6到0.8克都可以的。尽管进一步的蛋白控制可能有助于延缓肾病的进展，但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个体的营养需求。每天摄入的总热量应该使患者维持接近理想体重。 每3到6个月需检查尿微量白蛋白、血吸肝、尿素氮等肾功能指标，早期发现蛋白尿及时干预，其中尿微量白蛋白及肝比值是敏感监测指标。每年进行眼底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与肾病并存，出现水肿、尿量改变等症状时，需立即就医。 避免使用肾毒性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等。
1: 糖尿病肾病患者要做哪些检查？检查频率是怎样的？
0: 如果糖尿病肾病患者病情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检查一次；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要每隔2到3个星期左右复查一次。糖尿病肾病可分为5个不同时期。 一般疾病处于一期、二期和三期时，病情相对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去医院检查一次。主要检查项目包括血糖、24小时尿蛋白定量、尿常规、肾功能、肝功能等。通过这些检查项目，能够了解血糖是否稳定、肾功能是否正常，以及治疗效果。要是有异常情况出现，要积极针对性治疗。 而疾病处于4期或者5期时，病情比较严重，应该每隔2到3个星期检查一次，可以清楚了解肾病进展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尿微量白蛋白测定和检测尿液中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若结果异常，需缩短复查间隔。 该检查需留取晨尿或24小时尿液，避免剧烈运动后检查，以防假阳性。尿蛋白定量用于评估肾脏蛋白丢失程度，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和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 但尿为200蛋白，持续升高至300毫克每24小时。

0: 上，即是进入临床蛋白尿期。检查前应避免高蛋白饮食，女性需避开月经期。肾功能检查主要监测血肌酐和尿素氮水平，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糖尿病患者每3到6个月需复查，肌酐升高可能提示肾功能受损。急性感染或脱水状态可能影响结果准确性。肾脏超声可观察肾脏的形态、大小及血流情况，排除梗阻性肾病等继发因素。糖尿病肾病晚期可能出现肾脏体积缩小、皮质变薄等改变。该检查无创且无需特殊准备，但肥胖患者不像质量可能受影响。肾小球滤过率通过血肌酐值结合年龄、性别、体重等参数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肾功能。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毫升每分钟1.73平方米持续3个月以上，可诊断慢性肾脏病。计算公司多采用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公式或肾脏病饮食改良研究方程。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5: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6: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6: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9: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腰痛自救指南，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经历，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3等奖，阜阳市第一届隐怀护理之星。
9: 生活中或许您听到或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弯腰捡个东西，腰就像被针扎一样疼，连走路都困难。在医院里会看见扶着腰的人，他们是因为腰疼到医院就诊，这里有久坐的上班族，有弯腰劳作的工作人员，还有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年人，以及爱运动的年轻人。那么腰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关于腰痛的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腰疼的情况，其实引起腰疼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肌肉劳损、椎间盘突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强直性脊柱炎、骨质疏松等等。那么请问您，这些腰疼有区别吗？
10: 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确实有显著区别，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患者及时识别病情，并寻求针对性的治疗。肌肉劳损是最常见的腰痛类型，多因长期保持不良姿势或突然用力不当所致，疼痛特点为酸胀、钝痛或紧束感，卧床休息后可显著缓解，活动后明显加重。 体格检查可在竖脊肌、腰方肌等部位触及明显压痛点或条索状硬结，但一般不伴有下肢放射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表现为典型的神经根性疼痛，除腰部疼痛外，更突出的特点是沿坐骨神经走向的下肢放射痛、麻木或刺痛感，可从臀部延伸至大腿后侧、小腿外侧，甚至足背。患者常出现直腿抬高试验阳性，咳嗽、打喷嚏或用力排便时因负压增高而导致疼痛加剧，严重者可能出现足下垂或大小便功能障碍等马尾综合表现症表现。强直性脊柱炎属于炎性腰背痛，好发于15到40岁青年男性，具有鲜明的昼夜节律特征，夜间痛醒、晨起僵硬明显，活动后反而减轻，休息不能缓解。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脊柱强直、驼背畸形，部分患者伴有足跟痛、虹膜炎等关节外表现。骨质疏松、椎体压缩骨折多见于绝经后女性以及老年患者，疼痛常在轻微外力后突然发生，呈持续性锐痛，体位改变时剧痛，疼痛位置较深且定位不明确， X 线或磁共振可见椎体器形变。
9: 患者去医院就诊时，医生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查确定病因的？
10: 一般从临床上来说，医生确诊腰痛病因需结合病史采集、系统查体与针对性的辅助检查。病史询问包括疼痛的性质、诱因、加重缓解因素、伴随症状以及既往史。体格检查涵盖视诊、触诊、动诊以及特殊试验，直腿抬高试验排除神经根受压，四肢试验评估骶髂关节。影像学检查的选择遵循阶梯原则， X 光可观察骨质结构， CT 能清晰显示椎间盘突出和骨性结构，磁共振则是评估软组织神经受压的金标准，必要时还会进行血液检查或者是骨密度检查。
9: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腰痛反复发作与哪些经络或气血因素相关？日常生活中如何从中医角度避免诱因？
10: 从中医角度看呢，腰痛反复发作与肾、膀胱经以及督脉关系最为密切。腰为肾之府，肾经亏虚则骨髓不充，筋骨失养，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于腰背，气血瘀滞则不通则痛。督脉总督一身之阳，阳气不足则寒湿易侵，日常应避免久坐伤肾、贪凉饮冷、过度劳累或防劳过度。同时呢，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避免空调冷风直吹。
9: 急性腰痛发作时，中医主张冷敷还是热敷？有没有其他的特色外治疗法？
10: 热敷和冷敷的作用是相反的。热敷呢，能使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进而使肌肉组织软化。急性腰扭伤疼痛剧烈时、炎性水肿时，热敷会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所以在处理剧烈疼痛腰扭伤时，最初的48小时内建议冷敷，每次15到20分钟，待疼痛症状减轻之后再改为热敷，为最基本的处理方式。如果是腰肌劳损、退行性慢性腰痛、肌肉酸痛，已过急性期的腰痛可以进行热敷，以温通经络、散寒止痛，常用艾灸、中药热炎包或者是粗盐热敷。其他特色外治法包括针灸、肾腧、大肠腧、委中等一些穴位，特别强调需在专业医师操作下进行。推拿手法呢，以松解肌肉痉挛、累经整复为原则，避免暴力推拿。拔罐可以祛风散。

0: 含中药熏洗或者是贴敷，急性期过后可配合导引功法，如拔断颈、两手攀足固肾腰动作巩固疗效。以上中医特色外治法均应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避免自行操作。
1: 中医有哪些适合短期缓解腰痛的药物或者方剂？长期使用这些药物有无风险？
0: 中医针对腰痛有丰富多样的速效止痛药物与经典方剂，但需辨证适用，严禁自行用药，长期使用却有潜在的风险。常用的速效中成药包括腰痛凝胶囊，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海马钱子需严格遵医嘱，还有就是独活寄生丸，可以去风湿止痹痛，适合肝肾不足兼风寒湿痹者。壮骨关节丸有补益肝肾、养血活血的作用，活血止痛胶囊有善于消肿，适用于跌打损伤急性期。外用药如云南白药、气雾剂、红花油、正骨水等，通过局部的活血化瘀，可以快速缓解肌肉的痉挛疼痛。用药时呢，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不可超量长期服用。经典内服方剂需辨证加减，像寒湿腰痛可以选用干姜灵树汤，可以温脾散寒；温热腰痛以四妙丸，可以清热利湿；淤血腰痛用参痛足鱼丸，可以活血通络；肾虚腰痛分阴阳，肾阳虚选右归丸温补肾阳，肾阴虚用左归丸可以滋补肾阴。长期用药风险确实不容忽视，海马钱子、川乌、草乌等制剂长期服用，易损伤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活血化瘀药久服可以导致耗气伤症，致气血亏虚，会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壮肾补阳药长期滥用呢，可助火动血、升高血压。外用药长期贴敷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建议症状缓解后转为食疗，配合功能锻炼，避免药物的依赖。
1: 物理治疗或者针灸的效果如何？如何操作？
0: 物理治疗在腰痛康复中占据重要地位，牵引治疗主要是通过纵向牵伸增大椎间隙，降低盘内压，适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禁忌呢，腰椎滑脱、严重的骨质疏松、急性期肿胀明显者，需专业医师根据体重设定牵引重量，每日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过度牵引可能造成韧带松弛。超声波治疗主要是利用机械振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松解粘连，于痛点处余动发治疗，剂量是每平方米0.8到1.5公率，每次8到10分钟，急性炎症期禁用。电疗包括中频电刺激，可以缓解肌肉痉挛，以及经皮神经电刺激可以阻断痛觉的传导。电极片置于疼痛区域或者是相应的神经节段，强度呢，主要以患者耐受为度。物理治疗需专业医师评估后操作，避免自行开展。针灸疗效确切，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腰痛推荐疗法，操作规范。患者呢，需取俯卧位或者是侧卧位，常规进行皮肤消毒后呢，选择肾腧、大肠腧、委中、阿是穴等。然后研究显示呢，针灸可以促进内啡肽释放，改善局部的微循环，调节肌肉张力，对非特异性腰痛有效率可达70%到90%。禁忌症呢，包括局部的皮肤感染、出血倾向、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及妊娠期的腰底部。
1: 如何调整睡姿和床垫硬度以减轻腰部压力？仰卧以及侧卧哪种方式更好？
0: 床垫选择遵循中等硬度的原则，通俗一点就是别太软，但是呢也别太硬。过软的床垫使腰部塌陷，肌肉持续紧张，过硬呢则使腰椎悬空，压力点集中。理想床垫应能在仰卧时维持腰椎正常的生理前凸， 侧卧时保持脊柱水平直线，可选用独立袋装弹簧或者是高密度的记忆棉床垫，厚度呢以10到15厘米为宜，使用超过5到8年需要更换。睡姿优化方案，仰卧位时呢于膝下垫薄枕，薄枕呢高度以10到15厘米，使髋关节微曲，腰部贴床，显著降低腰椎间盘压力。侧卧位时，与双膝间夹枕，保持骨盆中立位，避免上方腿内旋，牵拉腰部。俯卧位时，使腰椎过伸，应尽量避免。急性期的患者呢，可以在腰部垫折叠的小毛巾卷，提供轻度的支撑。变换体位时，遵循整体翻身的原则，避免腰部扭转发力。
1: 久坐或久站时，如何正确使用腰靠或者调整座椅的高度？
0: 很多腰疼的人感受特别真切的是，久坐或者是久站时，腰痛都会加剧。如何缓解这种症状呢？使用腰靠或者是调整适合自己的合适的座椅高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先来说说站立位防护。单腿站立时，骨盆倾斜，腰椎侧方压力倍增，应双脚均衡负重，可轮流将一脚置于10到15厘米的踏脚凳上。长期站立职业者使用弹性护腰，提供轻度的支撑，但每日佩戴不超过4到6小时，防止核心肌群费用性萎缩。搬运重物时，遵循物体靠近身体，屈膝下蹲，腿部发力原则，避免弯腰直腿提拉。再来说说座椅调整的标准。坐高使髋关节落高于膝关节约100到110度，双脚平放地面，膝窝与座椅前缘保留两横指间隙，靠背腰部支撑点应顶住第3到4腰椎，维持腰椎前凸曲线。腰靠材质需有一定的弹性，过高导致胸椎代偿性前屈，过低呢则失去支撑的意义。每30到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做腰部后伸或侧屈拉伸。综合上述措施，建立意识、环境、行为三级预防体系，方能实现腰痛的长期有效管理。
1: 提重物或弯腰时，正确动作是什么？如何避免加重损伤？
0: 日常生活中，搬东西、弯腰捡东西，姿势不对，很容易把腰闪了。关键记住一句话：弯腿不弯腰，东西贴身体。正确搬重物的步骤是：先评估重量，太重就找人帮忙或分几次搬运，别逞强。走到东西跟前，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一只脚稍前，一只脚稍后，稳住重心，然后屈膝下蹲，像扎马步那样，腰背挺直，别弓背，双手握紧物体，尽量让重物贴近胸口或腹部，别伸着胳膊够，最后用腿部肌肉发力站起来，膝盖打直的同时，腰保持直立，转身的时候整个人一起转，别只扭腰，脚先调整方向。需要避免的错误姿势包括直腿弯腰去够东西，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最大，最容易突出。单手拎重物，身体一侧受力，脊柱侧弯风险高。搬着东西突然转身或者是扭腰，这是急性腰扭伤最常见的原因。从高处往下搬东西时，借助登高工具，避免踮脚或者是仰头，因重心不稳容易闪腰。日常小技巧是捡小东西也用弓箭步，一条腿后撤，手撑膝盖，保持腰直。厨房卫生间常用物品别放太低，减少弯腰的频率。购物用双肩背包或者是推车，比单肩包手提袋更护腰。
1: 哪些运动有助于缓解腰痛，哪些需要避免？
0: 游泳是首选的运动，尤其是蛙泳和仰泳，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腰椎压力，同时锻炼腰背肌肉。但注意，自由泳如果转身过猛，可能扭腰，需避免转身过猛。蝶泳对腰要求太高，腰痛缓解后可少量尝试。核心训练最关键，但得选对动作。推荐死虫式，就是躺平对侧手脚交替伸展，以及鸟狗式，就是四点跪地对侧手脚伸直，还有就是臀桥，躺平脚跟踩地抬臀，这些动作稳定腰椎又不会过度屈伸。平板支撑可以做，但别塌腰或者是撅屁股，从30秒开始慢慢增加时长。瑜伽选温和的，猫牛式、婴儿式、仰卧扭转都能缓解僵硬，但要避开深度的前屈、深度后弯和扭转过猛的动作。太极拳、八段锦很适合中老年人，动作缓慢，注意腰胯转动，两手攀足固肾腰，这节是专门练腰。需要避免的运动包括仰卧起坐、卷腹力动作、反复弯腰给腰椎间盘加压，还有就是硬拉、深蹲等大重量负重训练，除非有专业教练保护。高尔夫、保龄球这种需要爆发性扭转的运动，以及瑜伽中的犁式、肩倒立、颈椎和腰椎压力都比较大。急性期的时候呢，任何剧烈运动先休息止痛再说。
1: 康复训练的频率和强度如何控制？是否需要专业指导？
0: 康复训练讲究少量多次，循序渐进，以无痛为原则，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就够了。强度呢，以练完第二天不加重疼痛为准，有点肌肉酸胀是正常的。训练后若出现放射性腿痛或持续的腰痛，需立即减量，停止训练。进阶原则是从静态稳定到动态稳定，再到功能性动作，逐步过渡，每个阶段坚持2到4周，没症状再升级，千万别今天练完明天加量，要循序渐进才能安全。专业指导是康复训练的前提，尤其是第一次开始系统训练，找康复师或者是运动医学科医生进行评估，制定个性化的方案。有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明确诊断的，有些动作适合，有些动作是需要禁忌的，需要专业的人士进行把关。练了一段时间，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反而加重，要及时调整治疗康复方案。想学游泳姿势、瑜伽正位、健身房器械使用的，找有资质的教练，别跟着网上视频瞎练。现在的医院康复科、运动康复中心都有腰痛的专项课程，10到5节课，学会正确的发力模式，回家再自己坚持练习，性价比比较高。
1: 腰痛缓解后，如何预防复发？需要长期坚持哪些习惯？
0: 腰痛缓解后，前6个月是复发的高危期，养成以下习惯，能大幅降低再犯概率。首先是日常姿势的管理，从坐姿、站姿、睡姿按前面说的进行调整，别腰一好就瘫在沙发上。同时呢，要避免久坐超过1个小时，设定闹钟提醒自己要进行起来活动。长途开车要把腰靠垫好，每2小时服务区下来走一走，坚持核心锻炼，腰不痛了也得练，每周至少2到3次，把核心肌群练成天然护腰，肌肉有力量了，腰椎压力就小了。推荐把八段锦、太极拳当成长期的一个运动习惯，每天10到15分钟，比突击锻炼更好用、更管用。生活方式调整包括要控制体重，肚子大的人腰椎前凸增加，肩盘压力大，需通过饮食加运动科学控制。戒烟，吸烟是腰痛复发的危险因素，影响腰椎间盘血液的供应，加速蜕变。还要注意腰部的保暖， 尤其是换季和空调房间，腰部受凉，肌肉容易痉挛。床垫呢，5到8年更换一次，别睡出坑了，还进行凑合着。心理调节也很重要，慢性腰痛和焦虑、抑郁互相影响，别过度关注腰部感觉，有点不舒服就紧张，反而加重症状。保持适度的活动，带着症状生活，慢慢脱敏。还有就是定期复查方面，有明确诊断的，如腰椎间盘突出，每年要进行复查一次，需结合医生体格检查或影像学检查，早发现早干预，症状反复时及时就医，别拖到急性发作。说到底呢，护腰是一辈子的事，腰好的时候不当回事，犯病了才后悔，这是大多数人的循环。把正确姿势变成肌肉记忆，把核心训练变成生活习惯，腰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
1: 日常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腰痛呢，在饮食上确实有些讲究，吃对了呢能辅助缓解症状，吃不对呢可能加重炎症或者是影响骨骼健康。首先建议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像牛奶、酸奶、豆腐、深绿色蔬菜，能帮助骨骼保持强度，预防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优质蛋白也不能少，鱼肉、鸡蛋、瘦肉里的蛋白质是肌肉修复的原料，腰背肌肉强壮了，腰椎压力就小了。还有抗炎的食物，比如深海鱼含有脂肪酸，能减轻慢性炎症。坚果、橄榄油也有类似的一些作用。蔬菜水果里的 VC 和抗氧化物质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护椎间盘和韧带。需要少吃的像高糖高油的加工食品，像甜点、油炸食品容易触发体内炎症反应，让肌肉关节更僵硬。过量的盐分也要控制，吃太咸会加速钙的流失，对骨骼没有好处。酒精和咖啡因也得适量，长期大量喝酒影响骨骼代谢，咖啡喝太多可能干扰钙的吸收。有些人喝碳酸饮料会觉得腰不舒服，可能和磷酸盐影响钙平衡有关，尽量少喝。中医食疗角度呢，肾虚腰痛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山药煮粥，或者是打成豆浆都行。寒湿重的呢，适合用生姜、肉桂、羊肉这类温性的食材。湿热体质呢，则要避开辛辣、油腻，多吃一些薏米、赤小豆，可以利湿。总之，饮食调理是辅助，不能替代正规治疗，但长期坚持对腰的养护确实有好处。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倒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8: 还挺客气，
7: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8: 怎么呢？
7: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8: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7: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8: 没来过呀。
7: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8: 都挺关心的嘛。
7: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8: 展览啊，
7: 欢迎大家参观呢。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8: 那也是自然灾害。
7: 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8: 再有呢，
7: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8: 你们公司
7: 啊？我们公司啊。
8: 什么事儿？
7: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8: 是吗？
7: 我们公司说了啊，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8: 还有奖？
7: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8: 不错呀。
7: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啊，美发器。美发器
8: 你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啊，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7: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8: 可以。
7: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热

0: 若干名，性别不限。
1: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0: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
1: 嗯，
0: 喝酒有量的，
1: 啊，
0: 四十以下的，六两以上的。
1: 哦，嗯，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0: 对，找能喝酒的。
1: 找他干嘛呀？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1: 哦，
0: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1: 是。
0: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1: 这么大作用，
0: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怎么说？
0: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1: 那叫不正之风。
0: 是啊，
1: 那有人推荐吗？
0: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
1: 嗯，
0: 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1: 是吗？
0: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1: 开了大会，
0: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1: 都有怎么说的？
0: 争先恐后。
1: 嗯嗯，
0: 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1: 啊，
0: 我觉得太正确了。
1: 是吗？
0: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1: 哦，
0: 是应该成立这个
1: 嗯
0: 公关部。
1: 对，
0: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1: 怎么叫劝酒部？
0: 劝酒 啊,
1: 啊，
0: 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1: 哦，
0: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
1: 嗯，
0: 年富力强，
1: 好啊，
0: 有大学文凭。
1: 可以，
0: 技术上也不错。
1: 当然，
0: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1: 那为什么呢？
0: 我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我这缺点就是
1: 嗯，
0: 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1: 好，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0: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1: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0: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
1: 嗯
0: 二锅头杯大奖赛。
1: 二锅头杯
0: 比赛，喝二锅头。
1: 那怎么赛啊？
0: 看谁喝得多。
1: 哦，
0: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1: 这叫什么比赛？
0: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
1: 啊、
0: 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1: 您等等
0: 啊，
1: 什么叫酒星啊？
0: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1: 啊，
0: 喝酒酒星。
1: 现在星星不少。
0: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1: 小张怎么了？
0: 哎呀，小张了不起、
1: 嗯、
0: 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 是吗？
0: 一人喝了二斤七两，一点事儿没有。
1: 真厉害。
0: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 嗨、哎、
0: 嗯，
1: 那还是醉了。
0: 虽然说这样吧，
1: 啊，
0: 人家得一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三三见酒。
1: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0: 比赛之前
1: 啊，
0: 其实试喝三杯。
1: 干嘛？
0: 品尝三杯。
1: 哟，
0: 见底儿三杯，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1: 这位酒瘾不小。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对不起，他没来。
1: 干嘛去了？
0: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1: 哟，
0: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1: 嗯，
0: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1: 派他干嘛？
0: 带着两箱二锅头。
1: 哟，
0: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0: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 是。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上有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所以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 怎么说呢？
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 啊，
0: 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睡，
1: 嗯，
0: 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1: 嘿，
0: 喝酒七两八两不醉，
1: 嗨，
0: 啊，
1: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0: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1: 嗯，
0: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 谁呀？
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 叫什么？
0: 张三香同志。
1: 怎么叫这名儿？
0: 张三香。
1: 什么意思？
0: 此人专门喝啤酒。
1: 哦，
0: 一喝就是三箱，不带上厕所的。
1: 好家伙，喝的不少。
0: 嗯，
1: 那这白酒怎么样？
0: 白酒他不能喝。
1: 是吗？
0: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1: 那就不少了，
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 够可以的。
0: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 是吗？
0: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 哦，
0: 我没同意。
1: 你干嘛不放人家？
0: 防止人才外流啊。
1: 哎呀，你呀、
0: 啊，
1: 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啊，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 干嘛去了？
0: 我们厂里有事儿。
1: 又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
1: 嗯，
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 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他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1: 啊，
0: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 哟，
0: 罚款20000。
1: 嗯，
0: 每周停电一天。
1: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 是啊，
0: 赶紧的把三湘派了去，到那儿，
1: 嗯，
0: 疏通疏通。
1: 啊，又喝酒去了，你等着吧。
0: 后头又站起一位来。
1: 啊，
0: 我说两句。
1: 这是谁啊？
0: 我们是民办小厂。
1: 哦，
0: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 还挺谦虚。
0: 可是有一句话呀，
1: 嗯，
0: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 有这句。
0: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1: 嗯，
0: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1: 啊，这比例可不小。
0: 其中有一位，
1: 嗯，
0: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

0: 我数他拔剑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1: 酒量，这么说吧，
0: 说
1: 真有点十三大精神。
0: 哎，对，先等会儿啊。十三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啊。
0: 怎么呢？
1: 喝十三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0: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
0: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1: 什么酒啊？
0: 嗯，
1: 三中全会。
0: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1: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0: 嗨，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1: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她是个女的。
0: 女的怎么了？
1: 女的好啊。
0: 嗯，
1: 女的能喝。
0: 是吗？
1: 女的喝酒不醉。
0: 真的吗？
1: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0: 还真没见。
1: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男的敬酒麻烦。
0: 什么？
1: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0: 那怎么办呢？
1: 必要的时候动手。
0: 动手，
1: 这手捏着鼻子，
0: 嗯，
1: 这手握着胳膊，
0: 哎呦，
1: 使劲往里头灌，
0: 哎呦，这上刑了。
1: 这是男的呀、啊，
0: 女的什么样？
1: 女的方便了，
0: 怎么
1: 呢？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0: 嗯，那位整个一见骨头。
1: 再加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0: 漂亮，
1: 那嘴巴呱呱的，
0: 能说。
1: 甭管是谁，
0: 嗯，
1: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啊，
0: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1: 就是啊，
0: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1: 他可来不了。
0: 怎么了又？
1: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0: 是啊。
1: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
0: 啊，
1: 工商的呀，税务的，
0: 不，
1: 检查卫生的。
0: 啊，
1: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0: 全得喝呀。
1: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0: 他在哪儿呢？
1: 在海鲜酒楼呢。
0: 上那儿干嘛呀？
1: 正灌市委书记呢。
0: 嚯，这谁都敢灌。
1: 正在说到这儿，
0: 嗯，
1: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0: 这是谁来了？
1: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0: 什么叫吹着气呀？我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
1: 哎呦，
0: 行了，别吹了。你是谁呀、
1: 啊？我是人。
0: 嗯，
1: 你说我是人？
0: 我哪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啊？
1: 罚款50。
0: 我招你了。
1: 为什么不知道？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什么名字？
0: 哎，
1: 告诉你。
0: 说。
1: 三三见酒是也。
0: 哟，您就是三三见酒啊？
1: 然也。
0: 就别然也了。
1: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0: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1: 厂长，厂长，您放心吧，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0: 哦，
1: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0: 是啊，
1: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0: 酒没白喝呀，
1: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0: 哎，
1: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0: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1: 国家也不受损失。
0: 怎么呢？
1: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0: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1: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0: 缺德不缺德呀？
1: 行了，这样可以。
0: 哎，
1: 这样。
0: 见见公司领导。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是吗？
1: 您是领导。
0: 哎，
1: 初次见面。
0: 对，
1: 一人一半。
0: 嗯，
1: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0: 这还带着呢。
1: 咱们吹着喇叭喝。
0: 哦，
1: 第一滴发10瓶。
0: 什么规矩？
1: 喝着。
0: 啊、
1: 哦，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啊，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0: 这叫什么酒令？
1: 喝上，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0: 嗯，
1: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0: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1: 是吗？
0: 醒酒去吧。
1: 醒酒去。
0: 不走。
1: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0: 谁来了？
1: 张三香来了。
0: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1: 他倒没吹气儿。
0: 好啊，
1: 打着醉拳进来的。
2: 也醉了。
3: 哎，我说慢着。哎，这边。

0: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1: 啊，为什么？
0: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是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两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2: 他们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2: 什么乱七八糟
0: 的意思？
1: 行了行行
0: 啊，
1: 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这儿呢吗？
0: 我跟您见面。
1: 哎，
0: 您是领导。
1: 哎，
0: 久闻您的大名。
1: 嗯，
0: 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
1: 嗯，
0: 请您多谅原我。
1: 哎，请您多原谅我
0: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打正例。
1: 你呀，也醒醒酒吧。
0: 您呢？
1: 嗯，
0: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 没完了你。
0: 行了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3: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是
3: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1: 啊，
3: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3: 诸位，
1: 嗯，
3: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3: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3: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1: 这他也醉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1: 峨眉周芷若。
0: 所为何事？
1: 杀你取刀。
0: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1: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
0: 哼，在下鲁菜张太维。
2: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1: 不是师傅，
2: 壮士、啊，你没事吧？
0: 哎呀，没事，在下告辞。
1: 对不起啊！
2: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了，你抢了8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1: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张无忌啊！
2: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1: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2: 哎呀，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1: 我这就上前敲门。
2: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 那怎么办？
2: 哼，对付他要用这儿。
1: 明白了，师傅。哼，张无忌。

0: 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维持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滚到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1: 干啥？
0: 你听，南南风吹来情。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啊？
2: 师傅算了，
0: 不行，
2: 师傅算了，
0: 行，
2: 师傅算了。
0: 张无忌，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嘿。
1: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2: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1: 张无忌，
2: 对，
1: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忌呀、啊！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呀，
3: 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4: 让开让开，抓人的
0: 这边，这边
4: 你这边，我这边干
2: 嘛？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在这抓人呢。
3: 我溜达呀。
2: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3: 这是砍柴刀。
2: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3: 抓谁呀、
2: 啊？张无忌。
3: 那好，二位告辞了，
2: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缺黑。
3: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2: 站住，你就在这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3: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0: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5: 对呀、
0: 啊，
3: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0: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2: 你说这多危险呐、啊！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3: 不用不用。
2: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3: 哎、真不用。
2: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滚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啊，
5: 对，
3: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2: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3: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2: 师傅，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3: 你干嘛呀？
2: 你看他都不骂我。
3: 不是，你可真行啊。
2: 他还夸我呢。
0: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3: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2: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3: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2: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
5: 他说他是张无忌。
3: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

0: 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1: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啊！
2: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自己这种职责。哎呀，总和江湖很。
3: 芷若，你过来。
1: 师父，
4: 他就是赵无忌。
3: 这样，
4: 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0: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1: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0: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1: 什么事儿？
0: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1: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0: 没用的，
1: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5: 沧海笑。

0: 屠龙刀了。张无忌是好人，我们不用抢屠龙刀了，我们不用拿下他的屠龙刀。师傅，师傅你来了，张无忌是好人，我们不用抢他的屠龙刀了。师傅，师傅你快看，有老百姓的名单。师傅，张无忌是好人呐。
1: 看，我只要屠龙刀。
0: 师傅，
1: 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师傅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
6: 哪里呀、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5: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6: 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5: 你看是不是？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6: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其实啊，马马虎虎。
5: 好家伙的。
6: 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5: 怎么？
6: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5: 这成绩还不好吗？
6: 嗨，马马虎虎。
5: 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6: 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5: 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6: 不敢不敢。
5: 我这道算术题呀、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6: 是啊，
5: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6: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5: 问问您别客气。
6: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5: 我是跟您请教啊。
6: 不敢不敢。
5: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6: 您说什么？
5: 一等于几？
6: 哦，就是这道题呀、
5: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6: 这道题可太难了，
5: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6: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5: 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6: 当然喽，
5: 是啊。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6: 怎么样？
5: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啊。
6: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5: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6: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5: 这叫什么话？
6: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还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5: 您就行吗？
6: 那可不就行吗？
5: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6: 这个一呀、就等于2.5。
5: 一嘛等于2.5。
6: 对了。
5: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6: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一它就等于一吗？怎么了？
5: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6: 那可不。
5: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6: 其实你也知道。
5: 知道我还问你？
6: 可说呢。
5: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6: 是啊，您不还请教专家去吗？
5: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6: 什么事？
5: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6: 那这我不知道。
5: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6: 不懂。
5: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

0: 吗？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1: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0: 不，你先思考思考。
1: 甚至我甭思考了，嗯，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0: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嗯，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1: 您这话我不懂。
0: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啊，搞语言艺术的。
1: 啊，是啊，
0: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1: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0: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什么谚语啊？
0: 老将出马，
1: 一个顶俩。
0: 一等于几？
1: 一等于一呀。
0: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1: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0: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1: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吧？
0: 这不废话吗？
1: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0: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1: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0: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1: 它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0: 你这叫什么话了？我强迫你了？
1: 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0: 再问你一个问题，
1: 有什么事？
0: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1: 一个人，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的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0: 这干嘛你过秤呢？
1: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0: 我生在生产上，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1: 对呀，
0: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1: 就这个一啊，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那个
0: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1: 说准了？哎，不知道。
0: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1: 答对了。
0: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1: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0: 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1: 到我身上啊？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
0: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1: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0: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1: 马马虎虎。
0: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1: 就马马虎虎嘛。你
0: 怎么，你是马虎眼？
1: 哎，谁马虎眼？
0: 你这叫什么眼呢？
1: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0: 哦，正好二五眼。
1: 我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张哥，什么时候到的？哎呦，怎么样，我这新从泰国找回来的小技师
4: 挺好，是挺好。你这一只脚搁这抠俩点儿呢，
3: 这不光怪人家啊。张哥，你这脚长得也太迷人了，是吧？满滩奶，我再给你抠死皮奶。
4: 不是，你还会不会点别的项目了？
3: 要不给你做个全

0: 套的眼保健操呗。
1: 你拉倒吧，你可这。
0: 哎，走了，
2: 别生气啊，张哥，你干啥去？
0: Goodbye。
2: 你也是，你这可一只脚祸害俩点了，你咋想的？行了，别哭了，我挺看好你。为了自己梦想，这家白天装泰国人，晚上给人说相声。今天晚上整个啥呀、啊？
3: 哥，我今儿演回双簧。
2: 双簧好，我爱看啊，扮上。
3: 行行，
2: 看看。好，
3: 好，我换衣服给你看看啊。他，
2: 呀，
3: 魏总，
4: 干啥呢你？
2: 多长时间不见了，魏总。
4: 原来这套。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我去隔壁那个洗浴挖来一个演员，待会儿咱试试他啊！
2: 别挖了，咱自己演员的故事，
4: 是吧？
2: 嗯，
4: 把那个说相声的给我开了，
2: 开了
4: 什么破玩意？
2: 小伙挺好，
4: 啥挺好？
3: 哥，哎，老板您也来了，
4: 你是干啥呀？装避雷针呢？
3: 不是，今儿我们演双簧，
4: 演什么双簧？
2: 那准备好久了，听一段呗。
4: 这有啥听的？有啥的？
2: 来来来。给魏总演一个，
3: 哎，好，
4: 好嘞，时间啊，赶快开始，给您最后一次机会，
2: 坐坐坐。
3: 今天啊，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4: 行，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3: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4: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一上来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2: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幕就嗨的呀。
3: 就是，
4: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一光。

0: 轴，你就一直演压轴，好吧？
1: 好了，歇了吧，
0: 休息休息，快，我说看着吧，啊，你们也休息去。哎呀，
2: 嗯，
0: 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2: 嗯，
0: 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3: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0: 他也太水了，这水当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3: 哎呀，快走！你
0: 那么多废话，留不住你，
3: 不是？我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0: 你会啥绝活？
3: 我给你演一个。
0: 哎，干啥？哎，我干什么？对。你有病吧？赶快走！
3: 别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
0: 唱什么快板？
3: 我给您唱个快板啊！哎，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
0: 你咋样？
3: 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
0: 哎，滚蛋！
3: 你干嘛？这是我吃饭的家，你要干嘛去？你别管我！
0: 你
3: 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4: 同学，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3: 哎，大通。
0: 快走吧！
3: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0: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3: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0: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3: 我干啥？
5: 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飞呀？
3: 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6: 炊羊肉、烧羊肉、包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天穿火里鱼是板鸭、筒子鸡。
7: 三年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

0: 案子拿好了，记住这上边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1: 喂，哎，常远，最近怎么样啊？
2: 哎，爷爷，我挺好的。
1: 我在哪儿演出呢？
2: 啊。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1: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2: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1: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3: 我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
2: 啊，
3: 请吃顿饭。
4: 老板，
5: 哎，
4: 肉串大腰子。
5: 好嘞。
2: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吃15串，你是肾虚啊？
3: 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
2: 哎，
3: 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2: 哥，可真是我的梦想啊。
3: 就你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我们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5: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3: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5: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梦想的。
3: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也全结了，好吧？
5: 哎呀，哥，你太讲究了，这个你。你拿个电毯，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3: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你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这儿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往里花钱，行不行？
5: 这玩意儿这么值钱吗？刚才有一个叫岳云鹏的也给了我一个。
3: 那你这凑一对儿不挺好吗？
5: 这玩意儿凑一对儿有啥用啊？还能孕育出一个第三季的总冠军呢？
3: 那你可说不准是不是？
2: 哥，咱聊点别的呗。你
5: 少废话，赶紧拿钱，
3: 给个面行不行？我，
5: 你谁呀？
3: 沈腾。
5: 哪腾？
3: 沈腾。
5: 还沈腾，一上来就点腰子，我看你是肾疼吧你。
3: 我好贱。
5: 嗯，是挺贱。
3: 夏洛。
5: 什么？
3: 我的老五岗，他就住在这个滩。我嘿，这个藤来土上土长的秧。
5: 拉倒，别唱，别鼓了，怎么还互动上了呢？我告诉你啊，以后没钱。别那么馋。
2: 不是，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3: 啊，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15个腰子，不划算吗？常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15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2: 我选梦想。
3: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2: 那我就是傻子呗。
5: 哎，那腰子好了啊。
3: 打住。
2: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你不是要梦想吗？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3: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0: 姐姐，点首歌吧。哥，点首歌吧。
1: 我要有钱，我就点串儿了。

0: 你有什么梦想吗？
1: 我想说相声，但是现在连舞台都没了。
0: 可这就是你的舞台呀，我们就是你的观众，大家说是吧？
2: 是。
1: 那我现在连搭档都没有，我跟谁说呀？
3: 我陪你说。

0: 今天啊，我们爷儿俩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先介绍一下。
1: 这还介绍啊？
0: 他呢是我爷爷，
1: 这都知道。我是他孙子。哎，不是，
0: 糊涂了。想想，我是您的亲孙子。
1: 对，这不是装孙子，是不是？啊，
0: 装孙子像话？爷爷，问您个事儿啊。您有梦想吗？
1: 谁没有梦想啊？
0: 那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年88了，我想多活几年，就为大家。
0: 这事儿巧了，爷爷。
1: 怎么样？
0: 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啊。
1: 哦，
0: 我也想这个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1: 那你就应该努力啊！你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
0: 啊，好，
1: 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希望。
0: 您放心。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

0: 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诺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

0: 欢迎驿带，美好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道，
4: 皇上伸手把这宝条拿过来了，一看字儿，不是牛皋写，牛皋不认字儿啊，汤桓写的。再看有牛皋俩字儿，被这墨笔啊由下至上，勾没了。哦，皇上多聪明啊！赵构是干嘛的？赵构还当过元帅呢。这上，皇上心想，这阵儿我得向牛皋，另外岳云、金陵城救我一命啊！说什么，我也得把事情圆到过去。哎呀，牛将军，这上没有你的名字。
5: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没有嘛。元帅，你看看，你瞧瞧。
4: 岳飞觉得奇怪呀、啊，不对呀、啊，伸手接过宝条一看，这才明白，牛皋心眼太多了。没等下山呢，他先就耍赖把名字勾掉了。这事怎么办嘛？皇上说了，皇上说话出口为止啊。众将呼啦说情，皇上说情。牛皋无罪，牛皋说不但没罪，我还有功呢。哈哈，何元庆闯营报号来了。岳飞知道何元庆对自己满门有救命之恩，好叫那何将军觐见。只听擦啷啷啷，甲一记响，走上何元庆，晚辈参见元帅，愿意给元帅牵马坠镫，帐前听差。将军免礼。岳飞一看，哎呀，好一个少年英俊的豪杰。我听岳云说了，你和令尊救了我岳家满门，本帅非常感激，方才又救了牛将军立大功一次，快见万岁。何元庆又见过皇上，皇上非常高兴，又得了一位史锤大将。一看前边没他什么事了，他跟李刚回到新宫去了。岳元帅安排何元庆休息，然后派兵严加防范，一夜无事。次日天明，岳飞认为金蝉子准来讨刁阵，哪知道一点信儿没有。再撞过一天还没消息，岳元帅觉得奇怪啊，为什么金兀术不派人讨刁阵呢？怎么回事啊？不要阵比要阵还厉害。金蝉子啊，追赶岳云去了，追了几十里地没追上，他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正是金兀术疆场交战，他刚想助阵，金兀术收兵回营。回到营里，金兀术放声痛哭啊，疼自己儿子哈密赤锦昭劝叫木匠赶紧给银蝉子做个檀木脑袋安在尸体上，天亮打口棺材把他承殓起来，尸体运回北国。金蝉子更难过，恨得咬牙切齿，非要替兄弟报仇不可。第二天的晚上，因为转过天来办理丧事，所以没叫阵。第二天晚上啊，摆了一桌酒菜，金兀术和他儿子面对面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疆场的事儿。作陪的谁？哈密赤。金蝉子就问父王啊，有个事情我弄不明白，兵书上云高方困守下方坑，就说扎兵不能扎在山头，在山头上下边用兵一围困，断去粮饷不打自灭。可那岳飞为什么就把兵马扎在牛头山上， 你带这么多人马兵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就没有攻下山头，难道岳飞是神人？金兀术一听脸刷拉就撂下了，心想，小子，你教训我呢？你这明明说我是饭桶窝囊废呀。是啊，我数十万大兵号称百万，兵困牛头山，愣没抓住康王赵构，没抓住岳飞，我没能耐呀。孩子，嗨，你叫为父说什么呢？我和岳飞打仗这么多年，我深深知道啊，岳飞善会用兵，他用兵跟别人不一样，专门在山上扎营。爹，你别忘了那句话，车到山前必有，难道这么做牛头山就没有通到山上的道路？没有，无懈可击，我不信。嗯，爹，我就不相信这么做牛头山就没有通向山头道路。如果杀上山去抓住康王赵构，群龙无首，大宋朝不打自灭。嗨，为父困山的时候，我和军师看过多次，都没有发现上山道路。三面是水，一条道路，那块有吊桥呢。扯起吊桥啊，这座山不若金汤。爹，你别这么说，我今天看过去。那好，既然这样，为父陪着你，军师也陪着，三匹马离开营盘，围着牛头山呢，整个转了这么一圈。金蝉子往山上一看，好，恕大拇哥佩服岳飞，这个营扎的一层一层像水波浪一样，由山下到山顶，真是一点空子都钻不了。三面是水，而且三面是悬崖峭壁，前山一条通道，这是一条河，原来是石桥。岳飞到了之后，石桥给拆了，弄个吊桥扯起来了。如果军兵下山，咔嚓，吊桥一落，人从山上冲下去。回山之后，吊桥扯起，没法上去。你要想强攻，人家叭叭一射箭，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嗯，岳飞呀，够帅才。金兀术心的话，小子，这回你服气了吧？不行，我还得看。他围着哈又走一圈，这回发现了，哎，就在牛头山的左侧有一块连山石，如果不到这河边啊，看不见。这连山石啊，衬到水下2尺多深，最深地方能有3尺，浅地方1尺半，没在水里，从水面看根本看不见，非常窄，从岸边直通到牛头山下。牛头山下宽敞地方，再往下绕能奔前山。爹，你看这是块连山石，从这儿可以进入牛头山呢。我们从这左侧插进去，把这营盘一切两段，然后到前山把吊桥锁链砍断，吊桥衬平，我们就可以从荷叶岭的下边攻上牛头山。金兀术这么一瞧，你别说，自古英雄出在少年，这句话太对了，我不如我儿子。你说这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发现呢？是啊，这石头跟水没在底下一个颜色，没发现了。好，孩子，哎呀，你可立了大功了。父王，给我一哨人马，我从连山石过去杀上牛头山。孩子，别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看好了吗？咱们回去商量商量。好，来来来，回到营里一商量，哈密赤这阵儿脑子也好使了。哎呀，郎中啊，行了，这回赵构跑不了了。再有2天呢，是8月15，8月15是汉人的中秋佳节呀，又叫团圆节。不管呢，这人经商贸易走出多远，都回家和老人、孩子、老婆团聚。那么牛头山肯定要庆贺。8月15晚上，他们赏月的时候，带人杀进山内，你看定能一举成功。好，但有一样，这个山石太窄了，只能单人独骑闯山，别人去我不放心，我亲自去。这么办，王儿，爹，咱们爷儿俩从这连山石杀过去，那边即使有人把守，嗨，还能挡住咱们爷儿俩吗？然后命你几个大爷带5000人守在鲜花桥下边， 我们俩杀进去之后，我给你看着，温峰，你下山砍断香花桥的锁链，放下浮桥，把我们的军兵带上荷叶岭，就能一举成功。好了，这边憋足劲儿做准备呢。所以这几天金蝉子没有叫阵。到了8月15的晚上，晴空万里，皓月当空，岳元帅也怕将官和军卒思念家乡，传下将令，不管是军兵将官，排摆酒宴，是饮酒赏月，山上一片欢呼啊。再说金兀术二更造饭，二更半出兵，派他的哥哥大王章邯、二王喇韩、三王达韩带5000军卒守在牛头山的前山吊桥两侧，单等金蝉子砍落吊桥的绳索，吊桥趁平杀上牛头山。后队派几家元帅领5000人打接应，他自己和他儿子金蝉子摘下了马的威武领，把战马的四蹄子用棉布包得紧紧的，免得出声音。这爷两个带好了兵器，盔甲在身，悄悄地来到岸边，往对面一看，这连山石不就是卧在水里20来身吗？王儿，爹，我在前边，你跟着，只要到了山根下，咱俩就两路分兵，你去砍吊桥，我奔荷叶岭，听着没有？爹，你放心吧。好，兀术一提战马，过来了。平时这个地方有人看守吗？有，今天没了。看守连山石的小卒喝酒去了，一个人也没有。就这么他转来转去来的荷叶岭下，猛然一抬头，哟，见荷叶岭上站着一个人，正是宋天子康王斗构。金兀术心中大喜呀，啊哈，这可是该着啊，我要抓住赵构，宋氏江山可就落到我手了。想到这儿，他绕山路往荷叶岭上冲。荷叶岭上站的是赵构吗？正是。他怎么离开了营门跑这儿来了呢？书中暗表，今天是8月15团圆节，岳元帅传令，山上的将官军卒都分了犒赏，共同饮酒赏月。岳元帅在他的大帅殿内排摆桌案，殿里摆不开，从大殿一直摆到庙门呢。皇上呢，在他的玉虚宫内的庙里设摆酒宴，准备两桌，皇上自己一桌，那几位大臣一桌。不是有7位老臣保皇上上的牛头山吗？始终他们在一起。今天皇上说呀，哎，都是寡人无能，连累你们呢，背井离乡在这山上守这么长时间，今天咱们君臣呢共同饮酒赏月，那桌撤掉留明天吃，咱们坐在一块儿，正好8个人一桌。和皇上喝酒规矩可大了，只能饮3杯，为什么呢？怕你喝多了胡说八道，皇上一怪罪你脑袋没了。今天赵构开恩了，咱们呢放量尽量喝，即使言多语实，寡人不怪罪，口旨一传，这几个老臣放心了，团团围坐。虽然没有宫中摆的美味佳肴，不过也算山上拿手好菜。有人打开了酒坛，把酒满好了，君臣推杯换盏。这里边呢，除了皇上，官最大的是李纲，酒量最小的是赵构、李纲。那几个人呢，什么松方啊、王端呐、啊，喝得正尽兴。再看赵构和李纲喝多了，头有些发晕。他们在哪喝的酒呢？在文昌阁，因为这块地势高，四面有窗户都打开了。月亮升起之后，月亮从窗户着斜照在了文昌阁内，正好赵构一端酒杯，外边的月亮照在杯内，杯里有个小月亮。他看看这小月亮，抬头瞧瞧空中的月亮，唰啦眼泪掉下来，哭了。俩原因，第一个，他心里合计，我现在跑到牛头山上 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些娘娘都哪儿去了？哎，不定受多大罪呢，不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又想起他的父亲，他的哥哥被困五国城，他这一哭，李刚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万岁呀，为何龙目流泪？哎，老爱卿啊，寡人和你们在这饮酒赏月，想我的父兄被困五国城，坐井观天，今人能否给他酒喝，能否也在对酒

锦冠天，我想一定龙体无恙。哎，别说了，这就是宽慰我的话，哎，好不了。来来，喝酒喝酒。皇上这杯酒进肚之后，头一晕，哭得更厉害了。这几个老臣也没法喝了，还不知道怎么劝好。李刚一想啊，我呀陪他走一走，叫他散散心，把这茬忘了，也就不哭了。呵呵，万岁呀，既然心里烦闷，老臣陪你到外边转一转，到外边走一走，你看好不好？哎，好吧。宗方心想，老丞相哎，你怎么能叫皇上出去啊？他一拽李刚的衣襟儿，哎，意思说不能出去。李刚一摆手，不要紧，我就在这庙里转，出不了事儿。我这么大岁数，满把胡须，还不懂得好歹吗？你放心吧。哎，李刚前边带路，皇上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文昌阁，来到天井当院，抬头一看，碧空万里，一轮明月，月色皎洁。哎，人生几见月当头啊。皇上一步一步离开了庙门，往外走。按道理李刚应该把他拽回来，为什么呢？如果再往前去，可就是军营了。军中虽然说安全，万一有奸细怎么办？偷着给一刀，来一棍，来一枪，皇上可就实驾，他一驾崩，你说岳飞保谁呀？李刚今天喝多，皇上前面走，他这会儿跟着，这风一吹，皇上就觉得脑袋嗡嗡的。他走了几步，抬头一看，这月亮怎么还在前边呢？不行，我非追上你不可。就这么他夸夸又紧走几步，抬头一看，耶，还在我前边。皇上走，月亮走，月亮走，皇上走，走来走去，绕到了前边白虎大堂的旁边，是一条路。他往里边一探头啊，岳元帅领着众将在里边猜拳行令，呵，十分热闹。皇上想，我这块这么热闹，我领人到这喝多好。他想进去，李刚一瞪他衣服襟儿，别进去，里边热热闹闹的，你进去人都得站起来接驾。李刚不让皇上打扰众将，两个人离开了大堂，再往外去，前边可就是帐篷。皇上倒背着手往这一瞧，哎呀，他头一回出来，上山这么多日子，他头回到这儿，一看星光闪烁，灯光明亮。哎呀，寡人被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到底金营什么样，我出去看看。按道理呢，你只要上营墙就可以了，今天喝多了。他很快来到营门口，守营门的将官是六个，那四个休息。陶晋一看皇上来了，赶紧接驾，参见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老丞相。哎呀，万岁，到这儿有什么事？哦，你是？我叫陶晋。哦，知道了知道了。想当初岳元帅有800雁翎队，800雁翎队里有四个领头的，头一个就是你，对不对？对对对，现在我升到营门官了。哦，现在你什么官职？我过去是副统制，现在是统制。哦，升正的了。好好好好，把营门开开，寡人要到下边看看。陶晋心的话，不行啊，万岁，今天元帅有令，没有将领任何人不能够撕开营门到山下去。哎，难道寡人的旨意还不可吗？

0: 好心心的话，迎门关真倒霉，长一个脑袋都不够啊，得长俩。是啊，元帅生气得杀头，皇上生气我也得掉脑袋。请万岁恕罪。开开，这要说陶晋这个大臣了不得，敢顶皇上，这还了得了。今天说什么，陶晋合计了，元帅杀我很容易，你要杀我，你得请示元帅，说我要杀陶晋。我在元帅面前一说明理由，皇上还得原谅，元帅得替我求情。没开，李刚过来了。要是平时李刚没喝醉，也能劝算了算了，咱们别出去了，免得有危险。陶晋这好心，今天李刚喝多了。这位老人家撩袍端带看了看陶晋，怎么，本相君旨命你开营门。哎，呵呵，老相爷，那请您赶紧找元帅讨一根令。胡说，元帅能杀你，本相君旨就不能杀你吗？哎，陶晋一想，营门官得撒脑袋了，元帅将令，皇上圣旨，相爷的君旨。哎呀，老相爷，我实难从命。哼，开开，如果皇上瞪眼珠子，陶晋也不能开。哪知道皇上啊，乐乐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缝，晃晃荡荡的过来了。陶爱卿，哎呀，我的陶爱卿，两手一搭陶晋的肩头，一撞个，一推他后背，把他开开吧。哎，陶晋傻了，为什么呢？皇上跟下边人说话，历来是脸像一汪水一样板板的。如果皇上笑笑呵呵的跟大臣说一句话，这个大臣能记到死，能记三辈，告他子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某年某月某日，皇上跟我开玩笑，嘚一推我，那年头啊，没有照相，有照相的咔一照，永久纪念。陶晋被推的一趔趄，皇上跟我都这么样，我再不开太不通人情了，不就开营门，他门口站一站，没事的回来，咣当门一插，元帅不知道，皇上满意，相爷也不用穿军纸杀我了吗？开吧。哎，万岁，您在营门这站一站，可得马上回来。哎，我不会站的时间太长。好，遵命。开门，嘎噔开着三孔锁，了地一去，军兵吱扭扭扭扭扭扭，咣，营门开了。皇上和李刚很快来到了营外，康王赵构往山下这么一瞧啊，呀，大吃一惊啊！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道，
6: 康王赵构往山下这么一瞧啊，呀，大吃一惊啊，他是第一次夜间看见翻营，是这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一盏盏灯光啊，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呢。哎呀呀，怪不得寡人在山上被困这么长时间，金乌猪啊，你可坑了我赵构了。一抬头瞧见最高的地方挑着帅子旗，下边是一串蜈蚣灯，照得锃明瓦亮。康王赵构指着蜈蚣灯跳起来骂，金乌猪啊，今生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我就是死后也追儿的性命，我父兄被你抓到北国坐井观天，我赵构被你困在山头受着凄凉，金乌猪他在这骂上了。李刚在哪儿呢？李刚啊，往这一站，被山风一吹头点发晕，年纪太大了，他背着手啊，眯缝眼睛在这养神呢。营门关陶进呢，在李刚的后边相隔十来步的地方站一块看着呢，心想万岁您快回来吧，万岁停驾停驾，意思快止步，你回来，皇上还往前走，走来走去到在荷叶岭边上，就在这阵儿金乌猪来。金乌猪对赵构太熟悉了，你别忘了赵构是金乌猪的干儿子，在他的连营中住了那么长时间呢。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敢骂我，我对你不薄啊，待你比亲生儿子还厚呢。我是说将来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想不到你逃到中原，另立朝廷，跟我为仇作对，今天你拿命来啊。赵构一看金乌猪那两个织机灵晃荡，声音也说，哎呀，他抖一耳战，再看金乌猪巴拉催马蹭就上了，一伸手砰，干嘛来抓赵构，赵构陌生往回一跑，是文人吧唧趴下了，一步都没跑了，一手抓空了。金乌猪这手拿着大斧子，这只手探身干嘛来抓赵构，有个坡度，怎么呢？金乌猪刚上来是这么抓的，往下转，赵构这阵儿急了，两只手死死抠住山石，心想说什么我也不能叫你再抓走了，再抓走我还落在你那就好不了了。他这是不知道这手使多大劲儿了，他不清楚，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直接盖儿都出血了，都翻过来了，哎呀，快来救驾，众位爱卿哪个救驾。金乌猪伸手抓着金袋子往上一提，没提起来，为什么呢？金袋发软发滑，吃不住劲，现在赵构勾住山石，人用100多斤才抱住石头，如果再使劲儿，这金袋就折了，他得救劲儿。就在这阵儿，李刚把眼睛睁开了，皇上喊声快来救驾，他不眼睁开了一看，哭秋坐地下不会动了。陶进这么一看，啊，完喽！ 这是干嘛呀？吓傻了？吓那你干脆喊呢，快点响炮啊，炮声一响，岳飞不知道吗？这一扬手，有人瞧见了，谁？张宪。张宪的远处看得清清楚楚啊，他一看皇上出了营门，吓得心腾腾直跳，心想万岁怎么能出去呢，太危险了，他有心给岳元帅报告，元帅准得怪罪陶晋，撕开营门犯死罪，这怎么办？一定是皇上在陶晋面前软磨硬泡，陶晋实在没办法了，放皇上出去。最好啊，皇上站一会儿，转身回来，把营门一关，元帅不知道，什么事儿没有，就是太好了。可万没想到，皇上出去，金兀术到了，陶晋吓得一扬手，就看他的动作，张宪就明白出事儿，急忙抓枪在手，任凳上马，抬腿摘下虎头赞金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冲出营门，直奔荷叶岭过去了。这阵儿，金兀术一只手抓着康王赵构的玉带，一只手拿着斧子往下转。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宪来到了前进，嗨，看枪，唰，奔着金兀术梗嗓咽喉。唰就一枪，这枪来得又快又猛，金兀术吓得啊，来救兵了，赶紧往旁一闪。像那个，你把康王赵构松了，用斧子去迎枪不就好了吗？舍不得，右手提着斧子，左手拽着玉带，枪到了，微微往旁一闪，哎，咽喉躲过去了。金兀术啊，梳着小辫儿。过去女真人呐，前边头发剃一圈，后边梳辫子，辫子越多官职越大。金兀术梳着13根发辫，有2根辫子耷拉在鬓角左右，余的辫子盘在脑瓜顶，用盔盖在里边。今天张宪大枪哧楞一扎，特别巧，兀术一闪，从这边发辫根扎过去，啊！金兀术嘡啷一磕，刺啦，发辫下来了，脑袋就像被劈开那么疼啊！鲜血顺着鬓角，把眼睛都遮上了。他受伤了，可是这家伙贪功心盛，这左手也没有松开赵构，他猛然啪往怀里这么一带，嘎巴一声，赵构的玉带被拽断了。金兀术一点不到，以为把赵构抓过来，我鞍球这一放，血马。他跑了，张宪也吓一跳，扭头一看，赵构在那趴着呢，哎，万岁，没有危险，万岁不要害怕，臣来救驾。刚想扶他，就在这阵儿，金蝉子从旁边的小道窜了过来，奔着张宪的屋就是一锤。张宪顾不得赵构，急忙学战马闪身躲开，两人打在一块儿。金蝉子怎么来的这么快啊？前文书我说过，他和金兀术两人从连山石着来到牛头山下，金兀术奔荷叶岭，金蝉子砍断吊桥的绳索，让大王詹韩带兵攻上牛头山，他惦着他父亲，故此催动花斑豹很快来到荷叶岭的。听见金兀术大叫一声，知道不好，催马顺着山道来到山梁，就这么和张宪站在一块儿。皇上这阵儿啊，可算坐起来了，扶着地站了起来。哎呀，众位爱卿，快来保驾！现在没人保他，为什么呢？前面打起来，大王张邯带着5000人杀过吊桥，直奔山上冲来。守吊桥是谁？大将阮良，只有500人，500人对5000人，那怎么能成啊？陶晋呢？陶晋这回明白过来了，打雷震过来了。哎呀，要实驾！把皇上丢了，我们牛头山守个什么劲儿啊？快点炮！就听着嗤道，信炮一响啊，元帅大堂那就乱套了，就知道前面出事了。当兵者噔噔往里松心，可不得了，外面响信炮，金兵杀进了。当将官把桌都周了，蹭蹭窜了出去。着急没用，为什么呢？今天是8月15，大家喝酒呢。盔甲都摘掉了，身为大将者的顶盔挂甲，准备马匹兵刃，叫小卒带马得多长时间？ 就是岳飞也不能马上就到营门着，多亏有几个部下将，谁呀？张宝、王恒、双辅将孟邦杰，这人兵器就在身旁，提了兵刃，蹭蹭蹭往营门跑。说出一句话，从大唐到营门挺远呐、啊。等张宝、王恒跑那儿，那都晚了。现在皇上下了斗一耳战，去找李刚。李刚站起来，这君臣二人搀搀架架往旁边躲，他的意思呢，想往营里去。金蝉子在这块和张宪打来打去，张宪不是对手，现在身上已经挂了花了。就在这阵儿，金乌珠又回来了。金乌珠怎么回来的？他认为啊，左手已经把赵构抓住了，横搭安桥上，雪马下山坡去找自己队伍，等建州大王詹憨，王兄给你赵构，唰地扔。嗯，怎么这么轻呢？詹憨一看，哎呀，元帅啊，这是一根金带子。

0: 赵构啊，赵构在山上呢，跟我抓他去。说了金箍咒，雪马又回来了。等他来到荷叶岭上一看，他儿金蝉子和张宪的交手，张邯随后追来，也帮着助阵，张宪有性命危险。金兀术再一抬头，瞧见赵构了。赵构、李刚、君臣哆哆嗦嗦的往后直躲。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在我营中，我对你天高地厚。想不到你狼子野心，跑回中原，又当了皇上啊！跟我为仇作对，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战马追过去了。金兀术，你别过来！金兀术，你这是在我的营地。哎呀，玉爱卿，快来保驾！玉爱卿，金兀术一阵狞笑。赵构，喊谁也没用，岳飞听不见。现在就是知道了，也晚了。别说岳飞来了，就他师父来了，我也不在乎。他把大斧子交到左手，往前掌身躯，啊！干什么？要抓赵构。那李刚啊，木雕泥塑一般。哎呀，这算完了啊！就在这阵儿，从荷叶岭悬崖峭壁呢，噌，窜上一个人来。这人很快就插到康王赵构和金兀术的当间，往这一站。
1: 哎，岳飞来哪呢？谁喊岳飞？哎，我问问你们，这是不是牛头山呢？
0: 有打听道的，赵构一瞧，哟，眼前来了个小伙子，年纪大者不过十七八岁，小者十五六岁，身高丁大，呵，这个膀扇弄这么老宽，黑悠悠一张面皮，头往牛心发髻，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边穿着短裤，光着脚，脖子上挂着一条大链子，链子两边啊挂着这么大个一对大锤。就看他往这一站，
1: 哎，岳飞呢？
0: 他一看是中原人，你找岳飞干什么？
1: 找岳飞保皇上啊，打金母猪啊！
0: 哎呀，小亲家，顺我的手指看，他就是金兀术，你抓了他，救了寡人，可是奇功一件呢。
1: 你是谁？
0: 寡人是皇上。
1: 你是皇上？他谁？
0: 金兀术。
1: 啊，哈哈哈哈，你叫金母猪啊！好了，今天我非把你打出下脚猪崽儿吧，哥。
0: 耶，金兀术心想，哪来这么傻小子？说话又粗又憨，这小伙子是哪来的？是谁呀？怎么又来个使锤的？咱们这段书就叫八大锤聚会，会战金蝉子。这个使锤的是岳云的朋友。前文书说过，岳云遇关灵得宝马，本应够奔牛头山，走在中途投宿的时候，路过巩家庄，巩员外有个女儿叫巩金定，不但生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懂礼，非常娴熟，被个山大王看中了。山大王来抢亲，岳云打死山贼，救下巩金定。巩员外非把女儿巩金定许给岳云不可，岳云推辞不过，在巩家庄招亲互换订婚礼。这段书我呢不细说了。后来巩员外把巩金定送到岳家庄，等岳飞得胜还朝之后，岳云完婚。就在巩家庄这又结识了四位好汉，这四个人呢是巩员外给介绍的。离巩家庄不太远的地方有个元鹤山，山上四位寨主，大寨主叫诸葛英，是三国年间诸葛孔明的后代玄孙，二寨主叫公孙朗，三寨主刘伯深，四寨主叫陈君佑。这四个人是公道大王，不但武艺高强，占据高山，从不骚扰百姓，本想投奔朝廷，怎奈占山的名声不好，没人眼见，不入其门。 遇见岳云了，求岳云写封信。岳云告诉他们四个人，你们先到金门关去找副总兵，等副总兵接到我父亲的命令之后，里应外合攻打金乌珠的兵马，那时候你们四个人立功，咱们再见面。这四个人呢烧了山寨奔金门关去了。就这么，岳云在路上又耽误两天。今天是8月15的早晨，岳云想，我赶快回牛头山吧。他心里惦着，前边哪是个小庄子，他刚想打马穿庄而过，突然打村里呀，轰出一群牛来，连大带小迎面过来，自己过不去了，雪马王道旁一闪，眼看牛群从眼前过去。轰牛这个人引起岳云注意，岁数不大，15-16岁，个子特别高，比自己高一头，黑悠悠，这张脸黑得放光，两道浓眉，一对小眼睛锃亮锃亮的，头网牛心法髻，骨的簪儿别顶，光着膀子，浑身的肉都起棱子，嘎里嘎达，青筋蹦起多高，下边穿着短裤，足蹬多尔麻鞋，手里啊拿个鞭子，说话嗓音又粗又喊，
1: 大大咧咧，大大咧咧，炸！哎，老黄，回来，往哪儿跑？不听说找打呢？
0: 一伸手，地下捡块石头，嗖，打得太准了，梆的一下，大牛哞，赶紧回来了。只要有的牛往旁边一跑，甩手一石头，打得没那么准的。哎，岳云想，这个人可有两下子。石头打这么准，这到疆场打仗那可有大用了，我得认识他。眼看着这个放牛童将牛轰到开洼地，岳云没走，要不说呢也是半大孩子呢。他跟在牛群后边啊，也到开洼地着，甩灯下马，将缰绳拴好，坐在地下连歇歇气儿，再看着放牛的。这个放牛黑小子往这一坐，东瞧瞧西看看，一会儿嗖飞石打鸟，一会儿嗖，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就在这阵儿，两头牛顶架，一个黑牛，一个花牛。这两头牛啊，门咣，这个咣，两个牛啊又顶起来了。黑小一看乐了，哎，好，打，使劲顶，看谁劲儿大，顶。哎呀，出血了，别顶了。怎么回事？这两头牛啊，玩命的顶来顶去，都出血了。岳云这么一看，要这么顶，非顶死一头不可。不行啊！黑小站起来，
1: 哎，玩会儿行了，别顶了。老黑爷，老花爷，听说不听话，找打呢。
0: 哼！他过来了，一伸手，砰！这只手抓住黑牛的犄角。这手抓住花牛的机器，双膀一交力，
1: 哎，去你们哦！
0: 啪啪，两头牛被扔出一丈多远呢，啪地往那一摔，起不来，在那边疼的一个劲儿哆嗦。黑小乐了，
1: 好啊，嘿嘿，不听说下汤锅的货，起来啊，顶啊，
0: 他像没事一样东张西望，岳云一看太佩服了。哎呀，这个黑小子能力分双牛，他力气太大了。现在疆场正在用人，我何不跟他认识认识，叫他到牛头山解围救驾。想着，岳云来到黑小近前，放牛哥哥，你好你好。黑小抬头看了看，
1: 嘿嘿，小白脸，跟谁说话呢？
0: 跟你呀。
1: 干什么？
0: 你贵姓啊？
1: 姓狄。
0: 叫什么？
1: 狄磊。
0: 你给谁放牛？
1: 给别人放牛啊。
0: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 什么人也没有。
0: 哎呀，放牛哥哥，你这么大力气，你跟我走好不好？
1: 干什么去？
0: 跟我到牛头山，投岳元帅岳飞呀。
1: 岳飞？哎，这名字我听说过，岳飞是好人。
0: 对，是好人。救皇上去啊，打金乌珠啊。
1: 金什么珠？
0: 金乌珠。
1: 对，金母猪，金母猪，金母猪是坏小子。
0: 对对对，
1: 你跟我走，跟你走，你会什么？
0: 我啥也不会。
1: 那谁跟你走啊？你要叫我跟你走行，这么办，咱俩得比比力气。你要比我劲儿大，我跟你走；我要比你劲儿大，你跟我放牛。
0: 嗯，月月一听啊，这有点傻。哎呀，比力气，那咱就比比呗。
1: 好了，比力气。
0: 黑小乐，怎么，一人在这放牛怪寂寞的，突然有个说话了，还跟他俩玩，他乐坏了，噗噗嗨，砰，一伸手，噗，月云给抱住了，月云，两个被柳蹬蹬的，他往一收力，月云就觉得骨头节儿疼，哎呀，不好。再看黑小子狄雷往上一使劲儿，干嘛？他想把岳云摔倒。就这一下子，岳云就服了，他的力气比我还大，我要被他摔个跟头，也得像那两头牛一样起不来了。不好！岳云猛然来个千斤坠，嗨，往下一坐身，
1: 没起来。哎，
0: 他再一较劲，岳云想啊，不行，猛然来个凤凰双展翅，啪的胳膊一炸呀，
1: 哎呀，比我的劲儿大耶，好小子，嗨，
0: 呜过去。岳云明白，要是被他抓住好不了，怎么办？这个人呢，力气大，缺心眼儿，招数不行，冲这个有了。岳云没往后躲，而是往前去，来个黑狗钻裆，往心眼身，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狄雷的近前，脑袋往下一拱，剁，把狄雷哭丘给撞到地下。
1: 耶，小白脸，你也摔我呀？好小子，我要你命！噗噗嗨，砰！
0: 他一伸手把岳云的手腕抓住了，岳云一反腕子，把他也抓住了。哎，放牛哥哥，你松手！
1: 不行。
0: 今天到底看看咱俩谁劲儿大。嘿，岳云明白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个家力气这么大，要一使劲还不得把我手脖子掐碎啊。哎，放牛哥哥，我服了，你是英雄，你比我力气大，你有本事我跟你放牛。
1: 嘿嘿，这还差不多，我就知道没人比过我嘛。服了
0: 服了服了服了。哎呀，放牛哥哥，你本领太大了。哎，咱俩拜把兄弟行不行？
1: 兄弟，兄弟什么意思？什么叫把兄弟？
0: 就是咱俩磕头，拜哥们儿。你比我大，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咱俩亲哥俩，
1: 亲哥俩。行，好，我没有兄弟。我先问你，有人欺负我，你帮不帮我打他？
0: 帮啊！只要拜了把兄弟，同生死共患难，有什么事我帮忙，我有事你帮忙。
1: 行了，冲这样，有个小子老欺负我打我，你帮我揍他。
0: 他为什么打你？
1: 哼，他说我傻，看看我身上净伤，就他打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事，只怕有心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秀子撸起来。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我的父亲谢世炎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上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就是说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第一期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

0: 这份烈士遗物是谢世炎烈士的入党志愿书。
1: 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 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地下笔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在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也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2: 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是无产的，但他坚决拒绝了。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
1: 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谢世炎见面，前后不超过20分钟。 他原来喜欢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3: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 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 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1: 他们和谢世炎接触，就发现谢世炎对什么特别感兴趣？ 就对共产党发展今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和这个敌基地建设，他这样这个哎，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3: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 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
1: 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3: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 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1: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今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事业，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1: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的9月被捕的，11月捡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这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赴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一张照片。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人。我好像抱着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0: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1: 想了办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但是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0: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2: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红色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用他短暂的一生以身殉职，忠诚践行了入党志愿书中的红色誓言。

0: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世炎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1: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三 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零2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他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2: 第一次入党呢，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1: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2: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1: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 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2: 奶奶劝他为了这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分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1: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

0: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是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两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自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诚。
1: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5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5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又跟随我的大伯漂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

0: 盛夏的东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风沙的底细抹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顾文昌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1个月的倒春寒，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9株木麻黄。
2: 为什么这9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顾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 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治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谷文昌的身体。1980年，谷文昌因病住院。
1: 住院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啊，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0: 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2: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谷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万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天丰，百姓安居。
3: 在入党动机中，谷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谷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谷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

0: 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谷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0: 一纸初心，半世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谷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

0: 我要求热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大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老家铺个金子高点，没得盖的人，吃的话就是包上饭，这不一桌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漠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种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万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0: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3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1: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也修不通了。我说我的生命的话，我还过来了。
0: 引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1: 修渠的时候是采药给狗的时间最危险，用梭梭来吊在岩上吊几下的往里 河南支书亲自调集下来看的。他亲自看呢，你其他人看他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2: 首先来讲，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它就是它日常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在上边走的多。第二次修大路造不起来，它从底下进的了嘛，基本上都在交秩序，每天早上啊，早都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1: 水来的这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九个村民族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正经哦，老百姓水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晚晚就是凉啊。
0: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3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1: 我的热情，水民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7一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3: 无论是乡村现代化，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需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0: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1: 热脏的事情，回的院子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 检查中了，还有让我教育学校全部不要做，基础上全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做完了的。
0: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谈来数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曲水之间。
1: 我要求院长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着急，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倒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9: 还挺客气，
8: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9: 怎么呢？
8: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9: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8: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9: 没来过呀。
8: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9: 都挺关心的嘛。
8: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9: 展览啊，
8: 欢迎大家参观呢。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9: 那也是自然灾害。
8: 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9: 再有呢，
8: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9: 你们公司
8: 啊？我们公司啊，
9: 什么事儿？
8: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9: 是吗？
8: 我们公司说了
9: 啊，
8: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9: 还有奖？
8: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9: 不错呀。
8: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9: 啊，
8: 美发器。美发器
9: 要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8: 啊，
9: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8: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9: 可以。
8: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9: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8: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9: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8: 对，找能喝酒的。
9: 找他干嘛呀？
8: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9: 哦，
8: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9: 是。
8: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9: 这么大作用？
8: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9: 怎么说？
8: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9: 那叫不正之风。
8: 是啊。
9: 那有人推荐吗？
8: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9: 是吗？
8: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9: 开了大会。
8: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9: 都有怎么说的？
8: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啊，我觉得太正确了。
9: 是吗？
8: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哦，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9: 对，
8: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9: 怎么叫劝酒部？
8: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哦，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9: 好啊，
8: 有大学文凭。
9: 可以，
8: 技术上也不错。
9: 当然，
8: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9: 那为什么呢？
8: 我有缺点。
9: 什么缺点？
8: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9: 好，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8: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9: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8: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9: 二锅头呗，
8: 比赛喝二锅头。
9: 那怎么赛啊？
8: 看谁喝得多。哦，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9: 这叫什么比赛？
8: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9: 您等等啊，什么叫酒星啊？
8: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啊，喝酒酒星。
9: 现在星星不少。
8: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9: 小张怎么了？
8: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9: 是吗？
8: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9: 真厉害。
8: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9: 嗨、哎、那还是醉了。
8: 虽然说这样吧，啊，人家得一个外号
9: 叫什么呀？
8: 三三见酒。
9: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8: 比赛之前啊，先试喝三杯。
9: 干嘛？
8: 品尝三杯。哟，见底儿三杯。
9: 你瞧，
8: 三三见酒不算数。
9: 啊，这位酒瘾不小。
8: 就是啊。
9: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8: 对不起，他没来。
9: 干嘛去了？
8: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哟，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9: 那怎么办呢？
8: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9: 派他干嘛？
8: 带着2箱二锅头。哎呦，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9: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8: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9: 是。
8: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9: 有什么体会？
8: 所以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9: 怎么说呢？
8: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啊，打麻将3宿4宿不睡，跳舞3步4步都会，嘿，喝酒7两8两不对，
9: 哎，啊，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8: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9: 这么说还真需要、啊、
8: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9: 谁呀、啊、
8: 我们单位的冠军
9: 叫什么？
8: 张三香同志。
9: 怎么叫这名啊？
8: 张三香
9: 什么意思？
8: 此人专门喝啤酒。哦，一喝就是3箱不带上厕所的。
9: 好家伙，喝的不少。那这白酒怎么样？
8: 白酒他不能喝。
9: 是吗？
8: 喝1斤多就上脸了。
9: 那就不少了，
8: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9: 哦，可以的。
8: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9: 是吗？
8: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哦，我没同意。
9: 你干嘛不放人家？
8: 防止人才外流啊。
9: 这孩子你呀、啊、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8: 那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9: 干嘛去了？
8: 我们厂里有事儿。
9: 又什么事儿啊？
8: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
9: 哎，怎么了？
8: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9: 那他以后再补呗。
8: 补什么呀？没过2天啊，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哟， 罚款20000。
9: 嗯，
8: 每周停电一天。
9: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8: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9: 是啊，
8: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9: 嗯，
8: 疏通疏通。
9: 啊，又喝酒去了。您等着吧。
8: 后头又站起一位来。
9: 啊，
8: 我说两句。
9: 这是谁啊？
8: 我们是民办小厂。
9: 哦。
8: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9: 还挺谦虚。
8: 可是有一句话呀，
9: 嗯，
8: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9: 有这句。
8: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9: 嗯，
8: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9: 啊，这比例可不小。
8: 其中有一位，
9: 嗯，
8: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9: 这是谁呀？
8: 提起此人名字，
9: 嗯，
8: 大家须有耳闻。
9: 他叫什么呢？
8: 他叫酒吧间。
9: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8: 酒吧间。
9: 啊，
8: 喝酒数他八间了。
9: 我数他拔尖的。那这位酒量如何？
8: 酒量这么说吧，
9: 说
8: 真有点13大精神。
9: 哎，对对对，先等会儿
8: 啊。
9: 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8: 有关系啊。
9: 怎么呢？
8: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9: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8: 就是啊。
9: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8: 什么酒啊？
9: 嗯，
8: 三中全会。
9: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8: 一盅白酒，一盅啤酒，一盅红酒，这三盅他全会。
9: 嗨，嗯，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8: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9: 什么特点？
8: 她是个女的。
9: 女的怎么了？
8: 女的好啊。
9: 嗯，
8: 女的能喝。
9: 是吗？
8: 女的喝酒不醉。
9: 真的吗？
8: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9: 还真没见。
8: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9: 那为什么呀？
8: 男的敬酒麻烦。
9: 怎么？
8: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9: 那怎么办呢？
8: 必要的时候动手。
9: 动手？
8: 这手捏着鼻子，
9: 嗯，
8: 这手握着胳膊，
9: 哎呦，
8: 使劲往里头灌。
9: 哎呦，这上刑了。
8: 这是男的呀。
9: 女的什么样？
8: 女的方便了。
9: 怎么
8: 了？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9: 嗯，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8: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9: 漂亮，
8: 那嘴巴呱呱的，
9: 能说，
8: 甭管是谁，
9: 嗯，
8: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9: 哼，
8: 嗯，啊，
9: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8: 就是啊。
9: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8: 他可来不了。
9: 怎么来了？
8: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9: 是啊。
8: 再说经常得接待人呢。
9: 啊，
8: 工商的呀，税务的，
9: 我
8: 检查卫生的
9: 啊，
8: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9: 全得喝呀。
8: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9: 他在哪儿呢？
8: 在海鲜酒楼呢。
9: 上那儿干嘛呀？
8: 正灌市委书记呢。
9: 嚯，这谁都敢灌。
8: 正在说到这儿，
9: 嗯，
8: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9: 这是谁来了？
8: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9: 什么叫吹着气呀？我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
8: 哎呦，
9: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8: 我，
9: 你是谁呀？
8: 我是人。
9: 嗯，
8: 你说我是人？
9: 我哪知道啊？
8: 不知道
9: 啊？
8: 罚款50。
9: 我招你了。
8: 为什么不知道？
9: 你叫什么名字？
8: 什么名字？
9: 哎，
8: 告诉你。
9: 说。
8: 33见酒是也。
9: 哟。您就是33见酒啊。
8: 燃野
9: 就别燃野了。
8: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9: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8: 嗯，啊，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9: 什么？
8: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9: 哦，
8: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9: 是啊，
8: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9: 酒没白喝呀。
8: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9: 哎，
8: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9: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8: 国家也不受损失。
9: 怎么呢？
8: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9: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8: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9: 缺德不缺德呀？
8: 行了，这样可以。
9: 哎哎哎，
8: 这样
9: 见见公司领导。
8: 哪位是领导？
9: 这不就是吗？
8: 您是领导。
9: 哎，
8: 初次见面，
9: 对，
8: 一人一半，
9: 嗯，
8: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9: 这还带着呢。
8: 咱们吹着喇叭喝，
9: 哦，
8: 第一滴发十瓶，
9: 什么规矩？
8: 喝着，
9: 啊、
8: 哦，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9: 这叫什么酒令？
8: 喝上，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9: 嗯，
8: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9: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8: 是吗？
9: 醒醒酒去吧，
8: 醒酒去。
9: 不走不走。
1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9: 谁来了？
10: 张三香来了。
9: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了。
10: 他倒没吹气儿。
9: 好啊，
10: 打着醉拳进来的。
9: 也醉了。哎，我慢着，哎，这边，
8: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9: 啊，为什么？
8: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9: 怎么？
8: 停电。

0: 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这儿呢吗？
1: 我跟您见面。
0: 哎，
1: 您是领导。
0: 哎，
1: 就闻您的大名，
0: 嗯，
1: 那真是如驴贯耳。
0: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1: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
0: 嗯，
1: 请您多谅原我。
0: 哎，请您多原谅我
1: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0: 连话都不会说了。
1: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0: 那叫打例证。
1: 但是正例了。
0: 你呀、也醒醒酒吧。
1: 您呢？
0: 嗯，
1: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0: 嗯，没完了你。
1: 行了行了。
0: 哎呀，合着这俩全对了。
2: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3: 是吗？
2: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0: 啊，
2: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0: 他说什么呀？
2: 诸位，
0: 嗯，
2: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0: 太好了。
2: 我也不能喝了。
0: 那为什么呢？
2: 我嘴呀、找不着了。
0: 哎呀，他也醉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1: 峨眉周芷若。
0: 所为何事？
1: 杀你取刀。
0: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1: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
0: 哼，在下鲁菜张太维。
2: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1: 不是师傅，
2: 正是、啊、你没事吧？
0: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1: 对不起啊。
0: 哎呀，
2: 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呐、啊，你抢了8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1: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赵无忌啊。
2: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1: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2: 哎呀，行了，哎，芷若，你看这有一扇门，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1: 我这就上前敲门。
2: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 那怎么办？
2: 哼，对付他要用这儿。
1: 明白了，师傅。哼，张无忌，开门。张无忌，
2: 你干什么呢？
1: 用这儿啊。
2: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1: 什么方法？
2: 我们是名门正派。
1: 嗯，
2: 就用色诱。
1: 明白了，师傅拿着。你听，
3: 慢慢风吹来情缘，那夜雨突然下场。
1: 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2: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多在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你听，
3: 慢慢风吹来情。
2: 哎，师傅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
1: 师傅算了，
2: 不行，
1: 师傅算了，
2: 行，
1: 师傅算了。
2: 张无忌，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
4: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1: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

0: 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1: 张无忌。
0: 对，
1: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忌呀、啊、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呀，
2: 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0: 让开让开，抓人的
3: 这边，这边
0: 这边，往这边来。
4: 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哎、我们在这抓人呢。
2: 我溜达呀。
0: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2: 这是砍柴刀。
0: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

0: 在这里，莫非？
1: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呐！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2: 不用不用。
1: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2: 真不用。
1: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嗨，是不是说徒儿一拜？
0: 滚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
1: 对，
2: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1: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2: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
1: 师父，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2: 你干嘛呀？
1: 你看他都不骂我。
2: 不是，你可真行啊！
1: 他还夸我呢。
0: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2: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1: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2: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1: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2: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1: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啊，
0: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
1: 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
0: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自己这种职责。
1: 哎呀，总和江湖恒。
0: 芷若，你过来。
1: 师父，
0: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2: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1: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2: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1: 什么事儿？
2: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1: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2: 没用的，
1: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0: 好人，我们不要抢屠龙刀了，我们不要拿下他的屠龙刀。师傅，师傅你来了，张无忌是好人，我们不用抢他的屠龙刀了。师傅，师傅你快看，有老百姓的名单。师傅，张无忌是好人呐。
1: 看，我只要屠龙刀。
0: 师傅，
1: 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师傅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
6: 的。哎，哪里呀、啊？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5: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6: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5: 你看是不是？
6: 哎，
5: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6: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样。其实啊，马马虎虎。嗯，
5: 好家伙的。
6: 那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5: 怎么？
6: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5: 这成绩还不好吗？
6: 嗨，马马虎虎。
5: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6: 哎，那我可不敢当。
5: 嗯，
6: 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5: 不、哦，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6: 哎，不敢不敢。嗯，
5: 我这道算术题呀、
6: 啊，
5: 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6: 是啊，
5: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啊，我老没有合适的。
6: 哎呦，
5: 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6: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5: 那么您别客气。
6: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嗯，
5: 我是跟您请教啊。
6: 不敢不敢。
5: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6: 您说什么？
5: 一等于几？
6: 哦，就是这道题呀。
5: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6: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5: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6: 您不用了，
5: 嗯，
6: 您请教我就行了。
5: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6: 当然喽，是
5: 吧？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6: 怎么样？
5: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啊。
6: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5: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6: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5: 哎，这叫什么话？
6: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5: 您就行吗？
6: 那可不就行吗？
5: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6: 这个一呀、
5: 啊
6: 就等于2.05。
5: 哦，一嘛等于2.05。
6: 对了呀，
5: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6: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一它就等于一吗？
5: 哎呀，
6: 怎么了？
5: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6: 那可不，
5: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你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6: 其实你也知道。
5: 知道我还问你？
6: 你可说呢。
5: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6: 是啊，您不要请教专家去吗？
5: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6: 什么事？
5: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6: 那这我不知道。
5: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6: 不懂。
5: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 那么简单。
6: 那这时候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5: 不，你先思考思考。
6: 甚至我甭思考了，
5: 嗯，
6: 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5: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
6: 嗯，
5: 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6: 您这话我不懂。
5: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6: 啊，
5: 搞语言艺术的。
6: 啊，是啊，
5: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6: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5: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6: 什么谚语啊？
5: 老将出马，
6: 一个顶俩。
5: 一等于几？
6: 你一等于一呀。
5: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6: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5: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6: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
5: 这不废话吗？
6: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5: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6: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5: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6: 嗯，它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5: 你这叫什么话了？我强迫你了？
6: 哎，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5: 再问你一个问题。
6: 有什么事？
5: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6: 一个人，
5: 嗯，
6: 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的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5: 这干嘛你过秤呢？
6: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5: 我说在生产上，
6: 嗯，
5: 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6: 对呀，
5: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
6: 嗯，
5: 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6: 就这个一啊。
5: 嗯，
6: 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那个
5: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6: 说准了。
5: 哎，
6: 不知道。
5: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6: 答对了。
5: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6: 对，
5: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6: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5: 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6: 到我身上
5: 啊？
6: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5: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6: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5: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6: 马马虎虎。
5: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6: 就马马虎虎嘛。
5: 怎么你是马虎眼？
6: 哎，谁马虎眼？
5: 你这叫什么眼呢？
6: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5: 哦，正好二五眼。
6: 我呀，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张哥，什么时候到的？
8: 哎呀，
7: 怎么样，我这新从泰国找回来的小技师
8: 挺好。是挺好，你这一只脚搁这抠俩点儿呢。
7: 这不光怪人家啊，张哥你这脚长得也太迷人了，
8: 是吧？
7: 满滩奶，我再给你抠死皮奶。
8: 不是，你还会不会点别的项目了？
7: 要不给你做个全套的眼保健操呗。
8: 你拉倒吧，你可这。
7: 哎，走了，别生气啊，张哥，你干啥去？Goodbye， 你是你这可一只脚祸害祸害俩点了，你咋想的？行了，别哭了，我挺看好你，为了自己梦想，这家白天装泰国人，晚上给人说相声。今天晚上整个啥呀？
9: 哥，我今儿演回双簧。
7: 双簧好，我爱看啊，扮上，
9: 行行，
7: 看看，好不好？
9: 我换衣服给你看看啊。

0: 办事的啊。
1: 别挖了，咱这演员的故事
0: 是吧？
1: 嗯，
0: 把那个说相声的给我开了，开什么破？
1: 效果挺好。
0: 啥挺好？
2: 哥，哎，老板您也来了，
0: 你是干啥呀？装避雷针呢？
2: 不是，今儿我们演双簧。
0: 演什么双簧？
1: 那准备好久了，听一段呗。
0: 这有啥听的？有啥的？
1: 来来来，给魏总演一段。
2: 哎，好，
0: 好，好时间啊，赶快开始，给您最后一次机会。
1: 坐坐坐。
2: 今天啊，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0: 停。
2: 这是。
0: 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2: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0: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一上来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1: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幕就嗨的呀。
2: 就是，
0: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一光。

0: 明天让你演压轴，你就一直演压轴，好吧？
1: 好了，歇了吧，
0: 休息休息，快，我说散了吧。啊，你们也休息去。唐岩，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2: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0: 他也太水了，就水到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2: 哎呀，快走！
0: 你那么多废话，让留不住你，
2: 不是？我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0: 你会啥绝活？
2: 我给你演一个。
0: 哎，干啥？哎，我干什么？对。你有病吧？赶快走！
2: 别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我
0: 唱什么快板？
2: 给您唱个快板啊！哎，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
0: 你啥呀？
2: 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
0: 哎，滚蛋！
2: 你干嘛？这是我吃饭的价，你要干嘛呀？你别管我，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3: 唐人，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2: 哎，大通，
0: 快走吧！
2: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0: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2: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
0: 啊，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2: 干啥？
4: 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飞呀？
2: 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5: 五香羊肉、酱羊肉，金川火鲤鱼是板鸭、肘子鸡。
6: 三年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记住这上边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7: 喂，哎，常远，最近怎么样啊？哎，
2: 爷爷，我挺好的。
7: 我在哪儿演出呢？啊，
2: 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7: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2: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

0: 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1: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0: 我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啊，请吃顿饭。老板，
2: 哎，
0: 肉串大腰子。
2: 好嘞。
3: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吃15串，你是肾虚啊？
0: 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哎，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3: 哥，可这是我的梦想啊。
0: 就你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不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2: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0: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2: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聊梦想的。
0: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也全结了，好吧？
2: 哎呀，哥，你太讲究了，这个，你拿个电塔，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0: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你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这儿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往里花钱。行不行？
2: 这玩意儿这么值钱吗？刚才有一个叫岳云鹏的也给了我一个。
0: 那你这凑一对儿不挺好吗？
2: 这玩意儿凑一对儿有啥用啊？还能孕育出一个第三季的总冠军呢？
0: 那你可说不准是不是啊？
3: 哥，咱聊点别的呗。你
2: 少废话，赶紧拿钱，
0: 给个面行不行？我，
2: 你谁呀？
0: 沈腾。
2: 哪腾？
0: 沈腾。
2: 还沈腾？一上来就点腰子，我看你是肾疼吧你。
0: 我好贱。
2: 嗯，是挺贱。
0: 夏洛。
2: 什么？
0: 我的老五岗，他就住在这个藤，我嘿这个藤来土上土长的秧。
2: 拉拉倒，别唱，别鼓了，怎么还互动上了呢？我告诉你啊，以后没钱，别那么馋。
3: 不是，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0: 把那梦想啃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15个腰子，不划算吗？程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15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3: 我选梦想。
0: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3: 那我就是傻子呗。
2: 哎，那腰子好了啊。
0: 打住。
3: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0: 你不是要梦想吗？
3: 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0: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4: 姐姐，点首歌吧。哥，点首歌吧。
3: 我要有钱，我就点串儿了。

0: 你有什么梦想吗？
1: 我想说相声，但是现在连舞台都没了。
0: 可这就是你的舞台呀，我们就是你的观众，大家说是吧？
2: 是。
1: 那我现在连搭档都没有，我跟谁说呀？
3: 我陪你说。

0: 今天啊，我们爷儿俩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先介绍一下。
1: 这还介绍啊？
0: 他呢是我爷爷，
1: 这都知道。我是他孙子。哎，不是，
0: 糊涂了。想想，我是您的亲孙子。
1: 对，这不是装孙子，是不是啊？
0: 装孙子像话？爷爷，问您个事儿啊。您有梦想吗？
1: 谁没有梦想啊？
0: 那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年88了，我想多活几年，就为大家。
0: 这事儿巧了，爷爷。
1: 怎么样？
0: 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啊。
1: 哦，
0: 我也想这个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1: 那你就应该努力啊！你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
0: 一层楼
1: 啊，
0: 好，
1: 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希望。
0: 您放心。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8: Let's go！
9: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七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大哥二哥走了我当家的小雨。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启了啊。不过呢，这个晚高峰开启呢是风雨交加，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好，我们先来看我们的
11: 就这个样子。
10: 欢迎收听。有点那个手足无措。我跟大家讲啊，就刚才啊，我在直播间的时候啊，等一会儿我虚惊一场，我咽口口水，然后定定神。就刚才啊，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里播音啊，突然一下子，文高老师的声音窜出来了，就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的声音的另一个我，大家听到了吗？也出来了。我感觉到这是真假孙悟空啊，那集啊。这是什么情况呀？今天是7月13号，一切皆有可能啊！这是啊，好吧，我一直盼望着有个搭档，没想到这个搭档竟是我自己。希望大家在路上啊，不要遇到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位 开心果，他说小雨叔叔，醋我拿到了，下次吃芜湖小笼包喊你吃哦。你最少得要提前一个礼拜喊我哟，因为跑过去的话我估计。好的啊，而且芜湖的小笼包我特别喜欢，因为呢它是那种偏甜口，对吧？哎，芜湖的饮食尤其是小吃这一块啊都是偏甜的，我太爱了呀。还有红皮嘎嘎。这是我们的开心果，王开成啊，王开成说，你大哥二哥明天还来吗？我看了一下啊，他们刚才给我留的信息，就他们说呢，今天晚上就走了，然后让我不要送他们啊，我说走好不送啊。所以呢，大家，我也看了一下哈，就是昨天。也有开心果发来了视频，哎，你是蜗牛哦？你是去了东石村景区吗？是抓到了我放生的那只小螃蟹吗？因为他发了视频，上面他抓了一只小螃蟹，知道吧？而且那个水也非常的清，是那儿吗？是那儿吗？好家伙，你小螃蟹没带回来吧？你放那儿，下个礼拜估计还有开心果去把它抓出来。这小螃蟹是我们。开心之谢呀，我谢谢你呀。行吧，这开场开的真是始料未及啊，始料未及。行吧，这就是直播的乐趣吧。真的就是人生啊，总是会有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嘛。来吧，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710，我们言归正传啊，言归正传。发送阿拉伯数字71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美好的一幕。我看一下，今天晚上肯定是看不到了，明天晚上估计大家能看到直播啊。今儿晚上呢，您只能通过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10来解锁密码，来欣赏这小美好。啊，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后来我才知道好像很多的人啊，还有很多的机构都盗取了，不是这个大家共有的，这个美好是无价的，这个美好也是廉价的，只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丽的眼睛，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10，发送阿拉伯数字710，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3: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路上见到活父母，你人走运了，看来你有一辈子的福了。
1: 这是我们的开心果继续啊，说我能在天上看到火凤凰，我真走运啊，说明我有一辈子的福了。那是啊，有小姐妹保护，这两件小棉袄大夏天穿着那多解汗啊，是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10710啊，这是我在上周四的时候啊，上周四的时候，因为下了节目以后我是跑回家的嘛，跑回家然后到了万湖城附近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女跑者啊正在拍照，当然了她是自拍，然后呢我呢就顺着她拍照的她头顶上那么一看，哇，我就看到一只凤凰展翅高飞，哇，那一刻真是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来，各位，如果你没有欣赏到如此美景的话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10，我估计明天的这个点儿，大家有可能再见这样的好风光，因为明天我的几个哥哥不都走了吗？然后可能晚霞又会出现啊，你知道晚霞这个东西最奇妙的就是，就像直播一样，你永远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对吧？你永远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就是今天晚上的晚霞是什么样的形状，你完全无法预知，但这才有意思，这才是它精彩所在，对不对？好了，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记住我们的口号，遵守交规。

0: 记得分我点福。
1: 没问题，都给你了，拿走，不送。看到这张图的所有的开心果们都有福啊，都有福。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710710，真的听开心副驾驶的开心果啊，算是有福气的。因为在908，虽然说它的覆盖面啊、听友群啊可能更为广大，但是他们看不了图啊，对不对？哎，有些时候啊，真的得要有图有真相。来沾沾福气啊，沾沾福气，发送阿拉伯数字710710，你不能老是看我的照片啊。对，你驱神避鬼的，你也不能天天这么干。发送阿拉伯数字710啊，71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的开心果银克松松哥，松哥说，三兄弟走了。大雨中雨留下了小雨，从15号开始又迎来三兄弟初伏、中伏和末伏，真正的三伏天要开始了。对啊，我上次跟大家说嘛，我说15号以后开始，还有开心果跟我说，哎呀，马上就开始凉快了，我说有你的好日子过呀，不要着急呀。对，从15号我看了一下，这个礼拜三是大晴天。好家伙，哎呀，既来之则安之吧，对不对？大家注意，大雨过后就是防暑降温，反正苦夏不好过，但是锁定开心副驾驶，咱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就像阿根廷一样，就跟梅西一样，是不是？好嘞，来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关注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我们首先这趴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大家知道。对，大雨、小雨、中雨、初伏、中伏、末伏，哎，就问你服不服？那么这趴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夏天啊，这就是夏天，这就是夏季，这就是苦夏。这个夏天令你喜欢的事儿是，哎，来来来来来来。不要都说，哎呀，又下雨呀，烦死了！哎呦，这么热的天呐，热死了！这个夏天令你感觉到喜欢的事儿是什么？啊，令你感觉到喜欢的事儿是什么？我觉得这才叫做公平，因为任何人也好，任何事儿也好，它都不会是圆满的。一个令你再讨厌的事物，它也有好的一面。同样。你再喜欢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儿，他也有令你不堪的一面。啊，这才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啊，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就连开心副驾驶这么优秀的一档节目，他肯定有他的弊端啊。就说什么弊端啊，就是每周只有大概1到2位开心果能够拿到老陈醋，99.9999%的人都没有醋喝呀。

0: 下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1: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7:4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一定一定一定要悠着点啊，雨天路面湿滑，小心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此时此刻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这个夏季让你感觉到喜欢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啊？我们来看看各位开心果的留言。首先听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是蜗牛哦，来，请说。
2: 想了又想，唯一令我开心的事情就是夏天的新鲜蔬菜比较多。
1: 哦。
2: 因为我就是喜欢买那个老奶奶们在那个街边卖的自己种的蔬菜。比其他三个
1: 季节
2: 菜多一点吧。
1: 哎，夏天什么油麦菜啊，对吧？还有，反正我在食堂吃也没有那么多的菜可以选啊。希望你胃口好，好吗？哎，多吃蔬菜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我跟大家讲了嘛，《控糖革命》这本书里面讲，就是要控制，要控制你吃东西的，一个是节奏。包括一个顺序，一定是先吃蔬菜，先吃蔬菜，量一样，你先吃蔬菜。

0: 你就可以控制血糖，控制自己不长胖，就这么简单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珍珠啊，珍珠他说来，请讲。
1: 我喜欢的是有冰棍。
0: 哦，就是夏季他最喜欢的是有冰棍儿。这巧了吗？这不是，我刚刚上节目之前买了20个大花莲雪糕。我突然啊，我好想吃，我好长时间没有吃花莲了。我为什么？怎么突然想吃花脸了呢？因为上节目之前啊，然后就从，我们录音区的垃圾桶里看到有人吃的花脸的包装袋儿，我想吃了。我们的开心果小雨的粉丝，我的天哪！今天要是送老陈醋的话，你就已经获奖了啊。他说：“哎呀，夏天有什么好的呢？能开空调了。”就那么想开空调吗？就是啊，啊，就那么想开空调吗？注意啊，就是天热了开空调，当然了，尤其是伏天要到的话，一定要注意健康，开空调可以的，但不能一直开，人不能一直在空调房间里，该出汗还是要出汗。哎呀，你们就没有想过，就是夏天可以去玩一个什么东西吗？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天气里，我们来听一下，上节目之前17:21，有人给我发来了微信的视频啊，我就给大家听一下语音吧，听一下他多开心啊。他们此时在哪里呢？他们此时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对面的天鹅湖。因为我看到这个小姑娘在喊叫的方向就是冲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就在天鹅湖，然后他们在玩什么？大家听清楚了吧？他在玩什么？哎，你们能听到孩子们那种踩水坑的快乐了吗？哦，我好想 enjoy， 我要加入。我不要直播了，好开心呐、啊！哎呀，小猪佩奇呀、啊，太爽了，太爽了，太爽！行吧，行吧，行吧，不管你在玩什么啊，或者你在路上干嘛，都希望大家开心，然后呢，安全，好不好？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个夏季令你最喜欢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哟。
2: 最疯狂的，最疯狂的，为了听开心不加。

0: 开心抱一抱，
1: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0: 开心抱一抱。
2: 好，开心不加许之开心抱一抱。重庆7月8号啊，两江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8度。张先生去 4S 店充电的时候，撞见了一只狗狗径直跑到店门口站着不动。起初张先生以为狗狗只是想蹭门缝里的冷气，没想到下一秒门开了，出来一个小姐姐，专门为狗狗开门，邀请狗狗进去吹空调。工作人员还用一次性的水杯给狗狗倒了一杯水。各位开心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来的都是客。接下来这个事儿啊，他没说在哪发生的，但是呢，我觉得在哪儿都有可能发生。电梯间偶遇班主任。话说一个小孩哥请假去爬山，结果在自家的电梯间，是自家的电梯间里哦，突然遇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小孩哥吓得当场就面壁了，大家知道达摩面壁吧，就是盯着那个电梯的那个钢板，你知道吧，就恨不得脸就贴进去了，知道吧。小朋友当时的内心是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任凭老师怎么喊他就是不回头。老师直接来了一句，呀哈，你出了校门就不认识我了是吧，直接绝杀呀，我的天哪。哎，大家不要觉得这好夸张一个，哎，跟外面你遇到领导不一样的吗？眼睛一闭啥也看不见了是不是？我突然想问一下大家啊，如果在就是食堂，在你打了饭了，突然看到领导在你面前，你咋整啊？你咋吃啊你啊？

0: 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1, 2, 3, 4，
13: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4: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渴望被小鸟唤醒的小雨。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啊，周一的晚高峰，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雨天路面湿滑，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刚才问了大家，这个夏天你最难忘最喜欢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小排就说了，当然是拍夏候鸟迁徙啦，过境歇脚的鸟儿错过了要等明年了。夏天也搬家啊？这夏天这是夏训吗？这是。还有夏天是各种鸟宝宝出巢的日子，新生命的诞生，毛绒团子好可爱的。也是啊，我今天早晨的时候看了一下南京红山动物园的救助认养的一个专题的视频直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被捡到的，是从窝里摔下来的，还是各种各样的情况，一些鸟宝宝啊，然后那些爱心人士，那些专业人士就在照顾他们，喂他们吃牛肉哦。你知道吗？一个个小鸟宝宝就吃就是牛肉粒，生的牛肉粒，然后那些工作人员就拿着小镊子喂给他们，一个一个一个的。牛肉啊，我们中午食堂都没有啊，这个伙食哎，哦的天哪，真棒真棒。来说说看这个夏天啊，你最开心的事儿啊，古怪精灵就说了，夏天让我开心的事儿啊， 孩子放暑假了，我呀也放假了，每天不用回到家辅导学习了，生活毫无压力。这感觉啊，就像是我从908正午乐逍遥回来主持开心副驾驶一样的感觉，对不对？我觉得对啊，就是妖哥把节目交给我，我要是不把这一亩三分地啊给他看好了呀，我觉得无言以对江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到自己家一亩三分地的时候，还是相对来讲要放松一些。真的真的真的，哎，真的吗？放暑假就不用辅导学习了，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的玩命？不合适哦，对不对啊？放假就要放假的样子嘛。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啊。Jack 说串个门啊，串个门，你走错了，拜拜。没有开玩笑啊，他是908正午乐逍遥妖哥的粉丝啊，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次第花开，次第花开说，夏天可以无所顾忌的被大雨淋湿，今天下午跑回来的就成了一名诗人啊。同样啊，我们的开心果骆驼祥子就说了，我失身了，失身了，我才回到公司啊，下雨都把我吓噗的了，括弧啊，这个字儿噗不会写呀，就那么写。哎呀，就是被淋回来了，我还在想呢，就明天早晨啊，是不是啊要雨战哦，很搞哦。我们的开心果杨洋说，夏天最开心的当然是可以滑桨板啦，还有放暑假呀。对啊，不放暑假你到哪去滑桨板啊。杨洋这段时间经常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就在太平湖是吧，在咱们安徽太平湖那边滑桨板，哇，好爽啊！你搬过去算了，太平。希望各位开心果啊，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太太平平的。好，既然说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大家知道啊，台风来了，所以呢，我大哥二哥。就是大雨和中雨也都来了，还好现在雨在慢慢的雨势减弱啊。昨天准确的讲是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是雨越下越大嘛，对不对？我们就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周日大风雨，你是咋过的？哎，这是不是双压？周日大风雨，你是咋过的？我想了半天才想出来这么押韵的一句话，知道吗？哎，翻译过来啊，就是礼拜天，就是昨天下大雨刮大风，你是怎么过的？好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哎呀，周日昨天大风雨，我是咋过的，是吧？我早上起来跑了一个半马多，在我们家那个一个小河，然后绕一圈两公里，就在那里兜圈，兜了十几圈，好家伙！然后呢，回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天，乖乖，就当时是叫什么呢？黑云翻墨未遮山，当时还没有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谁的诗？苏轼，苏东坡的。我今天早上才带两个女儿学的这首诗啊，好诗吧？对，黑云翻墨未遮山。当时一看这个天，哦，我的天！我说，哎，我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啊。什么好机会呢？礼拜天，我可以带着他俩一起去安徽省博物院了。那你说啊，平时不能去吗？哦，就这样的天气可以去吗？不是啊，你们是礼拜六礼拜天没去过，人都多雾的啦，雾的啦，你知道吧，那排队排的呀，我一看这个天台风天，有几个人敢出来的，我这么一去，好家伙，还真有胆儿大的，人还是不少啊，人还是不少，但是比平时要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所以呢我们就去看了那个天问展嘛，很好看。明天的每日一博呢

0: 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来吧，说说看啊，周日大风雨你是咋过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雨啊雨啊，你是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听开心副驾驶而不愿意走了？
2: 听就喜欢了，怎么这么好玩啊？这个节目是几点到几点的呀？
3: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欢喜。
4: 小雨，你太高兴了，听你的节目都能年轻十岁。
5: 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0: 他给我录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小学还没上啊。小虫是我的小侄女啊，现在都已经我看看啊，有高二了，都高二了。哎呀，开心副驾驶这档节目见证了多少人从莘莘学子到步入洞房啊。行吧，来，我们来看看啊，就是昨天大风雨你是怎么过的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互动留言。珍珠他说，来听讲。
6: 在家里宅着。
0: 在家里干什么？在家里拍照。你家每天都打打卡吗？杨洋说啊，那个我是赶在台风来之前啊，我还在太平湖划桨板。不是杨洋，我想问一下你啊，你是不是明年要去参加就是龙舟大赛啊？你啊。各位还记得吧，刚才我们的开心果精灵，精灵说孩子放暑假了，我也放暑假了啊！哎呀，就是从此生活就简单了啊，一点没有压力了。我们的开心果银子立马就说：“我不同意这位听友的说法，暑假更糟糕了。今年暑假小升初，老师没有布置作业，我给他布置的作业，晚上回家之后我还要去验收。”真的是晚上比白天上班还累呀，不是自找的吗？那不是啊。哎呀，真的，我觉得好多的妈妈，好多的妈妈，都是像银子这样的人。我不是说这样的人怎么了，因为我们家的妈妈也是这样啊，就是无休止的，然后说，哎呀，那个什么有没有打卡？哎呀，那个英语音标有没有背啊？那个单词还不会写啊？笨得跟你一样，知道吧？哎呀，我这简直了啊！但是呢，我就是从科学家的角度上来讲呢，也能够理解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是妈妈生的，你知道吧？就是他真的知道生个孩子不容易。从最初妈妈跟孩子建立那种关联啊，就比爸爸要早，所以爸爸呢就玩二麻的嘛，就觉得何必呢，何苦呢。所以啊，那个哎，我们的那位开心果精灵孩子是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英格松。英格松说

0: 昨天不是台风嘛，对吧？下大雨，刮大风嘛。周日早晨4:15起床去参加跑团晨跑10公里，4:15啊。然后上午加班半天，下午在家睡一个下午觉，晚上回单位宿舍。我的乖乖，你松哥，你这个一天就吃一顿饭，然后你早晨4:15还起来参加团跑，然后你就在家里睡一下午觉，然后你也不吃，你是想当睡美男吗，哥？
1: 人民日报发文，跑起来，人生真的不一样。跑步的魅力就在于它简单而纯粹，不挑地点，不分时段，只要愿意动起来，就能收获健康与快乐。跑步能成为消极情绪的出口，一天的疲惫，那些不安和烦躁，仿佛随着汗水被一并带走。跑步让人学会与放弃的念头较量，也让人看到坚持的回报。正是在这种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我们也变得更坚韧、更勇敢。跑步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燃烧卡路里，在你亲身体验后就会知道其中滋味。所以，还没有跑步的，不妨试试迈开腿；已经在跑步的，我们一起坚持下去。
2: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3: 每当跑不动的时候，我们想起“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0: 熊哥听到了吧？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啊！哎呀，你减肥这那么个减法，一天吃一顿饭，然后饿得眼都发昏，然后你早上还起来跑，世上无难事。对于松哥这样的人呢，我就要让他放弃放弃，真的啊！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就是自我和解的人呢，你呢就要逼一逼自己啊。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啊，永远能够处在一个中间点是最好的。次第花开说，周日大风雨，我看了功夫女足，开心的笑不停。还有功夫女足啊，我的天哪！哦，真的吗？还有功夫女足？我看过周星驰的功夫足球，我功夫女足没看过。天啊，那功夫女足不会也是剃光头踢球吧？小雨，刚才那位女听友发的语音说，昨天她在里宅着呢。哦，刚才她说的是在家里宅着是吧？俺也是。哦，真的吗？她是一个小学生哎，真的就是跳绳跳212个的小学生哎。可以可以可以，好，来各位，接下来今天是周一啊，周一，我们又到了一鸣惊人的环节啊，我们来听声音啊，今天来猜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它应该是人发出来的声音，而且应该还不止一个人。对，只能提醒大家到这儿了啊，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声音是怎样的一个声音，请听题。

来，我的题目是，请问这声音他们在干嘛啊？请问这声音他们在干嘛？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如果你知道你看过，那就赶紧把答案发送过来吧。

0: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秀秀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2: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3: 银子说，好家伙，歌曲一放把刚才的声音给忘了啊、哦！好好，这叫喧宾夺主，来再来听一遍啊。

0: 好嘞，来，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给的答案啊。先来听个语音，珍珠说：“
1: 划龙舟。”
0: 哦，划龙舟。说到划龙舟呢，我相信啊，很多的开心果，包括开城啊、苏啊，还有我们的小白。小白说中午，不是中午，是周末，还去看了划龙舟比赛啊。杨洋，杨，哎，杨洋，杨洋，你们就直接，对，他肯定猜的是划桨板嘛。杨洋未来的龙舟比赛上，希望你也能够夺冠啊！到时候你就，人家采访你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说我是听着开心副驾驶划出来的，好吧啊？很多的人猜的都是划龙舟啊，因为可能刚才那首歌吧，是不是啊？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但人家也没有讲具体龙舟啊。继续说，这是在踢足球啊。我们的开心果花姐，花姐说这是球迷在助威啊，球迷在助威。我们的卡皮龟说啊，请问这是霍比特人在打架吗？霍比特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你讲的是指环。

0: 战瑞士的比赛是在上午，对吧？上午，我是带着女儿去了博物院啊，他们在欣赏文物，我也在瞅两眼啊，瞅两眼文物，瞅两眼梅西啊，就是边看世界杯直播，边在逛博物馆，而且也是我估计整个博物馆就我一个是这么干的啊，也是很刺激。刚才那个声音是什么呢？是挪威队每一次晋级。然后他们所有的球员都会在球场上坐下，然后有一个人在前面敲鼓，然后所有人都做出划船状，边划船边吼，吼叫，所以叫挪威战吼吧，你知道吧？后来不仅仅是球员们这样，现场所有的挪威的球迷也都伴随着这样，哇，特别震撼，特别酷啊！挪威队这次表现还是令人非常的刮目相看的，是匹大黑马嘛。他们里面有一位球员叫做哈兰德，我不知道有没有开心果不知道他的啊。如果不知道他没关系，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13，发送阿拉伯数字713啊，看看哈兰德长得，胆小就不要看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们连我的照片都能够接受，哈兰德。也就那德行吧。发送阿拉伯数字71371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看看这个恐怖的人物到底我跟他谁更恐怖。
1: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这不是哈兰德挪威队的维京战船吗？不，
0: 听到了吧？我们的开心果，秋风吹落一季的繁华，哇，真的是很震撼啊！哦，那感觉非常有特点，非常有特点啊！维京战船，但是维京战船还是没有打过英国队啊，但是这次的比赛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哈兰德，大家看到了吗？这个人有多恐怖啊！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啊，为什么把他跟魔人布欧放在一起呢？就太魔幻了。他是前锋啊，非常的强壮。有多强壮？有一个人犯他的规，放铲，而且那个犯规是很严重的，就是裁判立刻就会掏牌的，就是对人不对球。哈兰德有没有被铲到呢？被铲到了。然而哈兰德呢，只是踉跄了两下，继续奔跑，继续向前冲，把球还踢进了。铲他的这个人呢，受伤被抬下场了。为什么就这么恐怖，知道吗？就是他被犯规了，犯他规的那个人被废了，而且是拿着红牌被抬下场的，知道吧？哈兰德一点事儿没有，太恐怖了，这个人太恐怖了。来发送阿拉伯数713713啊，长得也太恐怖了。行吧，说了那么多啊，世界杯就是一个快乐的大舞台，希望大家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快乐，生活也是这样。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跟哈兰德有的一拼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只。
0: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乱斗908商城一号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第二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这老贾呀被抓住了。那么这个女的是哪儿的呢？她是右龙堂堂主的女儿，有左龙堂，有右龙堂。这右龙堂的堂主叫飞天老魔，叫沈世爵，他的女儿就是飞天女魔沈香菱。这沈香菱的武功可了不得，这次行动的中心意义就是为了对付圣婴等人，因为圣婴等人不跟铡草刀等人在一起吗？他们的目的扣住贾明，把贾明抓住，抓住之后威胁圣婴，你要如果答应不帮助铡草刀，我们就把贾明放，你如果要帮助他，就把贾明杀了。从几点，第一，贾明没多大能力，好抓；第二，贾明是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的儿子，那跟圣婴过命的交往，圣婴是老三，贾宾九是老七，人家那哥兄弟处的比亲哥们还亲，所以抓住贾明呢，圣婴是不能不管呐，就来了这么个计策。夜晚潜到了神刀将李刚的家，调虎离山把他来引出来了，一个把铡草刀带走了，这个把贾明扔下。两种计划，如果贾明追出来，那就在外边抓，贾明要不追出来，把铡草刀引走，随后后院上去人把贾明也摁到那儿。这个沈香菱啊，魔女好闹，就是打仗的时候也好说个玩笑什么的，不那么紧张，那叫艺高人而胆大呀。把贾明抓住，老贾在驴背上这个骂呀，骂谁呀？骂的就是铡草刀，你太不是人了，你真不对劲儿，你这，哎呦，你是什么东西你？哎呦，你惹的祸，你欠的债让我们来给还。正骂的时候，铡草刀出来了，别骂了，我来了。哎，来了。对，这魔女往前走了2步。他们在内战之前呢，也就这场仗没开始之前，把每个人的来历都研究清楚了，使神兵刃什么性格，嗜好是什么，爱吃什么， 武功怎样都研究了，唯有没有研究的就是铡草刀。这人呢，不透，不知道什么毛病，也不知道哪来路。究竟师父是哪位呢？到现在也没调查清楚。所以沈香菱对铡草刀不外加小心。呀，回来了。那么就是引铡草刀跑的那个人，可能也背不住被铡草刀给收拾了，要不然的话他回不来。所以沈香菱往前走了两步。哦，你就是那位大名鼎鼎不肯露出名姓的铡草刀吧？不错，是我。沈香菱一张嘴就把名字给叫出来，沈香菱就一哆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人家现在能把自己名字叫出来，就说明人家对自己也有个了解。不错，我是沈香菱。你蒙别人行，你蒙我铡草刀你还嫩了点啊。把假名放了。放了？凭什么？凭什么？这事情与假名无干系，与他没有原因，明白不？跟人家有什么事儿？杀那30多人也不假名干的，都是我一人，都我一人做的。你就冲我一个人说话不就完了？你何必牵扯大家都给这盯着呢？另外你多牵扯一个人，你们右龙堂左龙堂也好，你们就多一个仇敌。所以一切事情由我，放了他。沈香菱这人呢，魔女嘛，还来降阵儿，你让我放了我还偏不放。顺着内怀里蹭掏出两把大剪子来，就跟咱们家做活那剪刀差不多。那剪子，这可不是剪子，这叫什么呢？这叫一字七坤诀。手中一拿，这玩意儿带自动崩簧，一摁后边这大剪子张开，咬到你的脖子上一使劲，嘎巴就给你整断了。这玩意儿还可以雕兵刃，后边握的这个地方还可以挂你的兵刃，这是一兵刃而多用。我偏不的，偏不的。那好吧，沈香菱一想啊，先下手为强啊，后下手遭殃。我先动手，铡草刀可不是白给之辈啊。往前他一扑身，这俩大剪子乾坤月扑奔，铡草刀的肩头扎下来。哎，往前一扎，铡草刀往后一粘身，疏疏剪断10多个照面。铡草刀还夸了两句，真行，能跟我对付10来个照面的，目前来看有那么几位，可你沈香菱不在其内，现在我也把你列在这其中。行啊，我这10多个照面有你的。可到第15个照面的时候，这一铡草刀把这双月给震飞了。撒手，啪，这俩大剪子飞起来落到地上，正好关到那儿。哈，沈香菱啊，一吃惊，你要再不走，你可别说我宰了你。好汉不吃眼前亏，这话不假。但沈香菱是个练武的，是个女的，那脑袋可快，一摘手就把俩搂起来，转身就跑，撒腿如飞，心中暗想。遇着强敌了，再不走命都没了。那无疑问这样的说话，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绝不带食言的。赶他跑了，老贾在这驴背上直蹦，来回这腿还直蹬的。放心我，快点得了，别说别的，哎，就看这铡草刀拍拍这驴脑门，拍了那么几下，他这一拍不是吗？也怪这玩意儿他听话，铡草刀一转身在前边走，这猫儿驮着假名在后边跟着。回到李家庄李四爷家时候，天都亮了，大门开开，把门那位看了看，哎呦， 知道这是本宅院的客人。哎呦，爷，您出去早上遛弯去了没有？遛驴去了。遛驴。对，整您嘞。哎呦，你看贾明在驴背上，贾明想我别蹬了。哎，这人都丢大了，这脸丢的就甭提了。哎，这一进院人怎么说呀？我被人绑上了。我说张三道啊，咱俩无冤无仇啊，你把我放下来。说不管咋的，我有个脸有个面子。你说大伙一见着我，你看我咋绑上了，整驴背上，我咋说呀？我会说，我说我给你绑上的，坐猫轮坐不住，一整就出溜就掉下来，是吧？另外这猫轮没鞍子，那驴有没鞍子呢？所以这么办，我就说给你绑上结实的，像麻袋似的搭上了，就这么地进来。这一进来的后院，声音等人都出来，扎手都把假面弄下来，声音还问明儿，你怎么了？没咋的，这不是在驴背上坐不稳的吗？所以说张嫂刀帮我绑上了。没啥没，这猫轮哪来的？猫轮，哎，猫轮啊，这张嫂刀的徒弟啊，亲徒弟。张嫂刀在那边不愿意了。哦，没啥事，我教驴啊。嘿，把猫轮弄到后边去，一弄到后边去，坏了，孟金龙出来了。这孟金龙一抬手，啪嚓一掌把这驴打死了。
7: 这下啊，这包驴肉馅饺子，不是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吗？对不对？就怎么地了？
6: 一掌把这猫轮打死了。这猫轮可是价值连城的，叫什么呢？叫透骨追风赶月驹。这不是驴，它是驴系列的一种啊。所以你看，就像这千里一字莫言驹似的。千里一字追风特，这东西就是好东西。孟金龙不认识，可以说这个东西的脚程，日走一千，夜走八百，漫山过沟如踏平地，穿山越岭如走平坡。结果被孟金龙当着一掌打死了。本来呀，这个右龙堂的人抓住贾明，逼圣婴退出这个战场。右龙堂的人也不想惹这个祸，可有一点呢，就因孟金龙这一掌把这驴给打死了，也就打死了飞天女魔的心爱之物，所以这个仇这个事儿没完。这是后文书，咱们且不提。敢打死老贾还说打死就打死嘛，就这么的。那个大师傅谢不谢不怎么的，要包驴肉馅饺子。咱们书说简短，群雄坐到大厅这儿。开始合计怎么办，那都得听扎草道的，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圣婴心中暗想，我是来帮助你扎草道的，一切你说怎么办，反我们大家也是来做和事佬的，尽量把这事情给摆平了啊。哎，老人家说能否这么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也不想把这事情闹大，你看看能否哪位去到那说说去。圣婴一想，正中下怀，对，各位，我也是这个主意。扎子刀可不是怕呀，扎子刀心里明白呀，大伙儿帮助我来了，这人情啊，这我不能不想。真要打起来，你说伸手不伸手？伸手，平日无冤，近日无仇，为我大伙儿付出，我日后怎么报答大家？怎么办？各位，你们都不要动，凭我圣婴的面子，我进他总舵，见进左龙堂堂主、右龙堂堂主以及他的总舵主，是吧？你们呢，在这儿静候消息，不要动，我去到那说出去，能否这件事情不动干戈？私下里解决就完了。嗯，扎草刀点点头，对，那么谁去呢？圣婴一个人去，黄三太啊还没在前，杨香武没在身边，往天圣婴要一走的话，俩徒弟必然得跟着。那么这个事儿无形当中就落到了贾明的身上。那呀，我去能行吗？午夜飞，玉壶蒋伯方看了看， 你去正好，别人去还都不行。你到那儿主要的目的就保护好你三大，有什么事儿及时来送个信儿。蒋伯方这是都假名，越看假名害怕，这个蒋伯方越让假名前往，说你去就行了，你去就可以了。这老贾呀，有点懵了。大伙都知道圣婴到那儿没什么危险，就冲这一堆一块儿，就这三只金镖压住你，甩头一指震乾坤，圣婴圣子穿着大名，你总舵也好，左龙堂也好，你不敢动。圣婴这是平面，凭多少年的江湖腕，一切安排就绪。这些人就在这儿开始等待，书说简短，圣婴带着贾明出来，爷两个都骑了马，离这儿不远了，不到百里，早晨走，下午就能到。这马出来，在马背上老贾这么惦记，哎呀，这玩意儿真说是你，咱大爷，你看我去能行？贾明，怕什么？你去有什么不行的？啊？老头心中暗想，为了把铡草刀这件事弄平啊，我这么大年岁在这江湖上奔波，但一点，这个铡草刀究竟是何许人也，究竟哪来的，现在弄不明白。就从那一天，无形当中，圣婴见到了铡草刀的黄龙三转三刀式，对圣婴有个启发。我当年丢了个儿子，那么这个人，但圣婴没有去想，没有去琢磨，出来了。天到中午了，前边不远处有个小镇的爷两个大马进来，找那么个小饭馆，不是楼的，就是一趟清汤马舍的平房，门口拴马桩，把马拴好了。这跑堂挺客气，一看一老一小，老的精神，声音有派头啊，台下五柳长烟，背后背着压把鱼鳞紫金刀，风尘仆仆，面如三秋古月。这贾明剃了汤了，你别看剃了汤，贾明长得可逗可爱。哎呦，两位里边请。哦，请问您是圣婴圣子川老人家吧？啊，是我。那么这位就是不用问了，就是贾明贾将军。嗯，一说将军俩字儿，贾明当时来劲儿，对，贾将军，怎么办？里边请。哎，慢着，老三，你怎么知道小老的名字呢？哎，老人家呀，早已有人在里屋给备了一桌酒菜，静候老人家呢。圣婴进来，这一进来，一看，嚯，一桌子上等酒席。这个小饭馆做出这种酒席来，这不容易。人家定席这人说了，一会儿就准到这儿，就在这屋吃。说菜不够怎么办？没做好怎么办？对面聚源楼大酒家做好了，给我端回来。所以这一桌酒席非常丰盛。圣婴坐在这儿，老三告诉了，老人家您就吃吧，钱你扔后了，账你们算了。另外这个人临走说了，说不吃不够喝，让我们随时往上上，人家又给多扔了50两银子，目的就是怕不够。这儿吃完了，对个是个茶棚，水已经烧好了，现打发人买的上等乌纱等您呢，吃完您就到那边喝去。圣婴心乱想着，谁呀？莫非说江湖路上的朋友知道我来了，特意摆的这一手迷魂阵？不能吧。哎，别管这个，伸手把筷子拿起就吃。老贾一转脑袋，无形当中，哎，三大爷，我可知道谁咱们后的这顿饭。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尚英和贾明两个人奔华山，前去给铡草刀劝说华山总督，把这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小。可走到这小镇店呢，有人给圣婴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这圣婴啊，不知道谁干的，问跑堂的，跑堂的不知道，这人说了不让露出他的名姓。哦，圣婴心中爱想，可能是哪位江湖朋友给我这么做的，故意摆了这么一座迷魂阵。该吃吃吧。老贾一探脑袋，咱那呀，我知谁干的，谁？这准是那华山总舵那些人干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呐，人的名树的影啊。您这人家这名姓，这江湖上这首屈一指吗？总舵一听您老人家来了，受不了了，害怕了，所以提前打发人在这儿给您安排就绪，一切都安排妥妥当当。说得到天真，不能，绝不是他办的。这酒喝完了，对门那茶棚茶都给安排好了，上等的龙泉，爷俩往这一坐，喝了壶茶。茶博士告诉有人把茶钱都给您耗完了。好，生意想我也别多问，早晚你得出现。一出来的时候，两乘轿在门口，四个轿夫站到轿前。哎呀，生意想这是干嘛呀？这是前边那人过来了，打了个签儿。哎，老人家，您就是圣婴圣老人家吧？啊，是我。我们主人说了，您呐，乘马牵马不如坐轿，这个坐轿啊，轻巧，不累的。您呢，上轿吧。啊，这还来轿了。老贾呀，看了看，三大呀，不能上，万一这是贼轿呢？不有上了贼船吗？咱们爹上了贼轿。贾明，这都是江湖上的一些买卖或者手段。既然人家让咱上，咱们上。轿帘一周，圣婴先进去，老贾坐后边这乘轿，一个轿四个轿夫，韩轿三王旗一起，小轿起来了，忽闪忽闪不镇的，这抬轿都挺精神。过去这个抬轿啊，还有很多桌子呢，四人抬轿，前边这个叫扬眉吐气，你看看，为啥呢？给前边抬轿的扬眉吐气，你给官宦老爷家或者大财东抬那轿，他挺起胸脯，那叫扬眉吐气。边上那个靠的轿门前边那个叫不敢放屁，为啥呢？你放屁崩着轿里的人。后边那俩，一个叫跟定半倒，他看不着道，右边那叫多走二里地。怎么的呢？人家走小圈，他走大圈，所以就叫多走二里地。有人把轿抬起来，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出了镇店，顺着前面那小道走，还有后边给牵的马的， 啊，除了小的溜那五十多里地，眼见要到华山，天头也要黑了，这就要停下来。圣婴是艺高人胆大，七旬古稀之年，什么江湖上的勾当生意没见过，我看你能把我抬哪儿去，叫落下了。一落下呀，那轿扶锅里，老人家，天头要晚了，我家主人也吩咐我说呀，您这么晚上华山呢，办不了什么事儿，所以呢，您就在这儿暂住一宿，您看怎么样？嗯，圣婴出来了，老家也出来了，在哪？哎呦，一片大紫竹林呢，在这紫竹林当中有四合大院，这屋院、别墅门开了，一边四个家人规规矩矩吹手立战站在那儿，圣婴站在这台底下，一看这大门上边对条纱灯，金字大牌匾蓝地儿。上边有俩字竹宅，这轿夫边上一站，老人家您请吧。哦，圣婴迈步进来了，前后院都看了看，由这大门到里边的正房是七钢石铺的一条甬路，两边有花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无间北房未上，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的厨房，西跨院的茅房，冬天西口封门子，夏天虾米须的竹帘，进屋一看画楼天梯，另有一洞天，白绫的胡棚，青缎的香边，虎皮绸的云角，正当中是五府寿寿，地当中丈八条案，亮金漆的八仙桌，上摆的是尊幽瓶的风通，美玉的翡翠，木瓜佛手打地的香，墙上闹龙金匾，镇宅宝剑，西山墙有副对联，上联是高山流水明金谷，下联配的是别有天地非人间，横批四个大字静观自得。进屋一看有养静的地方，接着八宝消自在床，粉绫色床帐，紫金如意钩，竹席竹枕，凉席凉枕，还有五副捧寿大牡丹，地躺板铺着金丝界的毯子，床底下有玉石八狗子，门后还放的油是翡翠的尿憋子，还镶的金雕，这个宅院就阔得了得呀。哈，内外两屋干干净净，桌上有壶茶摆着，这地下这圆桌啊，杯盘筷碟都摆好了。圣婴进来了，铺了一个管家模样，穿一个银灰色的袍子，外边有个藏青色的坎肩，手里拿着一个江西十二股弹琴小扇。哎，老人家，您就是圣老民工吧？不错，是我。我家主人说了，您呢由那小镇店走到这儿五十来里头，是吧？这个累了，天都也黑了，你在这儿小住，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早晨用花杆把你抬上华山，不骑马。那么你家主人能否露出庐山真面目？我家主人说了，不让小子说，小子要说出去，我家主人呢会罚我的。哦，好好好。那就不问了，来呀，把酒宴摆上吧。圣婴想来了，不用问，你是武林当中的朋友，那还用多说别的吗？这酒宴摆上，吃完了喝完了，这个管家呀看了看圣婴，老人家，那有棋有围棋，另外呢你要玩呢还有牌，你要如果想玩的话，我们大伙陪着你玩，你要不玩呢您就休息。不管怎么地，我家老爷吩咐了，随便你愿意怎么的就怎么的。哦，好好，那就你不用在这陪我了，我和家明明儿我们两个谈会儿话。

好，管家出去了。这个时候天都已到掌灯时分，这个夏天掌灯时分就等于现在的钟点，也就七八点钟。省油说天都挺闷热的，把外氅拐下去挂到墙上，压把鱼鳞紫金刀摘下去挂到墙上。声音一响，我这口刀没人敢动，江湖上有几个不认识我这口压把鱼鳞紫金刀呢？上哪儿去？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他由这正屋溜达出来，一看这个院啊，都是这个干净，地上连根草棍都没有，还这个干净，荷花缸养鱼池，嘿，整个浪这屋里头和外头景色依然漂亮。他就转悠到后院去了，由前宅院奔后院，有东西两个月亮门，圣婴就又在东月亮门过去了，来到了后院，一看这个后院更大，东西房正当中有凉厅，上边有椅子，有几个管家呀，还有这个奴仆的模样，给那凉亭那下棋呢。光注意这棋，没注意声音。声音响，我也别惊扰他们了。顺着有路，过了中院，来到后宅，锦大后宅。声音一看，这片宅院不大呀，虽说不大，但有一点，修巧玲珑，刻龙雕凤，明亮的玻璃。那年头衬玻璃的，那就皇宫，那得皇室。这民间要衬玻璃，那就是大户人家。一看呢，这后院小巧玲珑干净，有个小月亮门，他就穿过去。这一过去，个后花园，这片大花园呢，单只见汉白玉石铺涌入，水墨方砖奇花墙，奇花异草斑斑有，松竹梅兰丹桂香。白鹤亭上一副对儿，字字行行写的墙，上联是鹤鸟同春各落院，下联是飞花送酒过千郎，蒲梅架紧靠蒲梅架，假山石猴露水汪，牡丹亭对芍药圃，腊梅相衬在两厢，有两棵树石狮子分左右，有一棵美花扇盖在中央，夹着头相衬灯光果，美玉容珍列在两旁，枇杷甘蓝石榴树，凤仙秋葵霸兰香，夜荷百合三元抱喜，是迎春探春四季海棠。哎，这大花园像御花园一样。哎呀，老圣头站着这惊呆了，这片花园非民间所有啊，这像御花园一样。绕往后绕，敢过了这御花园，再往后走，发现有这么一个上级顶级的房子，前几翘后几顶，朱红的门，在这门上边画的红杠，打的黄雷，这门半虚半掩，没关，屋里头没有声音，这得穿过这花园，这个屋子一直在这花园的后边，圣婴就站到这门前，他把这门呢慢慢看，进来，一进来，墙壁雪白，紧靠的西墙挂着一张图像。圣婴看了看，这张图像是一个练武的穿着打扮，六愣壮帽，三尖赤骨叶，碗口大小粉绒团，配着英雄手正金花，上下一身银灰色。手里头握着口刀，底下一长条砖，上边还摆着香炉，别的什么都没有。这谁呀？声音站着就看，这时候他就听后院有微微的声音，紧接着有人乐，啊啊啊啊啊！贤弟，最近你棋艺确实大有长进呐、啊！哦，夸奖夸奖。呀，声音一响，这谁说话呢？哦，这后院还有人，我看他又屋出来了。这一出来呀、啊，来到了后墙这儿，这后墙这有个小门，一拉开就出来了。望远处，山峦起伏，这个景色特别好，夕阳西下，红。

0: 光反照，就在这后墙这儿有一个大石壁，光滑如镜的面，高有一丈二，宽有两丈，在上边按周天360画了一幅围棋盘，用那石匠刻的槽，槽里头点的墨清清楚楚的。现在太阳马上就下去了，也不是那么太冷的，就在离石壁3丈开外有一张石桌，桌上摆一壶茶，黑白子儿，围棋棋盒，坐的两个老头，一左一右，左边的上下一身红袍，戴个红嘎子绿帽的缎头，一洗的帽正，穿一身大红袍，鲜艳红色的，哎，这张脸呢，跟他这袍子的颜色差不多。最精巧是长了红胡子，这老头就像一团火一样，声音看呢，觉得非常稀奇，没见过。在这红袍老头的边上，有一黑袍老者，黑的像一团炭。这帽子黑色的，袍子黑色的，靴子黑色的，胡子全是黑的，一根白胡子没有。这脸像锅底一样，红袍老头使的是白子儿，黑袍老者打的是黑子儿。两个人下围棋，说怎么下呀？离3丈远不有石壁吗？这围棋盘子画在这石上，用这英雄指和指引指，2指碾到围棋子上，一叫内力，这子儿出去，砰！围棋子儿正镶到那石头上，给镶上了。你要如果用手一摸是平的，声音熟稔长年，倒吸口冷气。哎呦，看起来我声音活年岁还小啊，今年72岁啊。江湖很多高人我都见过，没见过这二位。谁呢？没听说过有穿红袍的。这老者凑齐年岁差不多有80旬开外，另外行家深深手便知有没有啊，就冲这内功内力就了不得，恐怕圣婴难以做到。这是精湛的少林内气功，俩人还叨咕呢，兄弟，你呀照50年前的棋艺大有减退。哎，别说别的，慢慢往前下，是吧？俩人在这儿没看见圣婴，实际圣婴离他们也就3丈多远。就在那个当中啊，山下走上人来，就在那松林边上出来的。圣婴一看，这老头年岁跟这两位下棋的差不多，上下一身白，嘿呦，白袍，白帽子。脚下蹬一双靴子，白缎子，这脸色连点血色都没有，白的跟张纸一样。就看这老头慢慢来到这二老的亲，两位别杀了。这事儿嘿，出了一件塌天大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6-6-9-0-8，严选好物会万家，6-6-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从艰难起步到冲上蓝天，中国航空工业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入轨，中国航天事业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追溯中国航空航天的起步之路，筑基苍穹。202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当空中编队呼啸而来，整个世界为之瞩目。 此次九三阅兵的空中编队涵盖了预警、歼击、轰炸、舰载等多类型战机，不少机型都是首次亮相。他们以雷霆之势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不仅是对中国军事航空工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向世界宣告中国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进步，彰显着我国捍卫和平的坚定决心。回首新中国成立时，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7架飞机接受检阅，他们都是缴获自国民党的美国造和英国造飞机。那一天，为了解决检阅飞机数量不足的问题，不得不安排为首的9机编队两次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从当年的万国飞机到今天的自主设计和制造，中国战斗机制造研发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主创新的飞跃。回望70多年的历史，中国自己的战机究竟是怎样起步的呢？1950年11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00多架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的成套部件，用火车运到了位于沈阳的空军五厂，计划在这里由中国的工人们自行完成组装。绝大多数工人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种新式战机，在厂长熊燕带领下，工人们和苏联专家一一对接，从简单的零件拼接到大型的部件组装，一点点熟悉操作流程。对于当时一片空白的中国航空工业而言，挑战才刚刚开始。1950年12月，空军五厂的厂长熊燕接到了一项任务，在3个月内为米格-15制造3000多个配套的副油箱。然而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工厂不具备基础的生产能力，并且缺少关键的航空理财。熊燕厂长立即召集厂里的技术专家和老工人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根据国外的资料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试试马粪纸做材料。二战期间，英国人曾用它制作副油箱，实际操作中这个法子很快就被证明行不通，马粪纸油箱的强度不够，还四处漏油。于是有人想到了白铁皮，这是中国工厂能够大批量生产的原料，实验的效果令人惊喜，几乎用纯手工制造的副油箱不仅强度达标，而且还不会漏油。正是在这样的尝试中，中国的航空制造艰难起步。支撑起中国的航空工业，形成系统的生产能力，此前的空军五厂变为国营112厂，它是今天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的前身。这座工厂的最初任务主要是飞机的维护和修理，制造的飞机零部件的种类和数量不断递增。到1952年4月，国营112厂已经成功试制出了飞机起落架和机翼等大部件。此时，国营112厂已具备了制造出一架飞机所需要的所有零部件的能力，这为此后自行生产制造战机奠定了基础。1952年7月，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将国营112厂扩建为喷气式飞机的制造厂。1955年，国营112厂进入到紧张的新机试制阶段，国内上百家工厂试制的零件汇总到这里，可到了正式组装阶段，麻烦却出现了。安装过程中，许多零部件有的不能准确对接，有的装上后不稳定，各种问题加起来足足有3000多项。专家们分析后发现，根本原因出在加工能力上。由于缺少高精度车床，当时生产出来的零件精度达不到要求。苏联专家建议暂时停产8到10个月，等完全调试好生产工艺，解决了精度问题后再说。中国的工程师们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们知道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将意味着无法如期生产出喷气式战机。 工程师们最终决定利用现有设备，充分发挥老师傅们的丰富经验，一边上架试装，一边用纯手工的方式解决精度问题。随后的生产中，技术员们提供指导，有经验的工人师傅们利用钳子甚至木榔头，依靠手工打磨逐步校正，最终一个个零件拼装在一起。正是在艰难的尝试中，中国的航空工业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更明白了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有怎样的庞大而复杂的工业基础做支撑。到了1956年，新中国自行仿制的战斗机逐步成型。1956年9月9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成功试制新型喷气式飞机。当时全球仅有几个国家具备生产喷气式战斗机的能力，歼五的首飞成功让中国跨入了先进战机的第一梯队。就在同一年，由周总理亲自挂帅的科学远景规划小组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数百名科学家参与并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规划。黄志谦、徐顺寿等科学家提出，要自行设计战机，必须培养自己的飞机设计人才，才能形成独立研发、独立制造的能力。喷气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列入了12年科技规划。围绕着这个目标，筹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考虑到仿制米格飞机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设在了国营112厂，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在自主研发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按照国家自主研发战机的规划，1956年8月，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成立，徐顺寿是第一位牵头的负责人。究竟以什么样的目标来开启中国的战机自主研制呢？设计室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徐顺寿就带着大家思考新机型的设计。徐顺寿的思路非常明确，那就是尽快磨练设计队伍，设计试制出一款既能供空军使用，又能培养设计队伍，还能提高工厂的试制能力的飞机型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考虑人民空军的需求以及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今天我们来到航空知识杂志社，就这一问题请教了王亚南老师。
8: 当时中国的航空工业刚刚是建立初期，在这个工作环境下成立飞机设计室去完成自己的飞机研制工作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挑战一个战斗机，或者说直接立项研制一款战斗机的话呢，那么设计指标包括装备部队的这个技术要求可能都会比较高，所以当时呢就比较明智地选择了一款喷气式的教练机作为起点。
7: 徐顺寿和同事们最终明确把中级喷气式歼击教练机作为自己的设计目标，并定名为歼教一。1956年10月9日，徐顺寿和黄志谦提交了设计并制造亚声速喷气式教练机的方案，中国自行设计喷气式飞机的工作由此展开。除了飞机的整体结构，在许多细节的设计中，歼教一同样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做了许多前期调研后，徐顺寿和同事们了解到，很多飞行员反映苏联飞机的座舱盖很容易顶到头，为此设计师们专门做了一番科学的统计，他们搜集了1400名飞行员的身材数据，最终得出结论，中国人上半身要比苏联人更修长一些，这才导致中国飞行员驾驶苏制飞机容易顶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人体工程学的理念，年轻的设计团队重新规划，设计出了更符合中国人体型的飞机座舱。通常设计一款新式飞机要花6-7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歼教一从型号设计到试飞仅仅用了1年0.9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设计师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此同时， 另一款具有实战意义的新机型也列入了规划。1958年3月，飞机设计室接到了空军提出的需求。

0: 被分配到喷气战斗机设计组和喷气轰炸机设计组。期间，陆小鹏参与了高亚音速战斗机的设计工作，他的设计方案得到了英国人的欣赏和认可。尽管如此，这位中国年轻人也深深体会到了西方的技术封锁和对中国技术人员的歧视。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陆小鹏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祖国，进入沈阳的飞机设计室，并参与了歼教一的研制工作。1958年，陆小鹏接受了一项全新的研制任务。1958年8月，强五的研制任务由国营112厂转交给了洪都机械厂，总设计师陆小鹏同年也被调到了这里。对于未来强五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式，陆小鹏和同事们已经勾勒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有良好的低空操纵稳定性，能实现俯冲攻击、水平轰炸和上仰甩头等多种攻击方式。为了实现这个设计目标，强五飞机采用锥形机头、两侧进气、风腰机身的设计方案。锥形机头可以扩大飞行员的视界，有利于他们在低空飞行时发现和锁定地面目标，为各种战术动作创造条件。两侧进气则为安装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提供了空间。风腰机身更是让飞机能够平稳突破烟障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完成低空跨音速冲刺。除了结构上采用诸多独特的设计之处，强五的设计团队甚至对飞机驾驶室上面的座舱盖也有了创新性的设计。强五飞机的低空飞行性能一直是陆小鹏追求的目标，然而就在初步的试飞过程中，试飞员却反映强五的低空性能飞不出来，这让大家非常惊讶。陆小鹏对此并不担心，他对于自己的设计方案非常自信，相信这架飞机可以做到低空飞行，甚至可以飞50米和30米的超低空。那么试飞员反映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随后的调查发现，之前的试飞员来自高空歼击机师，他的超低空飞行经验并不丰富，空军随即派出了两位飞行员杨国祥、王道中出马，这两位终于把超低空设计指标飞了出来。
1: 因为飞机造出来了，原型机要进行试飞，来确定它的飞行品质和技术性能到底。

0: 在他的报告中强调，这款飞机的总体品质是优良的，能够满足中国空军未来的作战需求。正是他的意见最后确定了这款飞机能够定型的一个总论调。最后强五顺利地走出了定型关，成为装备我军的新型喷气式的强击机。
1: 试飞之后，空军召开会议，决定强五项目是否继续。又是杨国祥大胆建言，强五存在问题可以改，改进以后还是世界先进水平，能装备部队，有战斗力。这次会议最终决定批量生产强五。强五飞机研发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有能力自行设计超声速喷气式战斗机，结束完全依赖进口外国战斗机的历史。拥有自己独特设计特点的歼教一，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喷气式战斗机的开端。强五战机的研制过程磨练了队伍，在自行设计超声速战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证明了中国设计师们的能力和自信。这是中国战机翱翔蓝天、不断超越的关键一步。1961年，中国决定引入苏联设计制造的第二代战斗机米格21，希望以这种成熟的机型为模板，跳过实验条件无法实现的理论部分，突破新一代战机的技术瓶颈。1961年3月30日，经过艰苦的谈判，苏联终于同意在有偿技术援助的基础上，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的特许权。在交付技术资料时，技术人员却发现一些关键技术资料严重缺失。不仅如此，米格21的某些飞机零件也无法安装在飞机上。很显然，对方不愿意透露最重要的技术核心，要想突破，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设计和制造团队随即提出了摸透米格21，仿制和自己设计新型歼击机的目标。
0: 米格21最后呢，从小批量的零组件的组装，用苏联的零组件组装成成品，一直到所有的零件，到所有的材料实现国产化，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战役。而这个战役的胜利呢，使得中国空军拥有了当时世界上第二代战斗机的典型装备，我们具备了在高空拦截敌方这个来袭的目标的能力，这个在中国空军的装备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
1: 摸透分析工作花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研究人员对米格21的里里外外，乃至于每一个零件都做了了解。这次研究让中国的设计师们深入理解了新一代战机的设计理念，解决了此前的诸多困惑。在摸透米格21的基础上，中国在1966年初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架两倍音速战斗机歼7。20世纪60年代，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的需求，战机设计师们接受了另一项自主研发的任务。1964年年底，新一代战机的方案设计启动了，黄志谦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他们为这架战机设定了更强大的目标，最大速度为马赫数 2.2，也就是2.2倍音速，最大升空极限是20000米以上，同时还要安装更先进的空对空导弹，以及能实现远距离搜索的雷达。要让飞机飞得更高、飞得更快，就要让飞机有一颗强大的发动机。但是，发动机的研制周期漫长，如果等待，势必会影响整体进度。1965年，黄志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用原有的两台发动机来满足动力需求，以此突破局限。这个思路让研制团队陷入了长达半个月的讨论。1965年3月，黄志谦把一份完善的理论推演结果放到团队面前。这个严谨的方案证明了双发方案完全可以解决新机型的动力。1965年5月17日，双发方案获得批准。这款全新的飞机被命名。

0: 肩膀。就在方案通过的三天前，新机型的设计师黄志坚却因乘坐的客机失事意外离世。新机型的设计重担落在了另一位设计师的肩上，他就是顾颂芬。1969年7月5日，歼八飞机成功完成了首次试飞。首飞的成功仅仅是歼八出生之后迈出的第一步，要想飞得更高，飞得更快，还有大量繁琐的工作要完成。8月初，设计师们就收到了歼八试飞员的反应，一旦飞机进入到较高的飞行速度，飞机就会像破公交行驶在颠簸道路一样产生剧烈的抖动。对于高速飞行的战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飞机在空中解体。突然而至的异常情况让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犯了难。此时中国的空中测试设备并不完善，唯一可以参照的就是试飞员的亲身体验。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经过了一个月的反复测试，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就在这时，总设计师顾颂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乘坐另一架飞机，和试飞员驾驶的歼八空中伴飞，近距离查看飞机，寻找症结所在。作为总设计师，顾颂芬对整个项目的推进至关重要，更何况他此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乘坐高速战机。为了彻底摸透歼八震动问题，顾颂芬顾不上这些，他决定瞒着家人乘坐教练机跟随歼八飞机一起飞行。当天他带着望远镜和照相机接连飞行了3次，拍摄下了清晰的照片，直到认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况才停止了冒险。正是依靠着这些宝贵的数据，顾颂芬和同事们找到了震动的根本原因。分析表明，飞机在跨升速过程中受到气流挤压，飞机结构会产生一定的变形，进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九零八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从艰难起步到冲上蓝天，中国航空工业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入轨，中国航天事业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追溯中国航空航天的起步之路，筑基苍穹。设计和制造团队随即提出了摸透米格21仿制和自己设计新型歼击机的目标。
10: 米格21最后呢，从小批量的零组件的组装，用苏联的零组件组装成成品，一直到所有的零件到所有的材料实现国产化，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战役。而这个战役的胜利呢，使得中国空军拥有了当时世界上第二代战斗机的典型装备，我们具备了在高空拦截敌方这个来袭的目标的能力。 这个在中国空军的装备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
9: 摸透分析工作花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研究人员对米格二十一的里里外外乃至于每一个零件都做了了解。这次研究让中国的设计师们深入理解了新一代战机的设计理念，解决了此前的诸多困惑。在摸透米格二十一的基础上，中国在1966年初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架两倍音速战斗机歼七。20世纪60年代，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的需求，战机设计师们接受了另一项自主研发的任务。1964年年底，新一代战机的方案设计启动了，黄志谦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他们为这架战机设定了更强大的目标，最大速度为马赫数 2.2，也就是2.2倍音速，最大升空极限是20000米以上，同时还要安装更先进的空对空导弹，以及能实现远距离搜索的雷达。要让飞机飞得更高，飞得更快，就要让飞机有一颗强大的发动机，但是发动机的研制周期漫长，如果等待势必会影响整体进度。1965年，黄志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用原有的两台发动机来满足动力需求，以此突破局限。这个思路让研制团队陷入了长达半个月的讨论。1965年3月，黄志谦把一份完善的理论推演结果放到团队面前。这个严谨的方案证明了双发方案完全可以解决新机型的动力。1965年5月17日，双发方案获得批准，这款全新的飞机被命名为歼八。就在方案通过的3天前，新机型的设计师黄志谦却因乘坐的客机失事意外离世。新机型的设计重担落在了另一位设计师的肩上，他就是顾颂芬。1969年7月5日，歼八飞机成功完成了首次试飞。首飞的成功仅仅是歼八出生之后迈出的第一步，要想飞得更高，飞得更快，还有大量繁琐的工作要完成。8月初，设计师们就收到了歼八试飞员的反应，一旦飞机进入到较高的飞行速度，飞机就会像破公交行驶在颠簸道路一样产生剧烈的抖动。对于高速飞行的战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飞机在空中解体。突然而至的异常情况让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犯了难。此时中国的空中测试设备并不完善，唯一可以参照的就是试飞员的亲身体验。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经过了一个月的反复测试，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就在这时，总设计师顾颂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乘坐另一架飞机，和试飞员驾驶的歼八空中伴飞，近距离查看飞机，寻找症结所在。作为总设计师，顾颂芬对整个项目的推进至关重要，更何况他此时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乘坐高速。

0: 击。为了彻底摸透歼八震动问题，顾颂芬顾不上这些，他决定瞒着家人乘坐教练机跟随歼八飞机一起飞行。当天他带着望远镜和照相机接连飞行了三次，拍摄下了清晰的照片，直到认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况才停止了冒险。正是依靠着这些宝贵的数据，顾颂芬和同事们找到了震动的根本原因。分析表明，飞机在跨升速过程中受到气流挤压，飞机结构会产生一定的变形，进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这也是所有的跨音速飞行必然要克服的一个难题。经过反复的实验和调教，歼八的设计团队找到了解决方案，在震颤严重区域加装了整流罩。就在歼八攻克难关之时，中国的设计师们还把眼光投向了世界，了解世界先进战机的动态，寻找与世界空中强国的差距。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一些世界空中强国在飞机设计方面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一大批新材料和新工艺被采用，战机操控系统、火控系统实现了数字化和自动化，这逐步成为第三代战斗机的标准配置。除此之外，第三代战机还要能适应中低空、亚升速、跨升速飞行，能在飞行中做出各种机动动作，以此夺取空中优势。研制第三代战机的过程中，各国的设计师们还对飞机的外形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以美国 F-22 战斗机为代表，常规布局外加边条的设计方案，而另一种则是少见的鸭式布局方案，中国的设计者们采用了后者。这种飞机前部拥有一对前翼的布局方式，就是鸭式布局。鸭式布局的由来还要回溯到1906年，那一年一架刚刚研制的桑托斯杜蒙14飞机在巴黎附近起飞，当它冲天一飞的刹那，围观的人们发现它的外形居然和飞行时的鸭子十分相像，从那时起，人们形象地将它称为鸭式布局。成都611所的研究人员宋文聪曾对鸭式布局有过深入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他和同事就对这种布局方式进行过风洞测试，证明了鸭式布局有相当大的潜力和优势。而随着战机操控系统、火控系统的数字化和自动化，人们发现电子技术可以降低鸭式布局带来的不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反而可以充分地发挥鸭式布局的机动性，尤其在飞机大角度爬升时，这种布局方式带来的优势更是明显。1986年，这款被命名为歼十的新式战机得以立项，中国的战斗机走上了完全自主设计的道路。1998年3月，歼十首飞成功，进入到了定型阶段。在飞机完成了第一个超音速飞行实验之后，宋文聪请同事找出做方案时的飞机模型，风洞数据和现在飞机试飞之后的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两个数据之间居然存在差距。1998年4月以来，整个歼十的团队都在对试飞数据反复对比研究，逐步找到了问题所在。在早期的研制过程中，原本要采用的这款发动机研制进度落后于预期，在飞机结构等工作完成，飞机要定型时，大家决定改为另一种尺寸和功率接近的发动机。正是这次看似不大的改动，却造成了飞行数据的差异。在宋文聪的坚持下，歼十飞机做了一次很大的调整。2003年3月10日，歼十战机正式交付部队使用，中国拥有了新一代的长空利剑。此时的中国形成了自己的设计与研制力量，不断缩小了和世界先进战机的差距。 效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国四代战机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强大的机动性与电子火控系统，更加完善的数字化和导航性能的要求，大比例的新型材料，大尺寸的结构零件，以及隐身特性的加工要求，这些都给歼20的研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经过集体的奋战，技术人员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取得了关键零件试制一次成功，大部件对合一次成功，发动机起风开车一次成功等成果，融合了先进设计理念和诸多崭新航电技术的歼20飞机一飞冲天。中国战机的设计之路由必然王国跨入到自由王国。从简单的组装到零部件的仿制，从追赶别人的脚步到今天的自主创新，中国的军事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每一架冲破云霄银鹰的背后，承载的是一代又一代飞机设计师、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初心和使命。为了有效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国第四代战机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银鹰在蓝天划出壮美的航迹时，中国人望向太空的目标也愈发坚定。从大气层内的翱翔到宇宙空间的驰骋，不变的是自立自强的信念，这份信念也推动着中国航天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开启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征程。酒泉发射基地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是中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导弹卫星发射中心。在我国修建发射场之初，苏联专家曾说，中国估计需要15年时间才能建成发射场。但是不服输的中国人仅用了3年的时间便将它建成了。虽然已经到了4月下旬，戈壁滩上却依然寒气袭人，风沙起处一片灰黑。距离现在的发射中心不远处有一个已经废弃的发射架，这里就是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现场。1958年，10万解放军官兵走进了这片戈壁，开始建设火箭和卫星发射场地。此后，中国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枚核导弹都是在这里成功发射。1970年的4月1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枚运载火箭也运抵酒泉发射基地。沉寂在戈壁荒漠当中的发射基地，此时一下子变得沸腾了起来。4月15日，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要求从这一天起到卫星上天，每天的情况都要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并且提出了16字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957年10月4日，在苏联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一枚头顶着一个铝制圆球的火箭徐徐升上夜空。第二天，塔斯社发出电讯，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人造卫星是环绕地球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器，它在科学探测与研究、天气预报、土地资源调查、导航等等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人造卫星的出现开辟了继陆地、海洋和天空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4空间，从此人类进军宇宙，角逐太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58年1月31日，美国也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美苏相继发射卫星成功，举世震惊，也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震动。就在这一年，也就是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苏联卫星上天了， 那么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中国科学院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第一项重点任务。这项绝密的任务临时代号581。科研带头人就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以及杰出的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赵九章。1958年的10月16日，中国科学家赵九章等一行五人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原来，581小组成立之后，虽然干劲儿冲天，在短时间内也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和火箭卫星的模型，但是，到底怎么造卫星，造什么样的卫星，都还是未知数。为了向已经成功发射卫星的苏联专家们取经，中国科学院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可是代表团在苏联待了2个半月，却并没有参观到卫星研制部门以及有关的地面试验设备。赵九章先生说，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座右铭，传承至今。要想把卫星送上太空，火箭就要达到每秒钟7.9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然而在现实中如何实现，却成了无法逾越的难题。根据实际情况，发射卫星的计划只能暂停，所有的科研力量都集中到了导弹和探空火箭这两项技术上。探空火箭是一种特殊的运载工具，它可以携带科学仪器，在距离地球100到300公里的高度飞行，可以为运载火箭研制提供必要的高空环境参数。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的潘厚任本是581卫星小组的成员，一直在从事卫星轨道的计算工作。卫星项目停止后，他在著名科学家钱骥带领下开始从事探空火箭的研制。同时，他也并没有停下自己手头关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研制的探空火箭在上海发射成功。虽然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但它的成功为中国的卫星上天开辟了道路。1960年11月5日，代号1059的导弹成功发射，之后它更名为东风一号导弹。在这个基础上，科研人员很快自主研制出运程更远、速度更高、载重更重的东风二号导弹。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试飞获得成功。10月16日，罗布泊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探空火箭、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中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技术条件。发展人造卫星终于可以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1965年8月，中国的人造卫星进入到了工程研制阶段。中国科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卫星研究所，从此这个项目也改名为651工程。1958年，中国决定研究自己的人造卫星。然而由于科研实力不足，这个任务暂时中断，直到1965年才重新启动。而一次为期42天的会议就此展开，为的就是商讨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就在这次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11月26日，法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同时日本也在研制人造卫星。这些消息让与会的科学家们愈发感到时间的紧迫。决定1970年发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并对这颗人造卫星提出了4项要求，总结下来就是12个字：上得去， 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作为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身上凝聚了航天专家们大量的心血。当时钱学森指定37岁的孙家栋负责总体设计，孙家栋点了18个人组成研制团队，当年他们被称为航天18勇士。卫星的外形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做成多大等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直到1969年10月，他们才完成初样研制。1970年4月23日，发射基地的火箭和卫星通过了最后一次测试检查。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准备进入到最后一天，只待毛泽东最后批准，明日便可以升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有可能变成现实，这最后一日的等待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显得格外漫长。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上一片紧张的景象。发射时间定为晚上21点整，加注燃料的工作即将进行。燃料的剧毒使得队员们戴上了防毒面具。就在加注手卸下最后一个加注连接器时，突然从火箭底端喷出了一股黄烟，同时还有漏液。此时的发射场和塔架已经被毒烟笼罩，并不断向外扩散，呛人的气味扑鼻而来，情况十分危急。所幸的是，现场的技术人员找到排除故障的方法。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肆虐的黄烟和漏液被彻底堵住，险情终于被排除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1: 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九零八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班。

0: 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说道，
3: 皇上伸手把这宝条拿过来了，一看字儿，不是牛皋写，牛皋不认字儿啊，汤桓写的。再看有牛皋俩字儿，被这墨笔啊由下至上，勾没了。皇上多聪明啊，赵构是干嘛的？赵构还当过元帅呢。哎，这上，皇上心想，这阵儿我得向牛皋，另外岳云、精灵城救我一命啊，说什么我也得把事情圆到过去。哎呀，牛将军，这上没有你的名字。
4: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没有嘛。元帅，你看看，你瞧瞧，
3: 岳飞觉得奇怪呀、啊，
4: 不对呀、啊，伸手接过宝条一看，
3: 这才明白，牛皋心眼太多了。没等下山呢，他先就耍赖把名字勾掉了。这事怎么办吗？皇上说了，皇上说话出口为止啊。众将呼啦说情，皇上说情，牛皋无罪。
4: 牛皋说，不但没罪，我还有功呢。哈哈，
3: 何元庆闯营报号来了。岳飞知道何元庆对自己满门有救命之恩，好，叫那何将军觐见。只听擦啦啦啦，甲一记响，走上何元庆，晚辈参见元帅，愿意给元帅牵马坠镫，帐前听差，将军免礼。岳飞一看，哎呀，好一个少年英俊的豪杰。我听岳云说了，你和令尊救了我岳家满门，本帅非常感激，方才又救了牛将军立大功一次，快见万岁。何元庆又见过皇上，皇上非常高兴，又得了一位使锤大将。一看前边没他什么事了，他跟李刚回到新宫去了。岳元帅安排何元庆休息，然后派兵严加防范，一夜无事。次日天明，岳飞认为金蝉子准来讨掉阵，哪知道一点信儿没有。再撞过一天，还没消息。岳元帅觉得奇怪啊，为什么金兀术不派人讨掉阵呢？怎么回事啊？不要阵比要阵还厉害。金蝉子啊，追赶岳云去了，追了几十里地，没追上，他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正是金兀术疆场交战，他刚想助阵，金兀术收兵回营。回到营里，金兀术放声痛哭啊，疼自己儿子哈密士锦昭劝，叫木匠赶紧给银蝉子做个檀木脑袋安在尸体上，天亮打口棺材把它承殓起来，尸体运回北国。金蝉子更难过，恨得咬牙切齿，非要替兄弟报仇不可。第二天的晚上，因为转过天来办理丧事，所以没叫阵。第二天晚上啊，摆了一桌酒菜，金兀术和他儿子面对面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疆场的事儿。作陪的谁？哈密赤。金蝉子就问父王啊，有个事情我弄不明白。兵书上云，高方困守，下方坑，就说扎兵不能扎在山头，在山头上下边用兵一围困，断去粮饷，不打自灭。可那岳飞为什么就把兵马扎在牛头山上？你带这么多人马兵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就没有攻下山头，难道岳飞是神人？金兀术一听，脸刷啦就撂下了，心想，小子，你教训我呢？你这明明说我是饭桶窝囊废呀。是啊，我数十万大兵号称百万，兵困牛头山，愣没抓住康王赵构，没抓住岳飞，我没能耐呀。孩子，嗨，你叫为父说什么呢？我和岳飞打仗这么多年，我深深知道啊，岳飞善会用兵，他用兵跟别人不一样，专门在山上扎营。爹，你别忘那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难道这么做牛头山就没有通到山上的道路？没有，无懈可击，我不信。爹，
4: 我就不相信这么做牛头山就没有通向山头道路。如果杀上山去，抓住康王赵构，群龙无首，大宋朝不打自灭。嗨，为父困山的时候，我和军师看过多次，都没有发现上山道路。三面是水，一条道路，那块有吊桥呢。扯起吊桥啊，这座山不若金汤。爹，你别这么说，我今天看看去。那好，既然这样，为父陪着你，军师也陪着，三匹马离开营盘，围着牛头山呢，整个转了这么一圈。金蝉子往山上一看，好，恕大拇哥佩服岳飞，这个营扎的一层一层像水波浪一样，由山下到山顶，真是一点空子都钻不了。三面是水，而且三面是悬崖峭壁，前山一条通道，这是一条河，原来是石桥。岳飞到了之后，石桥给拆了，弄个吊桥扯起来了。如果军兵下山，咔嚓，吊桥一落，人从山上冲下去。回山之后，吊桥扯起，没法上去。你要想强攻，人家叭叭一射箭，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岳飞呀，够帅才。禁不住心的话，小子，这回你服气了吧？不行，我还得看。他围着哈又走一圈，这回发现，哎，就在牛头山的左侧有一块连山石，如果不到这河边啊，看不见。这连山石啊，衬到水下2尺多深，最深地方能有3尺，浅地方1尺半，没在水里，从水面看根本看不见，非常窄，从岸边直通到牛头山下。牛头山下宽敞地方，再往下绕能奔前山。爹，你看这是块连山石，从这儿可以进入牛头山呢。我们从这左侧插进去，把这营盘一切两断，然后到前山把吊桥锁链砍断，吊桥衬平，我们就可以从荷叶岭的下边攻上牛头山。金乌珠这么一瞧，你别说，自古英雄出在少年，这句话太对了，我不如我儿子。你说这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发现呢？是啊，这石头跟水没在底下一个颜色，没发现了。好孩子，哎呀，你可立了大功了。父王，给我一哨人马，我从连山石过去杀上牛头山。孩子别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看好了吗？咱们回去商量商量。好，来来来，回到营里一商量，哈密赤这阵儿脑子也好使了。哎呀，郎中啊，行了，这回赵构跑不了了。再有2天呢，是8月15，8月15是汉人的中秋佳节呀，又叫团圆节。不管呢，这人经商贸易走出多远，都回家和老人、孩子、老婆团聚。那么牛头山肯定要庆贺。8月15晚上他们赏月的时候，带人杀进山内，你看定能一举成功。好，但有一样，这个山石太窄了，只能单人独骑闯山，别人去我不放心，我亲自去。这么办，王儿，爹，咱们爷儿俩从这连山石杀过去，那边即使有人把守，嗨，还能挡住咱们爷俩吗？然后命你几个大爷带5000人守在鲜花桥下边，我们俩杀进去之后，我给你看着关风，你下山砍断鲜花桥的锁链，放下浮桥，把我们的军兵带上荷叶岭，就能一举成功。好了，这边憋足劲儿做准备呢。所以这几天金蝉子没有叫阵，到了8月15的晚上，晴空万里，皓月当空，岳元帅也怕将官和军卒思念家乡，传下将令，不管是军兵将官排摆酒宴，是饮酒赏月，山上一片欢呼啊。再说金兀术2更造饭，2更半出兵，
3: 派他的哥哥大王章邯、二王喇汗、三王达汗带5000军卒守在牛头山的前山吊桥两侧，单等金蝉子砍落吊桥的绳索，吊桥趁平杀上牛头山。后队派锦霞元帅领5000人打接应，他自己和他儿子金蝉子摘下了马的威武领，把战马的四蹄子用棉布包得紧紧的，免得出声音。这爷两个带好了兵器，盔甲在身，悄悄地来到岸边，往对面一看，这连山石不就是卧在水里20来深吗？王儿，爹，我在前边，你跟着，只要到了山根下，咱俩就两路分兵，你去砍吊桥，我奔何家岭，听着没有？爹，你放心吧。好，吴主一提战马，过来了。平时这个地方有人看守吗？有，今天没了。看守连山石的小卒喝酒去了，一个人也没有。就这么他转来转去来的荷叶岭下，猛然一抬头，哟，见荷叶岭上站着一个人，正是宋天子康王斗构。金兀术心中大喜呀，啊哈，这可是该着啊，我要抓住赵构，宋氏江山可就落到我手了。想到这儿，他绕山路往荷叶岭上冲。荷叶岭上站的是赵构吗？正是。他怎么离开了营门跑这儿来了呢？书中暗表，今天是8月15团圆节，月圆。

们在一起。今天皇上说呀，哎，都是寡人无能，连累你们呢，背井离乡，在这山上守这么长时间。今天咱们君臣呢，共同饮酒赏月，那桌撤掉，留明天吃。咱们坐在一块儿，正好八个人一桌，和皇上喝酒，规矩可大了，只能饮三杯。为什么呢？怕你喝多了胡说八道，皇上一怪罪，你脑袋没了。今天赵构开恩了。咱们放量尽量喝，即使言多语实，寡人不怪罪，口旨一传，这几个老臣放心了，团团围坐。虽然没有宫中摆的美味佳肴，不过也算山上拿手好菜。有人打开了酒坛，把酒满好了，君臣推杯换盏。这里边呢，除了皇上，官最大的是李纲，酒量最小的是赵构、李纲，那几个人呢、啊？什么松方啊、王端呢、啊？喝得正尽兴。再看赵构和李纲喝多了，头有些发晕。他们在哪喝的酒呢？在文昌阁，因为这块地势高，四面有窗户都打开了。月亮升起之后，月亮从窗户着斜照在了文昌阁内。正好赵构一端酒杯，外边的月亮照在杯内，杯里有个小月亮，他看看这小月亮，抬头瞧瞧空中的月亮，唰啦眼泪掉下来，哭了。俩原因，第一个他心里合计，我现在跑到牛头山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些娘娘都哪儿去了，哎，不定受多大罪呢，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又想起他的父亲、他的哥哥，

和你们在这饮酒赏月，想我的父兄被困五国城，坐井观天，今人能否给他酒喝，能否也在对酒赏月呀？一说这个，这几个老臣把酒杯都放下了，都想家了，一个低头不语。李刚说，万岁你放心，想二弟在北国虽然说是坐井观天，我想一定龙体无恙。哎，别说了，这就是宽慰我的话，哎，好不了。来来，喝酒喝酒。皇上这杯酒进肚之后头一晕，哭得更厉害了，这几个老臣也没法喝了，还不知道怎么劝好。李刚一想啊，我呀陪他走一走，叫他散散心，把这茬忘了也就不哭了。万岁呀，既然心里烦闷，老臣陪你到外边转一转，到外边走一走，你看好不好？哎，好吧。宗方心想，老丞相哎，你怎么能叫皇上出去啊？他一拽李刚的衣襟儿，哎，意思说不能出去。李刚一摆手，不要紧，我就在这庙里转，出不了事儿。我这么大岁数，满把胡须，还不懂得好歹吗？你放心吧。哎，李刚前边带路，皇上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下了文昌阁，来到天井当院，抬头一看，碧空万里，一轮明月，月色皎洁。哎，人生几见月当头啊。皇上一步一步离开了庙门，往外走。按道理李刚应该把他拽回来，为什么呢？如果再往前去，可就是军营了。军中虽然说安全，万一有奸细怎么办？偷着给一刀，来一棍，来一枪，皇上可就实驾，他一驾崩，你说岳飞保谁呀？李刚今天喝多，皇上前面走，他这会儿跟着，这风一吹，皇上就觉得脑袋嗡嗡的。他走了几步，抬头一看，这月亮怎么还在前边呢？不行，我非追上你不可。就这么他咵咵又紧走几步，抬头一看，耶，还在我前边。皇上走，月亮走，月亮走，皇上走，走来走去，绕到了前边白虎大堂的旁边，是一条路。他往里边一探头啊，岳元帅领着众将在里边猜拳行令，呵，十分热闹。皇上想，我这块这么热闹，我领人到这喝多好。他想进去，李刚一瞪他衣服襟儿，嘘，别进去，里边热热闹闹的，你进去人都得站起来接驾。李刚不让皇上打扰众将，两个人离开了大堂，再往外去，前边可就是帐篷。皇上倒背着手往这一瞧，哎呀，他头一回出来，上山这么多日子，他头回到这儿，一看，星光闪烁，灯光明亮。哎呀，寡人被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到底金营什么样？我出去看看。按道理呢，你只要上营墙就可以了。今天喝多了，他很快来到营门口，守营门的将官是六个，那四个休息。陶晋一看皇上来了，赶紧接驾，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老丞相。哎呀，万岁，到这儿有什么事？哦，你是？我叫陶晋。哦，知道了知道了。想当初岳元帅有800雁翎队，800雁翎队里有四个领头的，头一个就是你，对不对？对对对，现在我升到营门官了。哦，现在你什么官职？我过去是副统制，现在是统制。哦，升正的了。好好好好，把营门开开，寡人要到下边看看。陶晋心的话，不行啊，万岁，今天元帅有令，没有将领任何人不能够撕开营门到山下去。哎，难道寡人的旨意还不可吗？军令大如山。什么？军令大如山？哎呀，那我这皇上也得听元帅的了。哦，不不，圣命大如天，不过将在外，军命有所

0: 左不瘦，大胆，你把营门给我开开。没有元帅将令，要是开了营门，我有掉头之罪呀、啊。
1: 哦，
0: 你怕元帅杀你，是那么就不怕寡人杀你吗？好记心的话，营门官真倒霉，长一个脑袋都不够，得长俩。是啊，元帅生气得杀头，皇上生气我也得掉脑袋，请万岁恕罪。开开，这要说陶晋这个大臣了不得，敢顶皇上，这还了得了。今天说什么，陶晋合计了，元帅杀我很容易，你要杀我，你得请示元帅，说我要杀陶晋。我在元帅面前一说明理由，皇上还得原谅，元帅得替我求情。没开，李刚过来了。要是平时李刚没喝醉，也能劝算了算了，咱们别出去了，免得有危险。陶晋这好心，今天李刚喝多了。这位老人家撩袍端带看了看陶晋，怎么，本相君旨命你开营门。哎，老相爷，那请您赶紧找元帅讨一根令。胡说，元帅能杀你，本相君旨就不能杀你吗？哎，陶晋一想，营门官得撒脑袋了。元帅将令，皇上圣旨，相爷的君旨。老相爷，我实难从命。哼，开开！如果皇上瞪眼珠子，陶晋也不能开。哪知道皇上啊，乐乐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缝，晃晃荡荡的过来了。陶爱卿，哎呀，我的陶爱卿，两手一搭陶晋的肩头，嘚儿，一撞个，一推他后背，把他开开吧。哎，陶晋傻了，为什么呢？皇上跟下边人说话，历来是脸像一汪水一样板板的。如果皇上笑笑呵呵的跟大臣说一句话，这个大臣能记到死，能记三辈，告他子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某年某月某日，皇上跟我开玩笑，嘚儿一推我，那年头啊。没有照相，有照相的咔一照，永久纪念。陶晋被推的一趔趄，皇上跟我都这么样，我再不开太不通人情了，不就开营门，他门口站一站，没事的回来，咣当门一插，元帅不知道，皇上满意，相爷也不用穿军旨杀我了吗？开吧。哎，万岁，您在营门这站一站，可得马上回来。哎，我不会站的时间太长。好，决明开门，嘎噔开着三孔锁，了地一去，军兵吱扭扭扭扭扭扭，呱，营门开了。皇上和李刚很快来到了营外，康王赵构往山下这么一瞧啊，呀，大吃一惊啊！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康王赵构往山下这么一瞧啊，呀，大吃一惊啊，他是第一次夜间看见翻营，只见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一盏盏灯光啊，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呢。哎呀呀，怪不得寡人在山上被困这么长时间，金乌珠啊，你可坑了我赵构了。一抬头瞧见最高的地方挑着帅子旗，下边是一串蜈蚣灯，照得锃明瓦亮。康王赵构指着蜈蚣灯跳起来骂，金乌珠啊，今生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我就是死后也追儿的性命，我父兄被你抓到北国坐井观天，我赵构被你困在山头受着凄凉。金乌珠他在这骂上了。李刚在哪儿呢？李刚啊，往这一站，被山风一吹头点发晕，年纪太大了，他背着手啊，眯缝眼睛在这养神呢。营门官陶进呢，在李刚的后边相隔10多步的地方站一块看着呢。 心想万岁您快回来吧，万岁停驾，停驾意思快止步你回来。皇上还往前走，走来走去到在荷叶岭边上，就在这阵儿金兀术来。金兀术对赵构太熟悉了，你别忘了赵构是金兀术的干儿子，在他的连营中住了那么长时间呢。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敢骂我，我对你不薄啊，待你比亲生儿子还厚呢。我是说将来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想不到你逃到中原另立朝廷跟我为仇作对，今天你拿命来啊。赵构一看金兀术那两个织机灵晃荡着，声音也说哎呀，他抖一耳战，再看金兀术巴拉催马蹭就上了，一伸手砰，干嘛来抓赵构。赵构陌生往回一跑，是文人啪叽趴下了，一步都没跑了。一手抓空了，金兀术这手拿着大斧子，这只手探身干嘛来抓赵构，有个坡度。怎么呢，金兀术刚上来是这么抓的，往下拽，赵构这阵儿急了，两只手死死抠住山石，心想说什么我也不能叫你再抓走了，再抓走我还落在你那就好不了了。他这是不知道这手使多大劲儿，他不清楚，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直接盖都出血都翻过来了。哎呀，快来救驾，众爱卿哪个救驾。金兀术伸手抓着金袋子往上一提，没提起来，为什么呢，金袋发软发滑吃不住劲，现在赵构抠住山石，人又100多斤才抱住石头，如果再使劲儿，这金带着折了，他得救劲儿。就在这阵儿，李刚把眼睛睁开了，皇上喊声快来救驾，他不眼睁开了一看，哭秋坐地下不会动了。陶晋这么一看，完喽，这是干嘛呀，吓傻了，向那里赶脆喊呢，快点响炮啊，炮声一响，岳飞不知道吗，他这一扬手，有人瞧见了，谁，张宪。张宪的远处看得清清楚楚啊，他一看皇上出了营门，吓得心腾腾直跳，心想万岁怎么能出去呢，太危险了，他有心给岳元帅报告，元帅准得怪罪陶晋撕开营门犯死罪，这怎么办，一定是皇上在陶晋面前软磨硬泡，陶晋实在没办法了放皇上出去，最好啊皇上站一会儿转身回来把营门一关，元帅不知道什么事儿没有，就是太好了。可万没想到皇上出去金兀术到了，陶晋吓得一扬手，就看他的动作，张宪就明白出事儿，急忙抓将在手，任凳上马，抬腿摘下虎头赞金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冲出营门直奔荷叶岭过去了。这阵儿金兀术一只手抓着康王赵构的玉带，一只手拿着斧子往下转，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宪来到了前进，嗨，看枪，唰，奔着金兀术梗嗓咽喉唰就一枪，这枪来得又快又猛，金兀术吓得啊，来救兵了，赶紧往旁一闪，像那个你把康王赵构松了，用斧子去迎枪不就好了吗，舍不得，右手提着斧子，左手拽着玉带，枪到了微微往旁一闪，哎，咽喉躲过去了。金兀术啊梳着小辫儿，过去女真人呐、前边头发剃一圈，后边梳辫子，辫子越多官职越大，金兀术梳着13根发辫，有2根辫子耷拉在鬓角左右，余的辫子盘在脑袋顶，用盔盖在里边。今天张宪大枪哧楞一扎，特别巧，兀术一闪，从这边发辫根扎过去，啊！金兀术嘡啷一咳，刺啦，发辫下来了，脑袋就像被劈开那么疼啊！鲜血顺着鬓角把眼睛都遮上了，他受伤了。可是这家伙贪功心盛， 这左手也没有松开肘够，他猛然啪往怀里这么一带，嘎巴一声，赵构的玉带被拽断了。金乌珠一点不到，以为把赵构抓过来，我安丘这一放血马，他跑了。张宪也吓一跳，扭头一看，赵构在那趴着呢。哎，万岁没有危险，万岁不要害怕，臣来救驾。刚想扶他，就在这阵儿，金蝉子从旁边的小道窜了过来，奔着张宪的屋就是一锤。张宪顾不得赵构，急忙学战马闪身躲开，两人打在一块儿。金蝉子怎么来的这么快啊？前文书我说过，他和金乌珠两人从连山拾着来到牛头山下，金乌珠奔荷叶岭，金蝉子砍断吊桥的绳索，让大王詹憨带兵攻上牛头山，他惦着他父亲，故此催动花斑豹很快来到荷叶岭。听见金乌珠大叫一声，知道不好，催马顺着山道来到山梁，就这么和张宪站在一块儿。皇上这阵儿啊，可算坐起来了，扶着地站了起来。哎呀，众位爱卿，快来保驾！现在没人保他，为什么呢？前面打起来，大王张邯带着5000人杀过吊桥，直奔山上冲来。守吊桥是谁？大将阮良，只有500人，500人对5000人，那怎么能成啊？陶晋呢？陶晋这回明白过来，打雷震过来了。哎呀，要实驾，把皇上丢了，我们牛头山守个什么劲儿啊？快点炮！就听着嗤道，信炮一响啊，元帅大堂那就乱套了，就知道前面出事。当兵者噔噔往里松心，可不得了，外边响信炮，金兵杀进了。当将官把桌都周着了，蹭蹭窜了出去。着急没用，为什么呢？今天是8月15，大家喝酒呢，盔甲都摘掉了。身为大将者的顶盔挂甲，准备马匹兵刃，叫小卒带马得多长时间？就是岳飞也不能马上就到营门着。多亏有几个部下将，谁呀？张宝、王恒、双辅将孟邦杰，这人兵器就在身旁，提了兵刃，蹭蹭蹭往营门跑。说书一句话，从大堂到营门挺远呐。等张宝、王恒跑那儿，那都晚了。现在皇上下了斗鹰战，去找李刚。李刚站起来，这君臣二人搀搀架架往旁边躲，他意思呢，想往营里去。金蝉子在这块和张宪打来打去，张宪不是对手，现在身上已经挂了花了。就在这阵儿，金乌珠又回来了。金乌珠怎么回来的？他认为啊，左手已经把赵构抓住了，横搭安桥上，学马下山坡去找自己队伍。等建州大王詹憨，王兄给你赵构，唰地扔。怎么这么轻呢？詹憨一看呀，哎呀，元帅啊，这是一根金带子，哪有赵构啊？赵构在山上呢，跟我抓他去。说了，金乌珠学马又回来了。等他来到荷叶岭上一看，他是金蝉子和张宪的交手。詹憨随后追来，也帮着助阵，张宪有性命危险。金乌珠再一抬头，瞧见赵构了。赵构、李刚、君臣哆哆嗦嗦的往后直躲。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在我营中，我对你天高地厚，想不到你狼子野心，跑回中原，又当了皇上啊，跟我为仇作对。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战马追过去了。金乌珠，你别过来！金乌珠，你这是在我的营地。哎呀，玉爱卿，快来保驾！玉爱卿，金乌珠一阵狞笑。赵构，喊谁也没用，岳飞听不见。现在就是知道了，也晚了。别说岳飞来了，就他师父来了，我也不在乎。他把大斧子交到左手，往前掌身躯。干什么？要抓赵构。那李刚啊，木雕泥塑一般。哎呀，这算完了啊。就在这阵儿，从荷叶岭悬崖峭壁呢，噌窜上一个人来。这人很快就插到 康王赵构贺金乌珠的当劲儿往这一站。
8: 哎，岳飞来哪呢？谁喊岳飞？哎，我问问你们，这是不是牛头山呢？
7: 有打听道的。赵构一瞧，哟，眼前来了个小伙子，年纪大者不过十七八岁，小者十五六岁，身高丁大，呵，这个膀扇弄这么老宽，黑悠悠一张面皮，头往牛心发髻，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边穿着短裤，光着脚，脖子上挂着条大链子，链子两边啊挂着这么大个一对大锤，就看他往这一站。
8: 哎，岳飞呢？
7: 他一看是中原人。你找岳飞干什么？
8: 找岳飞保皇上啊，打金母猪啊。
7: 哎呀，小亲家，顺我的手指看，他就是金兀术，你抓了他，救了寡人，可是奇功一件呢。
8: 你是谁？
7: 寡人是皇上。
8: 你就皇上？他谁？
7: 金兀术。
8: 啊，哈哈哈哈，你叫金母猪啊？好了，今天我非把你打出下脚猪子儿吧，哥。
7: 耶，金兀术心想，哪来这么傻小子，说话又粗又憨，这小伙子是哪来的？是谁呀？怎么又来使锤的？咱们这段书就叫八大锤聚会，会战金蝉子。这个使锤的是岳云的朋友。前文书说过，岳云遇关灵得宝马，本应够奔牛头山，走在中途投宿的时候，路过巩家庄，巩员外有个女儿叫巩金定，不但生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懂礼，非常娴熟，被个山大王看中了。山大王来抢亲，岳云打死山贼，救下巩金定。巩员外非把女儿巩金定许给岳云不可，岳云推辞不过，在巩家庄招亲，互换订婚礼。这段书我呢不细说了。后来巩员外把巩金定送到岳家庄，等岳飞得胜还朝之后，岳云完婚。就在巩家庄这又结识了四位好汉，这四个人呢是巩员外给介绍的。离巩家庄不太远的地方有个元鹤山，山上有四位寨主，大寨主叫诸葛英，是三国年间诸葛孔明的后代玄孙，二寨主叫公孙朗，三寨主刘伯深，四寨主叫陈君佑。这四个人是公道大王，不但武艺高强，占据高山，从不骚扰百姓。本想投奔朝廷，怎奈占山的名声不好，没人眼见，不入其门，遇见岳云了，求岳云写封信。岳云告诉他们四个人，你们先到金门关去找副总兵，当副总兵接到我父亲的命令之后，里应外合攻打金乌珠的兵马，那时候你们四个人立功，咱们再见面。这四个人呢烧了山寨，奔金门关去了。就这么，岳云在路上又耽误两天。今天是8月15的早晨，岳云想，我赶快回牛头山吧。他心里惦着，前边呢是个小庄子，他刚想打马穿庄而过，突然打村里呀，轰出一群牛来，连大带小迎面过来，自己过不去了，薛马王道旁一闪，眼看牛群从眼前过去，轰牛这个人引起岳云注意，岁数不大，十五六岁，个子特别高，比自己高一头，黑悠悠这张脸黑得放光，两道浓眉，一对小眼睛锃亮锃亮的，头往牛心发髻，骨的簪儿别顶，光着膀子，浑身的肉都起棱子，嘎里嘎达的，青筋蹦起多高，下边穿着短裤，足蹬多耳麻鞋，手里啊拿个鞭子。说话嗓音又粗又喊，
8: 大大咧咧，大大咧咧，炸！哎，老黄，回来，往哪儿跑？不听说找打呢？
7: 一伸手，地下捡块石头，嗖，打得太准了，梆的一下，大牛哞，赶紧回来了。只要有的牛往旁边一跑， 甩手一时打得没那么准的。
9: 哎，月一想，这个人可有两下子，石头打这么准，这到疆场打仗那可有大用了，我得认识认识。眼看着这个放牛童将牛轰到开洼地，月云没走，要不说也是半大孩子呢。他跟在牛群后边啊，也到开洼地着，甩灯下马，将缰绳拴好，坐在地下连歇歇气儿，再看着放牛的。这个放牛黑小子往这一坐，东瞧瞧西看看，一会儿嗖飞石打鸟，一会儿嗖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就在这阵儿，两头牛顶架，一个黑牛一个花牛，这两头牛啊门儿咣，这个咣，两个牛啊又顶起来了。黑小一看乐了，哎，好，打，使劲顶，看你谁劲儿大，顶。哎呀，哎，出血了，别顶了，怎么回事？这两头牛啊玩命的顶来顶去，都出血了。岳云这么一看，要这么顶非顶死一头不可。不行啊，黑小站起来，
8: 哎，玩会儿行了，别顶了。老黑爷，老花爷，听说不听话找打呢。
7: 切，他过来了，一伸手，砰，这只手抓住黑牛的犄角，这手抓住花牛的犄角，双膀一交力，
8: 哎，去你们哦，
7: 啪啪，两头牛被扔出一丈多远呢，啪地往那一摔，起不来，在那边疼的一个劲儿哆嗦。黑小乐了，
8: 好啊，嘿嘿，不听说下汤锅的货，起来啊，顶啊。
7: 他像没事一样东张西望，岳云一看太佩服了，哎呀，这个黑小子能力分双牛，他力气太大了。现在疆场正在用人，我何不跟他认识认识，叫他到牛头山解围救驾。想着，岳云来到黑小近前，放牛哥哥，你好你好。黑小抬头看了看，
8: 嘿嘿，小白脸，跟谁说话呢？
7: 跟你呀。
8: 干什么？
7: 你贵姓啊？
8: 姓狄。
7: 叫什么？
8: 狄磊。
7: 你给谁放牛？
8: 给别人放牛啊。
7: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8: 什么人也没有。
7: 哎呀，放牛哥哥，你这么大力气，你跟我走好不好？
8: 干什么去？
7: 跟我到牛头山，头越远帅越飞呀。
8: 越飞？哎，这名字我听说过，越飞是好人。
7: 对，是好人，救皇上去啊，打金乌珠啊。
8: 金什么珠？
7: 金乌珠。
8: 对，金母猪，金母猪，金母猪是坏小子。
7: 对对对，
8: 你跟我走，跟你走，你会什么？
7: 我啥也不会。
8: 那谁跟你走啊？你要叫我跟你走行，这么办，咱俩得比比力气，你要比我劲儿大我跟你走，我要比你劲儿大你跟我放牛。
7: 嗯，月月一听啊，这有点傻。哎呀，比力气，那咱就比比呗。
8: 好了，比力气。
7: 黑小乐，怎么一人在这放牛怪寂寞的，突然有个说话了还跟他俩玩，他乐坏了，噗噗嗨，砰，一伸手，噗，把岳云给抱住了。岳云两个被柳噔噔的，他往一收力，岳云就觉得骨头节儿疼，哎呀不好。再看这黑小子狄雷往上一使劲儿，干嘛？他想把岳云摔倒。就这一下子，岳云就服了，他的力气比我还大，我要被他摔个跟头也得像那两头牛一样起不来了。不好，岳云猛然来个千斤坠，嗨，往下一坐身，
8: 没起来。哎，
7: 他再一较劲，岳云想啊，不行，猛然来个凤凰双展翅，啪的胳膊一炸，
8: 呀，哎呀，比我劲儿大耶。好小子，嗨，
7: 呜过去。岳云明白，要是被他抓住好不了，怎么办？这个人呢，力气大缺心眼儿，招住不行，冲这个有了。岳云没往后躲，而是往前去，
9: 来个黑狗钻裆，往下一矮身，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狄雷的近前，脑袋往下一拱，咚，把狄雷哭丘给撞到地下。
8: 哎，小白脸，你也摔我呀！好小子，我要你命！噗噗，嗨，捧！
9: 他一伸手把岳云的手腕抓住了，岳云一反腕子，把他也抓住了。哎，放牛哥哥，你松手！
8: 不行，
9: 今天到底看看咱俩谁劲儿大！嘿，岳云明白呀、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个家力气这么大，要一使劲还不得把我手脖子掐碎呀、啊！哎，放牛哥哥，我服了，你是英雄，你比我力气大，你有本事，我跟你放牛。
8: 嘿嘿，这还差不多，我就知道没人比过我们，
9: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哎呀，放牛哥哥，你本领太大了。哎，咱俩拜把兄弟行不行？
8: 兄弟，兄弟什么意思？什么叫把兄弟？
9: 就是咱俩磕头，拜哥们儿。你比我大，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咱俩亲哥俩，
8: 亲哥俩，行好。我没有兄弟。我先问你，有人欺负我，你帮不帮我打他？
9: 帮啊！只要拜了把兄弟，同生死共患难。有什么事我帮忙，我有事你帮忙。
8: 行了，冲这样，有个小子老欺负我打我，你帮我揍他。
9: 他为什么打你？
8: 哼，他说我傻。看看我身上净伤，就他打的。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事，只怕有心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袖子撸起来。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乐购九零八商城，
2: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4: 专区全场7折。
2: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书接上文，这老贾呀被抓住了。那么这个女的是哪儿的呢？她是右龙堂堂主的女儿，有左龙堂，有右龙堂。这右龙堂的堂主叫飞天老魔，叫沈世爵，他的女儿就是飞天女魔沈香菱。这沈香菱的武功可了不得，这次行动的中心意就是为了对付盛英等人，因为盛英等人不跟铡草刀等人在一起吗？他们的目的扣住贾明，把贾明抓住，抓住之后威胁盛英，你要如果答应不帮助铡草刀，我们就把贾明放；你如果要帮助他，就把贾明杀了。从几点，第一，贾明没多大能力，好抓；第二，贾明是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的儿子，那跟盛英过命的交往。盛英是老三，贾宾九是老七，人家那哥兄弟处的比亲哥们还亲，所以抓住贾明呢，盛英是不能不管呐，就来了这么个计策。夜晚潜到了神刀将李刚的家，调虎离山，把他俩引出来了。一个把铡草刀带走了，这个把贾明扔下，两种计划。如果贾明又追出来，那就在外边抓；贾明要不追出来，把铡草刀引走，随后后院上人把贾明也摁到那儿。这个沈香菱啊，魔女好闹，就是打仗的时候也好说个玩笑什么的，不那么紧张，那叫艺高人而胆大呀。把贾明抓住，老贾在驴背上这个骂呀，骂谁呀？骂的就是铡草刀，你太不是人了，你真不对劲儿，你这，哎呦，你是什么东西你？哎呦，你惹的祸，你欠的债让我们来给还。正骂的时候，铡草刀出来了，别骂了，我来了，哎，来了。对，这魔女往前走了两步。他们在内战之前呢，也就这场仗未开始之前，把每个人的来历都研究清楚了，使什么兵刃，什么性格，嗜好是什么，爱吃什么，武功怎样，都研究了。唯有没有研究的，就是铡草刀。这人呢，不透，不知道什么毛病，也不知道哪来路。究竟师父是哪位呢？到现在也没调查清楚。所以沈香菱对铡草刀外加小心。呀，回来了。那么就是引铡草刀跑的那个人，可能也背不住被铡草刀给收拾了，要不然的话他回不来。所以沈香菱往前走了两步。哦，你就是那位大名鼎鼎不肯露出名姓的铡草刀吧？不错，是我。沈香菱一张嘴就把名字给叫出来，沈香菱就一哆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人家现在能把自己名字叫出来，就说明人家对自己也有个了解。不错，我是沈香菱。你蒙别人行，你蒙我铡草刀你还嫩着点啊。把贾明放了。放了？凭什么？凭什么？ 这事情与贾明无干系，与他没有原因，明白不？跟人家有什么事儿？杀那30多人也不贾明干的，都是我一人，都我一人做的。你就冲我一个人说话不就完了？你何必牵扯大家都给这盯着呢？另外，你多牵扯一个人，你们右龙堂、左龙堂也好，你们就多一个仇敌。所以一切事情由我，放了他。沈香玲这人呢，魔女嘛，还来降生，你让我放了，我还偏不放。顺着内怀里蹭，掏出两把大剪子来，就跟咱们家做活那剪刀差不多。那剪子，这可不是剪子，这叫什么呢？这叫一字七坤钺，手中一拿，这玩意儿带自动崩簧，一摁后边，这大剪子张开，咬你这脖子上一使劲，嘎巴就给你整断了。这玩意儿还可以雕兵刃，后边握的这个地方还可以挂你的兵刃，这是一兵刃而多用。我偏不的，偏不的，那好吧。沈香玲一想啊，先下手为强啊，后下手遭殃。我先动手，铡草刀可不是白给之辈啊！往前他一扑身，这俩大剪子乾坤钺扑奔铡草刀的尖头扎下来，哎，往下一扎，铡草刀往后一粘身，疏疏剪断10多个照面，铡草刀还夸了两句：“真行，能跟我对付10个照面的。”目前来看有那么几位，可你沈香玲不在其内。现在我也把你列在这其中，行啊，捂着10多个照面有你的。可到第15个照面的时候，这一铡草刀把这双月给震飞了，撒手，啪！这俩大剪子飞起来，落到地上，正好关到那儿。哈，沈香玲啊，一吃惊，你要再不走。你可别说我宰了你，好汉不吃眼前亏。这话不假，但沈香玲是个练武的，是个女的，那脑袋可快，一摘手就把俩搂起来，转身就跑，撒腿如飞，心中暗想：遇着强敌了，再不走命都没了。那吴一问这样的说话，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绝不带食言的，赶他跑了。老贾在这驴背上直蹦，来回这腿还直蹬的。放心我，快点儿，别说别的，哎，就看这铡草刀拍拍这驴脑瓜门，拍了这么几下，他这一拍不是吗？也怪，这玩意儿他听话。铡草刀一转身在前边走，这猫头驼子贾明在后边跟着。回到李家庄李四爷家时候，天都亮了，大门开开，把门那位看了看，哎呦，知道这是本宅院的客人，哎呦，爷，您出去早上遛弯去了没有？遛驴去了，遛驴，对，整进来。哎呦，你看贾明在驴背上，贾明想我别蹬了，哎，这人都丢大了。这脸丢的就甭提了，哎，这一进院人怎么说呀？我被人绑上了。我说张三道啊，咱俩无冤无仇啊，你把我放下来。说不管咋的，我有个脸有个面子。你说大伙一见着我，你看我咋绑上了整驴背上，我咋说呀？我会说，我说我给你绑上的，坐猫轮坐不住，一整就出溜就掉下来，是不是？另外这猫轮没鞍子，那驴有没鞍子呢？所以这么办，我就说给你绑上结身的，像麻袋似的，你搭上了，就这么地进来。这一进来的后院，声音等人都出来，铡草刀把贾明弄下来，声音还问明儿：“你怎么了？没咋的，这不是在驴背上坐不稳的吗？所以说铡草刀帮我绑上了。呵呵”没啥没，这猫驴哪来的？猫驴，哎，猫驴啊，这铡草刀的徒弟啊，亲徒弟。铡草刀在那边不愿意了，哦，没啥事，我教驴啊，嘿，把猫驴弄到后边去，一弄到后边去，坏了， 孟云龙出来了，这孟云龙一抬手，啪嚓一掌把这驴打死了。
3: 这啥啊？这是包驴肉馅饺子。不是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吗？对不对？就这么地了，
2: 一掌把这猫驴打死了。这猫驴可是价值连城的，叫什么呢？叫透骨追风赶越驹，这不是驴，它是驴系列的一种啊。所以你看，就像这千里一字莫野驹似的，千里一字追风特，这东西就是好东西。孟金龙不认识，可以说这个东西的脚程，日走一千，夜走八百，漫山过沟如踏平地，穿山越岭如走平坡，结果被孟金龙当着一掌打死了。本来呀，这个右龙堂的抓住贾明，逼圣婴退出这个战场，右龙堂的人也不想惹这个祸。可有一点呢，就因孟金龙这一掌把这驴给打死了，也就打死了飞天女魔的心爱之物，所以这个仇这个事儿没完。这是后文书，咱们且不提。敢打死老贾还说打死就打死嘛，又怎么的？弄个大师傅谢不谢不怎么的，要包驴肉馅饺子。咱们书说简短，群雄坐到大厅这儿开始合计怎么办，那都得听扎草道的，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圣婴心中暗想，我是来帮助你扎草道的，一切你说怎么办，反我们大家也是来做和事佬的，尽量把这事情给摆平了啊。哎，老人家说能否这么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也不想把这事情闹大，你看看能否哪位去到那说说去。圣婴想正中下怀，对，各位，我也是这个主意。扎草刀可不是怕呀，扎草刀心里明白呀，大伙儿帮助我来了，这人情啊，这我不能不想。这要打起来，你说伸手不伸手？伸手，平日无冤。

0: 能否这件事不动干戈，私下里解决就完了。
1: 嗯，
0: 杂草都点点头，对，那么谁去呢？盛英一个人去，黄三太啊还没在前，杨香武没在身边，往天盛英要一走的话，俩徒弟必然得跟着。那么这个事儿无形当中就落到了贾明的身上。那安娜呀，我去能行吗？午夜飞天玉虎蒋伯方看了看，你去正好，别人去还都不行，你到那儿主要的目的就保护好你三娜，有什么事儿及时来送个信儿。蒋伯方这是逗贾明，越看贾明害怕，这个蒋伯方越让贾明前往，说你去就行了，你去就可以了。这老贾呀有点懵了，大伙都知道盛英到那儿没什么危险，就冲这一堆一块，就这三只金镖压住了，一甩头一指震乾坤，盛英盛子穿着大名，你总舵也好，左龙堂也好，你不敢动。盛英这是平面，凭多少年的江湖腕，一切安排就绪。这些人就在这儿开始等待，书说简短。盛英带着贾明出来，爷两个都骑了马，离这儿不远了，不到百里。早晨走，下午就能到。这马出来，在马背上，老贾这么惦记：“哎呀，这玩意儿真说是呢，三大爷，你看我去能行？贾明，怕什么？你去有什么不行呢？”啊！老头心中暗想，为了把铡草刀这件事弄平啊，我这么大年岁得在江湖上奔波，但一点，这个铡草刀究竟是何许人也，究竟哪来的，现在弄不明白。就从那一天，无形当中，盛英见到了铡草刀的黄龙三转三刀式，对盛英有个启发。我当年丢了个儿子，那么这个人，但盛英没有去想，没有去琢磨，出来了。天到中午了，前边不远处有个小镇的爷两个大马进来，找那么个小饭馆，不是楼的，就是一趟清汤马舍的平房，门口拴马桩，把马拴好了。这跑堂挺客气，一看一老一小，老的精神，声音有派头啊，台下五柳长烟，背后背着压把鱼鳞紫金刀，风尘仆仆，面如三秋古月。这贾明剃了汤了，你别看剃了汤，贾明长得可逗可爱。哎呦，两位里边请。哦，请问您是盛英盛子川老人家吧？啊，是我。那么这位就是不用问了，就是贾明贾将军。嗯，一说将军俩字儿，贾明当时来劲儿，对，贾将军，怎么办？里边请。哎，慢着，老三，你怎么知道小老的名字呢？哎，老人家呀，早已有人在里屋给备了一桌酒菜，静候老人家呢。盛英进来，这一进来，一看，嚯，一桌子上等酒席。这个小饭馆做出这种酒席来，这不容易。人家定席这人说了，一会儿就准到这儿，就在这屋吃。说菜不够怎么办？没做好怎么办？对面聚源楼大酒家做好了，给我端回来。所以这一桌酒席非常丰盛。盛英坐在这儿，老三告诉了老人家：“您就吃吧，钱你扔后了，账你就算了。”另外这个人临走说了，说不吃不够喝，让我们随时往上上，人家又给多扔了50两银子，目的就是怕不够。这儿吃完了，对个是个茶棚，水已经烧好了，现打发人买的上等乌茶等您呢，吃完您就到那边喝去。盛英心外想着，谁呀？莫非说江湖路上的朋友知道我来了，特意摆了这一手迷魂阵？不能吧。哎，别管这个，伸手把筷子拿起就吃。老贾一转脑袋，无形当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盛英和贾宁两个人奔华山，前去给铡草刀劝说华山总督，把这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走到这小镇店呢，有人给盛英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这盛英啊，不知道谁干的，问跑堂的，跑堂的不知道，这人说了不让露出他的名姓。哦，盛英心中暗想，可能是哪位江湖朋友给我这么做的，故意摆了这么一座迷魂阵。该吃吃吧。老贾一探脑袋，咱那呀，我这是谁干的？谁？这准是那华山总舵那些人干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呐，人的名树的样啊。您这人家这名姓，这江湖上这首屈一指吗？总舵一听您老人家来了，受不了了，害怕了。所以提前打发人在这儿给您安排就绪，一切都安排妥妥当当。说的倒天真。不能，绝不是他办的。这酒喝完了，对门那茶棚茶都给安排好了，上等的龙泉

一出来的时候，两乘轿在门口，四个轿夫站到轿前。哎呀，声音响，这是干嘛呀？这是前边那人过来了，打了个签儿。哎，老人家，您就是圣英圣老人家吧？哦，是我。我们主人说了，您呢，乘马前往，不如坐轿。这个坐轿啊，轻巧，不累的。您呢，上轿吧。啊、哦，这还来轿了。老贾呀、啊，看了看，三大呀，不能上，万一这是贼轿呢？不有上了贼船吗？咱们爹上了贼轿。贾明，这都是江湖上的一些买卖或者手段。既然人家让咱上，咱们上。轿帘一周，声音先进去。老贾坐后边这乘轿，一个轿四个轿夫，韩轿三王起一起，小轿起来了，忽闪忽闪不震的，这抬轿都挺精神。过去这个抬轿啊，还有很多桌子呢，四人抬轿，前边这个叫扬眉吐气。你看看，为啥呢？给前边抬轿的扬眉吐气，你给官宦老爷家或者大财东抬那轿，他挺起胸脯，那叫扬眉吐气。边上那个靠着轿门前边那个叫不敢放屁，为啥呢？你放屁崩着轿里的人呢。后边那俩，一个叫跟定半岛，他看不着道，右边那叫多走二里地。怎么的呢？人家走小圈，他走大圈，所以就叫多走二里地。有人把轿抬起来，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出了阵点，顺着前面那小道走，还有后边给牵马的啊，出来小的溜溜五十多里地，眼见要到华山，天头也要黑了，这轿停下来。圣英是艺高人胆大，七雄古稀之年，什么江湖上的勾当生意没见过，我看你能把我抬哪儿去。轿落下了，一落下呀、那轿夫过来了，老人家，天头要晚了，我家主人也吩咐我说呀，您这么晚上华山呢，办不了什么事儿，所以呢，您就在这儿暂住一宿，您看怎么样？圣英出来了，老贾也出来了，在哪儿？哎呦，一片大紫竹林呢，在这紫竹林当中有四合大院，这屋宇问，别墅门开了，一边四个家人规规矩矩吹手立战站在了。圣英站在这台底下，一看这大门上边对条纱灯，金字大牌匾蓝地儿。上边有俩字，竹宅。这轿夫边上一站，老人家您请吧。哦，圣英迈步进来了，前后院都看了看，由这大门到里边的正房，是七钢石铺的一条甬路，两边有花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无间北房未上，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的厨房，西跨院的茅房，冬天西口封门子，夏天下面去的竹帘子。进屋一看，画楼天机，另有一洞天，白绫的胡棚，青缎的香边，虎皮绸的云角，正当中是五府寿寿，地当中丈八条案，亮金漆的八仙桌，上摆的是尊优瓶的风通，美玉的翡翠，木瓜佛手打滴的香，墙上闹龙金匾，镇宅宝剑，西山墙有副对联，上联是高山流水明经骨，下联配的是别有天地非人间，横批四个大字静观自得。进屋一看，有养静的地方，接着八宝消自在床，粉绫色床帐，紫金如意钩，竹席竹枕，凉席凉枕，还有五副捧寿大牡丹，地躺板铺着金丝界的毯子，床底下有玉石八狗子，门后还放的油是翡翠的尿憋子，还镶的金雕，这个宅院就阔得了得呀，哈，内外两屋。

干干净净，桌上有壶茶摆着，这地下这圆桌杯盘筷碟都摆好了。盛阳进来了，除了一个管家模样，穿一个银灰色的袍子，外边有个淡青色的坎肩，手里拿着一个江西十二股弹小扇。哎，老人家，您就是盛老民工吧？不错，是我。我家主人说了，您呢由那小镇店走到这儿50来里多，是吧？这个累了，天都也黑了，您在这儿小住，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早晨用花杆把你抬上华山，不用骑马。那么你家主人能否露出庐山真面目？我家主人说了，不让小子说，小子要说出去，我家主人呢会罚我的。哦，好好好，那就不问了。来呀，把酒宴摆上吧。盛英想来了，不用问，你是武林当中的朋友，那还用多说别的吗？这酒宴摆上，吃完了，喝完了，这个管家呀，看了看盛英，老人家，那有棋，有围棋，另外呢，你要玩呢，还有牌。你要如果想玩的话，我们大伙陪着你玩。你要不玩呢，您就休息。不管怎么地，我家老爷吩咐了，随便，你愿意怎么的就怎么的。哦，好好，那就你不用在这陪我了。我和家明明儿我们两个谈会儿话。好，管家出去了。这个时候天都已到掌灯时分，这个夏天掌灯时分就等于现在的钟点，也就7-8点钟。盛英说天都挺闷热的，把外裳拐下去挂到墙上，压把鱼鳞紫金刀摘下去挂到墙上。盛英一想，我这口刀没人敢动，江湖上有几个不认识我这口压把鱼鳞紫金刀呢？上哪儿去？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他由这正屋溜达出来，一看这个院啊，都是这个干净，地上连根草棍都没有，还这个干净。荷花缸养鱼池，嘿，整个浪这屋里头和外头景色依然漂亮。他就转悠到后院去了，由前宅院奔后院，有东西两个月亮门，盛英就又在东月亮门过去了，来到了后院，一看这个后院更大，东西房正当中有凉厅，上边有椅子，有几个管家呀，还有这个奴仆的模样，给那凉厅那下棋呢。光注意这棋，没注意声音。盛英想，我也别惊扰他们了，顺着有路过了中院，来到后宅，锦大后宅。盛英一看，这片宅院不大呀，虽说不大，但有一点，修巧玲珑，刻龙雕凤，明亮的玻璃，那年头衬玻璃的那就皇宫，那得皇室，这民间要衬玻璃那就是大户人家。一看呢，这后院小巧玲珑干净，有个小月亮门，他就穿过去，这一过去个后花园，这片大花园呢，单只见汉白玉石铺涌入，水墨方砖漆花墙，漆花一草斑斑油，松竹梅兰丹桂香，白鹤亭上一副对字字行行写的墙，上联是鹤鸟同春各落院，下联是飞花送酒过千郎，蒲梅架紧靠蒲梅架，假山石后露水汪，牡丹亭对芍药圃，腊梅相衬在两厢，有两棵树石狮子分左右，有一棵美花扇盖在中央，夹着头相衬东光果，美玉龙珍列在两旁，枇杷甘蓝石榴树，凤仙秋葵霸兰香，夜荷百合三元抱戟，是迎春探春四季海棠。还这大花园像御花园一样。哎呀，老盛头站着点惊呆了，这片花园非民间所有啊，这像御花园一样。绕往后绕，敢过了这御花园，再往后走，发现有这么一个上级顶级的房子，前几翘后几顶，

朱红的门，在这门上边画的红杠，打的黄雷，这门半虚半掩，那关屋里头没有声，这里穿过这花园，这个屋子一直在这花园的后边，圣婴就站到这门前，他把这门呢慢慢开进来，一进来墙壁雪白，紧靠的西墙挂了一张图像，圣婴看了看这张图像，是一个练武的穿着打扮，六愣壮帽，三尖赤骨叶，碗口大小粉绒团，配着英雄手正金花，上下一身银灰色，手里头握着口刀，底下一长条砖，上边还摆着香炉，别的什么都没有。这谁呀？声音站着就看，这时候他就听后院有微微的声音，嘶嘶嘶，紧接着有人乐，贤弟，最近你棋艺确实大有长进呐、啊！哦，夸奖夸奖。声音一响，这谁说话呢？哦，这后院还有人，我看他又屋出来了。这一出来呀、啊，来到了后墙这儿，这后墙这有个小门，一拉开就出来了。望远处，山峦起伏，这个景色特别好。夕阳西下，红光反照，就在这后墙这儿有一个大石壁，光滑如镜的面，高有一丈二，宽有两丈，在上边按周天360画了一幅围棋盘，用那石匠刻的槽，槽里头点的墨清清楚楚的。现在太阳马上就下去了，也不是那么太冷的，就在离石壁三丈开外有一张石桌，桌上摆一壶茶，黑白子儿，围棋棋盒，坐的两个老头，一左一右，左边的上下一身红袍，戴一个红嘎的绿帽的缎头碧玺的帽正，穿一身大红袍，鲜艳红色的，哎，这张脸呢、啊，

0: 声音看呢，觉得非常稀奇，没见过。在这红袍老头的边上，有一黑袍老者，黑的像一团炭。这帽子黑色的，袍子黑色的，靴子黑色的，胡子全是黑的，一根白胡子没有。这脸像锅底一样。红袍老头使的是白子儿，黑袍老者打的是黑子儿。两个人下围棋，说怎么下呀？离三丈远不有石壁吗？这围棋盘子画在这石上，用这英雄指和指引指，二指捻到围棋子上，一叫内力，这子儿出去，砰！围棋子儿正镶到那石头上，给镶上了。你要如果用手一摸是平的，声音手捻长捻，倒吸口冷气。哎，看起来我声音活年岁还小啊，今年72岁呀、啊。嘿嘿江湖很多高人我都见过，没见过这二位。谁呢？没听说过有穿红袍的。这老者从其年岁差不多有80旬开外，另外行家深深手编制有没有啊？就从这内功内力就了不得，恐怕圣婴难以做到。这是精湛的少林内气功，俩人还叨咕呢，兄弟，你呀，照50年前的棋艺大有减退。哎，别说别的，慢慢往前下，是吧？俩人在这儿没看见圣婴，实际圣婴离他们也就3丈多远。就在这个当中啊，山下走上人来，就在那松林边上出来的。圣婴一看，这老头年岁跟这两位下棋的差不多，上下一身白，嘿呦，白袍，白帽子，脚下蹬一双靴子，白缎子，这脸色连点血色都没有，白的跟张纸一样。就看这老头慢慢来到这二老的棋，两位别杀了，这事儿嘿，出了一件塌天大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5: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5: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通。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3: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6: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6: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6: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17: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2: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
7: 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9: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6: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是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9: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0: 非同一般，
11: 非比寻常。

0: 只眼闭一只眼呐、啊。
1: 行了，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0: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1: 熊二，把金卡还回去。
0: 熊二，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1: 听俺的。
2: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3: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

0: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0: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4: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7: 有人偷东西。
1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7: 他。
1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4: 领导，
5: 领导，
4: 领导，
2: 领导，
3: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哎呦，我的腿！
1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6: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7: 走过去看看。
16: 老奶奶，你怎么了？
17: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5: 谢谢
18: 孩子们，
15: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8: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9: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8: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0: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8: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8: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食指，
12: 我一定尽力而为，
8: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3: 孩子，我支持你，
8: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
5: 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4: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5: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6: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7: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6: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8: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6: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

0: 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王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5: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4: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不去。
6: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

0: 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3: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卯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爱超女，
3: 我爱超人，
4: 我爱超市，
5: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5: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5: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7: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7: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你怎么了？
7: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8: 谢谢孩子们，谢谢。
9: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匠心是诚信。
1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8: 匠心是精准。
17: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8: 匠心

0: 是沉淀。
1: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2: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重新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

0: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1: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2: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5: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4: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5: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4: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5: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4: 好耶。
6: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3: 没有披星戴月。

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就在你身边。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7: 最怕麻烦。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不会写的字
21: 用拼音，
2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1: 会的。
2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6: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3: 有一首歌
21: 在心里头铭刻，
23: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偷东西啊？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4: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5: 2500万，
6: 5000万。
4: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1亿，
6: 我出2亿，
1: 5亿，我出8亿，10亿，
6: 20亿。
7: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8: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使热心。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2: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2: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

0: 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2: 乘客们，
1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块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9: 可不可以。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 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皮肤娇嫩，
20: 妈妈
8: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1: 看小金盾，
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0: 妈妈，
2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1: 还有
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5: 好啊，
22: 是啊，
25: 真不错，
24: 好嘞，这个
2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6: 嘿，看着就敞亮。
27: 木楼到了。
2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2: 我来了！
3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

得就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
3: 妈，怎么摔倒了呀？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1: 在哪里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1: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

0: 烧，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响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 挺好的，
7: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5: 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怎么
10: 了？你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压二元，压二元，压二元，压二元，一二三，四
6: 共春寒江，
5: 列定
6: 王炸。
7: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6: 没有。
8: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
5: 报数，继而
6: 啊，过。
9: 要不起
7: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9: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7: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看你，你这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9: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7: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3-2战拳，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9: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7: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10: 没有赌资啊！
7: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的？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1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7: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9: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7: 看我嘴型，确定掏。
9: 好。
7: 哎呀，撒哈！哎呀，谢呀！你别来了，你把这黑。
10: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7: 把后看。哇哦！
11: 队长，什么情况？
7: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机灵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11: 激动。
7: 兴不兴奋？
11: 兴奋。
7: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11: 好。
7: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9: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着香了呢？
7: 这是3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11: 好。
7: 要砰。
10: 老蒋。
7: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10: 认着那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11: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7: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12: 小队长，
7: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呢？
12: 忘了个事儿，
7: 你看看，
12: 把奖状给我。
7: 哎，好，
12: 我宣布。
7: 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12: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7: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11: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7: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11: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7: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他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11: 收容给我收回去。
7: 好嘞。
11: 嘉宾啊，嗯，你是保安队队长，
8: 是
11: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7: 干啥呢？
9: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7: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9: 我试过没点着。
11: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7: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11: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9: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7: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9: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7: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9: 那行，
7: 哎，走走，开玩笑的，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9: 来，对，
11: 来，倒，哎，好，倒，走。
7: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13: 没锁，扫什么？
7: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11: 队长，
7: 哎，你说，哎呀，来这边，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9: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7: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9: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7: 哎，在哪里扫啊？
10: 那不搁那了吗？
7: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11: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7: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9: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7: 我激励你啥话？
9: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7: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9: 好，
7: 来，把钱都给我。哎，石家钱啊！
10: 哦，对不起。 拿错。
14: 从我投诉到现在2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7: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14: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7: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14: 去。
7: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14: 媳妇儿，我车倒回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15: 丢瓶儿，
8: 干啥呢？啊，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15: 这车我付钱了。
7: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14: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7: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14: 这就别在那叭叭了。
7: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14: 你就是个小保安。
7: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14: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15: 就是多管闲事。
14: 走。
7: 把车锁给我绞开。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4: 还挺客气。
3: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4: 怎么呢？
3: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4: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3: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4: 没来过呀。
3: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4: 都挺关心的嘛。
3: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4: 展览啊，
3: 欢迎大家参观呢。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4: 那也是自然灾害。
3: 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4: 再有呢，
3: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4: 你们公司
3: 啊？我们公司啊，
4: 什么事儿？
3: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4: 是吗？
3: 我们公司说了
4: 啊，
3: 已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4: 还有奖？
3: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4: 不错呀。
3: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4: 啊，
3: 美发器。美发器
4: 要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3: 啊，
4: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3: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4: 可以。
3: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4: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3: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40以下的，60以上的。
4: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3: 对，找能喝酒的。
4: 找他干嘛呀？
3: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4: 哦，
3: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4: 是。
3: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4: 这么大作用？
3: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4: 怎么说？
3: 酒杯一举，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4: 那叫不正之风。
3: 是啊。
4: 那有人推荐吗？
3: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4: 是吗？
3: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4: 开了大会。
3: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4: 都有怎么说的？
3: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我觉得太正确了。
4: 是吗？
3: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4: 对。
3: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4: 怎么叫劝酒部？
3: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儿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4: 好啊。
3: 有大学文凭。
4: 可以。
3: 技术上也不错。
4: 当然。
3: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4: 那为什么呢？
3: 我有缺点。
4: 什么缺点？
3: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4: 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3: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4: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3: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4: 二锅头杯
3: 比赛，喝二锅头。
4: 那怎么赛啊？
3: 看谁喝得多。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4: 这叫什么比赛？
3: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4: 您等等
3: 啊！
4: 什么叫酒星啊？
3: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4: 啊！
3: 喝酒酒星，
4: 现在星星不少。
3: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4: 小张怎么了？
3: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4: 是吗？
3: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4: 真厉害。
3: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4: 嗨，他还是醉了。
3: 虽然说这样吧，
4: 啊，
3: 人家得一个外号，
4: 叫什么呀？
3: 三三见酒。
4: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3: 比赛之前
4: 啊，
3: 先

0: 都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这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 怎么说呢？
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 啊，
0: 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睡，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1: 嘿，
0: 喝酒七两八两不醉，
1: 嗨，
0: 啊，
1: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0: 您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 这么说还真需要、啊、
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 谁呀、啊、
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 叫什么？
0: 张三香同志。
1: 怎么叫这名啊？
0: 张三香
1: 什么意思？
0: 此人专门喝啤酒，
1: 哦，
0: 一喝就是三香，不带上厕所的。
1: 好家伙，喝的不少。
0: 嗯，
1: 那这白酒怎么样？
0: 白酒他不能喝。
1: 是吗？
0: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1: 那就不少了，
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 够可以的。
0: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 是吗？
0: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 哦，
0: 我没同意。
1: 你干嘛不放人家？
0: 防止人才外流啊。
1: 这挨着你呀、啊、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他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 干嘛去了？
0: 我们厂里有事儿。
1: 又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
1: 嗯，
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 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他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1: 啊，
0: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 哟，
0: 罚款20000。
1: 嗯，
0: 每周停电一天。
1: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 是啊，
0: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1: 嗯，
0: 疏通疏通。
1: 啊，又喝酒去了，你先等着吧。
0: 后头又站起一位了。
1: 啊，
0: 我说两句。
1: 这是谁啊？
0: 我们是民办小厂。
1: 哦，
0: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 还挺谦虚。
0: 可是有一句话呀，
1: 嗯，
0: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 有这句。
0: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1: 嗯，
0: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1: 啊，这比例可不小。
0: 其中有一位，
1: 嗯，
0: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1: 这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字，
1: 嗯，
0: 大家许有耳闻。
1: 他叫什么呢？
0: 他叫酒吧间。
1: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0: 酒吧间，
1: 嗯，
0: 喝酒数他八间了。
1: 我数他拔尖的。那这位酒量如何？
0: 酒量这么说吧，
1: 说
0: 真有点13大精神。
1: 哎，对对对，先等会儿
0: 啊。
1: 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啊。
1: 怎么呢？
0: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1: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
1: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0: 什么酒啊？
1: 嗯，
0: 三中全会。
1: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0: 一盅白酒，一盅啤酒，一盅红酒，这三盅他全会。
1: 嗨，嗯，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0: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是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
0: 女的好啊。
1: 嗯，
0: 女的能喝。
1: 是吗？
0: 女的喝酒不醉。
1: 真的吗？
0: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 还真没见。
0: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男的敬酒麻烦。
1: 怎么？
0: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动手。
1: 动手？
0: 这手捏着鼻子，
1: 嗯，
0: 这手握着胳膊，
1: 哎呦，
0: 使劲往里头灌。
1: 哎呦，这上刑了。
0: 这是男的呀。
1: 女的什么样？
0: 女的方便了。
1: 怎么
0: 呢？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 嘿，好。嗯，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0: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 漂亮，
0: 那嘴巴呱呱的，
1: 能说，
0: 甭管是谁，
1: 嗯，
0: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1: 呵，
0: 啊，
1: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0: 他可来不了。
1: 怎么了又？
0: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 是啊。
0: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
1: 啊，
0: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1: 啊，
0: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在哪儿呢？
0: 在海鲜酒楼呢。
1: 上那儿干嘛呀？
0: 正灌市委书记呢。
1: 嚯，这谁都敢灌。
0: 正在说到这儿，

0: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1: 这是谁来了？
0: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什么叫吹着气呀？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哎呦！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你是谁呀、啊？
0: 我是人。嗯，你说我是人？
1: 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啊？罚款50。
1: 我招你了。
0: 为什么不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哎，告诉你。
1: 说。
0: 33见9是也。
1: 哟，您就是33见9啊？
0: 然也。
1: 就别然也了。
0: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0: 厂长。厂长，您放心吧。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哦。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 酒没白喝呀、
0: 啊。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哎，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0: 国家也不受损失。
1: 怎么呢？
0: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0: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 缺德不缺德呀？
0: 行了，这样可以。这样，
1: 见见公司领导。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是吗？
0: 您是领导。哎，初次见面。
1: 对，
0: 一人一半。嗯，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 这还带着呢。
0: 咱们吹着喇叭喝。哦。滴滴发10瓶。
1: 什么规矩？
0: 喝着。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1: 这叫什么酒令？
0: 喝着，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 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是吗？
1: 醒醒酒去吧，
0: 醒酒去。
1: 不走不走。
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0: 张三香来了。
1: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0: 他倒没吹气儿。
1: 好啊，
0: 打着醉拳进来的。
1: 也醉了。哎，我说，慢着。哎，这边。
0: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1: 啊，为什么
0: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是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2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他们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啊，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这儿了吗？
0: 我跟您见面。哎，您是领导。哎，久闻您的大名。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请您多谅原我。
1: 哎，请您多原谅我。
0: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但是正例。
1: 你呀、也醒醒酒吧。
0: 您呢？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 没完了你！
0: 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0: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俺
0: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诸位，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0: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0: 我嘴呀、找不着了。
1: 他也醉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好，小问题，你看亮了吧？
3: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2: 这都是小事儿，哥。
3: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2: 哥，我不吃饭。
3: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2: 我真不吃饭。
3: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2: 我减肥。
3: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
2: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3: 真的有人请你吃？
2: 当然真的了。
3: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2: 行，
3: 好嘞，
2: 慢走啊，哥。
3: 哎。
4: 大餐，馒头大餐吗？
3: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2: 怕给家添麻烦吗？
3: 添啥麻烦呢？
2: 我吃的多。
3: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六个。走吧。真行。
5: 哎呀，别老追着我
6: 下去。干了。哎呀，干了。
7: 来，
8: 宝贝，
7: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8: 不吃，
7: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8: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7: 差这一个吗？
8: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7: 什么味儿啊？
8: 汗饺子味儿。
7: 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
8: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7: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3: 回来了，有吃的吗？
9: 有。
3: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7: 哎，饺子，
3: 这味道很独特吗？
10: 回来，吃饺子，吃饺子啊！
11: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4: 爸，还是你这个，我带着个新朋友，
11: 是吧？
3: 志远，来，志远，来，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2: 大爷好，
4: 这是
2: 大妈好。

0: 夫，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儿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1: 这是我二妹夫，
2: 哎，别喊，哎，
1: 这是我二妹夫，
2: 哎，二妹夫好。好，
1: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3: 来来来，
1: 你不饿了吗？吃吧。
2: 哎，
1: 哎呦，哎呀，慢点儿，
2: 我不饿了。我大富有了富，
1: 有富吗？
3: 哎呦，吃富，
0: 馋的就富啊！
2: 再来点饺子，
1: 你再来点饺子，
3: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0: 这小体格这么能造？
3: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1: 行了，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4: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啊？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3: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毒？
4: 我怎么了我呀？
3: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1: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4: 那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3: 爸啊，是这样，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4: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3: 你知道郑教授啊？
4: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1: 对呀、
4: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1: 他同意了，
4: 说你呀、鼠目寸光，
1: 看人真准，
4: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3: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4: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
2: 哎呀。楚华哥，
4: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0: 啥一盘啊？三盘，肚都打着
4: 了。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这个包干嘛呀你？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
3: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4: 你看这，你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3: 好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4: 啊，行行。真的？喂，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这现在。
1: 记得
3: 顺风，顺风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4: 董事长。
2: 您好，您好，您好。
3: 朱娜呀。是他老婆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2: 钱会计，您好您好您好。
4: 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2: 钱总。哎
4: 哎，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
2: 哎，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3: 顺风啊，这我得说啊，
4: 你说
3: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4: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0: 这好，哎呦，
2: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4: 哎呦，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2: 是不是？
4: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2: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4: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2: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4: 真，
3: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它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1: 有道理，有道理，
2: 您想想啊。

0: 术，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1: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2: 您想想啊，
0: 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3: 好。哎，这大姐这还鼓掌呢，你还。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0: 对，
3: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我
0: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3: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0: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3: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
4: 你哎呀，怎么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0: 刚修完，
5: 了不起啊！哎呦，
6: 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4: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0: 对，
4: 大姐夫跟你合作，
0: 有时间，
4: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6: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3: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4: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0: 对，
4: 拿着。哎哎啊，拿着。
0: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4: 没事，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0: 那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4: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嗯嗯，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4: 哎，这个好，
3: 我能让你
4: 厉害。
3: 行，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4: 哎，这我的钱，
3: 你先放我这
4: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3: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0: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3: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4: 人家有发明。哎，
3: 你谁都信你。
4: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3: 吃你的饺子吧你。
0: 钱总，您看。
3: 哎呦，
1: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0: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哎，
6: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0: 您试试。
3: 等会儿，电你怎么办？
4: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5: 还吃饺子？
3: 不用、啊、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5: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3: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4: 你别管你，
3: 我给我爸爸戴上啊。
5: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3: 行了吧，
5: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3: 看见没有？
0: 不是，
3: 你看见没有，
0: 钱总，
3: 我爸睡着了吗？
0: 您别生气，钱总，
3: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呀你！
0: 不是，钱总，哎呀，
5: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4: 行啊，
5: 海鲜，
3: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哎呦，猴教授，
0: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3: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4: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3: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4: 不是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3: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
0: 助眠仪，哎呀，
3: 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 包给我啊，哎哎哎，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
5: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6: 我还跟你说话呢。
3: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0: 哎，不行啊！哎，
3: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0: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3: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
0: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
3: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儿，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0: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3: 异想天开。
0: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5: 好，
3: 哎呀，哎呀，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0: 谢谢您，
3: 有梦想了不起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3: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6: 啊！
3: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0: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3: 那行，就这个了啊，
0: 就这个，
3: 我再好好看看。
4: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3: 哎，
4: 好吧？
3: 哎，高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4: 我没撬行啊，
3: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4: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3: 那你拿这
4: 当没事？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3: 我都饿着了。
4: 不是没有了？
3: 哎，你给我，你给我，
4: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3: 我当然给了。
4: 那你给钱，你给钱，
3: 给
4: 你给钱。
3: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
4: 拿着。密码多少？
3: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4: 啊，防守型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5: 合适，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
4: 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6: 太厉害了！爸，这给你玩吧，先。
3: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6: 钱胜风啊，10万块钱呢！
3: 哎，大姐夫，我钱呢？
6: 钱胜风，我到底是你了。
5: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阔太，我是家庭主妇，我是超级白领，
1: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啊、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2: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1: 老班，看股票来。
2: 你被开除了。
1: 老班，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2: 走开。
1: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这个人是谁呀、
3: 啊？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1: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啊！
4: 嗨，你好。
1: 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4: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1: 我是女的。
4: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1: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哎
4: 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呢？
1: 大妈，嗯，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4: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1: 大妈，你走吧，我不想去。
4: 哎呀，
1: 大妈咋了？
4: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1: 大妈啥意思呀？
4: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1: 碰瓷儿啊！
4: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1: 大妈，我真的没
4: 有。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1: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4: 是不是？所以呀、啊，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嗯，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1: 和希望。
4: 对了。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1: 嗯，做女人挺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艰难起步到冲上蓝天，中国航空工业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入轨，中国航天事业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追溯中国航空航天的起步之路，筑基苍穹。探空火箭是一种特殊的运载工具，它可以携带科学仪器，在距离地球100到300公里的高度飞行，可以为运载火箭研制提供必要的高空环境参数。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的潘厚任本是581卫星小组的成员，一直在从事卫星轨道的计算工作。卫星项目停止后，他在著名科学家钱骥带领下开始从事探空火箭的研制，同时他也并没有停下自己手头关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研制的探空火箭在上海发射成功。虽然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但它的成功为中国的卫星上天开辟了道路。1960年11月5日，代号1059的导弹成功发射，之后它更名为东风一号导弹。在这个基础上，科研人员很快自主研制出运程更远、速度更高、载重更重的东风二号导弹。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试飞获得成功。10月16日，罗布泊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探空火箭、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中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技术条件，发展人造卫星终于可以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1965年8月，中国的人造卫星进入到了工程研制阶段，中国科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卫星研究所，从此这个项目也改名为651工程。1958年，中国决定研究自己的人造卫星，然而由于科研实力不足，这个任务暂时中断，直到1965年才重新启动。而一次为期42天的会议就此展开，为的就是商讨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就在这次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11月26日，法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同时日本也在研制人造卫星。这些消息让与会的科学家们愈发感到时间的紧迫。 决定1970年发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并对这颗人造卫星提出了四项要求，总结下来就是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作为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身上凝聚了航天专家们大量的心血。当时钱学森指定37岁的孙家栋负责总体设计，孙家栋点了18个人组成研制团队，当年他们被称为航天18勇士。卫星的外形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做成多大等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直到1969年10月，他们才完成初样研制。1970年4月23日，发射基地的火箭和卫星通过了最后一次测试检查。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准备进入到最后一天，只待毛泽东最后批准，明日便可以升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有可能变成现实，这最后一日的等待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显得格外漫长。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上一片紧张的景象。发射时间定为晚上21点整，加注燃料的工作即将进行。燃料的剧毒使得队员们戴上了防毒面具。就在加注手卸下最后一个加注连接器时，突然从火箭底端喷出了一股黄烟，同时还有漏液。此时的发射场和塔架已经被毒烟笼罩，并不断向外扩散，呛人的气味扑鼻而来，情况十分危急。所幸的是，现场的技术人员找到排除故障的方法。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肆虐的黄烟和漏液被彻底堵住，险情终于被排除了。然而接下来，科研人员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20点，就在发射场总指挥将要下达发射前1小时的准备口令时，发射场上空突然乌云密布，这样的天气会直接影响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按时发射，以及发射后地面跟踪观测台站是否能够捕获到卫星运行的轨迹。气象室的技术人员进行一次次测试后，发现乌云开始逐渐消退。可是，他们真的能在1小时后消散吗？不少人都对此表示怀疑。然而，就在发射人员焦急等待乌云散去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技术人员突然发现，卫星上的应答机对地面发去的信号没有了反应。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影响到对卫星跟踪测量的精度和轨道预报的准确性。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卫星发射时间推迟到21点35分。技术人员静下心来对相关设备逐一进行排查，最后发现故障出现在地面设备的一个松动，排除了卫星本身存在故障的可能性。21点05分，准备的口令下达。此时正如气象室技术人员所预测的一样，云层果然渐渐消退，露出了闪烁的群星。发射前的一个个小插曲让原本就很紧张的心情更加不安。
5: 1分钟准备。
4: 21点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了东方红一号卫星，拖着巨大的火焰太空。18秒以后，火箭开始拐弯，越飞越快，转瞬间便在茫茫的夜空中消失了。那火箭也将航天人的心带到了远方。然而就在欢呼声中， 所有航天人的心依然在悬着，卫星是否能够顺利入轨，中国又能否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信号，测控系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这正是对于卫星的第二个要求，抓得住。要想让卫星升空后能够与地面取得联系，就要时刻掌握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这需要计算出卫星与地面的距离。当时能够借助的运算工具，比较先进的就是半自动计算机了，同时使用的还有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
5: 如果不是半自动的就麻烦，那二你就听当当，六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响六下，那七就响七下。
6: 那时候还靠手摇计算机呢啊！你这个计算室里都一帮年轻小女孩子，几个月在那哗啦哗啦
5: 算一条轨道嘛，就是算了整整一年，三班倒，就每人算八小时就下班。必须两个人对着算，因为很有可能算错了啊，你还要保证质量嘛，所以这时候就要算一条轨道要一年的时间。
4: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卫星上天之后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还需要一个严密的地面监控，对卫星进行不间断的观测监控。因此科研人员在渭南、酒泉、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和喀什等地相继建立起了卫星观测站。为了实现各个卫星观测站之间的信号传输，当时的科研人员还在沿途竖起了无数电杆，拉了一条电线传送卫星的测控信号。只是万一一根电线出问题，全部通信出现中断，那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保证电线的安全呢？于是全国数十万民兵被动员起来，每一根电线杆下都有人站岗放哨。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数据传输和通信安全就是靠这样的人海战术来保障的。在整个卫星发射过程中，动用了中国60%的通信系统，确保测控系统安全。15分钟后，也就是21:50，喀什观测站捕获卫星数据，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7: 发射成功了，这就你就轰动了，放鞭放炮就庆祝了。那么基地司令一扑，小伙子成了。哎呀，我一点不说，东方月前没听见了，那敢说成吗？因为我们搞卫星的人，就必须卫星入轨以后，我们才能说成功啊。所以这个就那个，我觉得那个心情非常之紧张。
4: 此时大家共同的期待，就是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响起。当时磁带刚刚兴起，科研人员曾考虑，如果用磁带录制乐曲，再到卫星上回放，是否可行呢？很快，科研人员就发现这个方案难以实现，因为磁带播放器需要不停转动，设备也体积较大，不符合上天的要求。专家们最终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用电子乐模仿东方红乐曲的前8个小节。为了突出思想主题，40秒内先重复播送2遍，然后间隔5秒再继续播送1遍。然而即使有了好的想法，实现起来也并不容易。而且当时中央对东方红一号卫星听得见的标准又有了进一步要求，希望卫星传出的乐曲能够被地面上所有型号的收音机直接接收。这个要求又让乐音小组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想让家用收音机都能够收到的话，卫星的功率一定要很大，这样卫星的重量将会超过1吨，这显然是当时的运载火箭所无法承载的。那么 如何才能够让所有的收音机都能接收到卫星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呢？只有借助接力传递的方式，将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先传送下来，通过地面接收站解码之后，再发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通过电台向全世界转播。这样不仅国内各种型号的收音机都能够完整接收，国外也一样可以接收到东方红的美妙音乐。历经一波三折，听得见的难题终于有了解决方案。发射升空一个半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卫星上传出的清晰嘹亮的东方红乐曲。

0: 就在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个人一直在抬头仰望，他就是孙家栋先生。他在等待东方红一号划过北京夜空那个瞬间。早在1969年，周恩来总理在认真听取了钱学森和孙家栋关于东方红一号的汇报与讲解后，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卫星发射出去之后，究竟用什么来证明它确实是发射上天了呢？原子弹爆炸之后，人们能够看到蘑菇云，但是宇宙空间那么大，用什么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确是成功的上天了呢？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正是对卫星本体的技术指标所提出的12字要求中的看得见。尽管东方红一号卫星重达173公斤，比前面四个国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加起来都要重，但是它的直径也不过只有1米，在几百公里以外，要想用肉眼看见一个直径1米的东西根本不可能。于是在天文学家的建议下，科研人员把东方红一号做成了拥有72面的多面体，每一面都进行打磨抛光，这样东方红一号在太空旋转时就可以多角度反射太阳光，产生一闪一闪的效果，让地面上的人员更容易看到。在天文学研究当中，人们根据亮度把星星分为了不同的星等，星等值越小，星星的亮度越高，肉眼能够看到的星等值最低也要达到6。然而经过测算，即使改变材料，增加它的反光系数，东方红一号的反光系数仅仅能够达到7，再加上它的直径只有1米，所以投放到浩瀚的宇宙当中，很难让地面上的人用肉眼看见，因此看得见似乎成为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在了当时的青年科学家沈祖伟的身上。他本来跟卫星毫无关系，是研制氢弹的，因为恰好前一个任务刚完成，有点空闲，领导就把看得见的任务交给了他。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沈祖伟才发现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1: 反正这方案呢，我是日夜考虑啊，考虑来考虑去，哎呀，实在考虑的都失眠了。哎呀，我怎么一点没搞清楚就稀里糊涂接这个任务呢？挺后悔的，我觉得。
0: 后悔归后悔。

0: 行的方法。而这时，一把折叠雨伞给了他灵感，于是陈祖伟想到了给运载火箭的第三级安装上像折叠伞一样的可以撑开的观测群。当卫星上天并与火箭分离后，第三级火箭的观测群顺势撑开，形成一个超过卫星本体的巨大圆球，通过反射太阳光达到肉眼可观测的亮度，它会一直飞在卫星的后面，通过它找到卫星就比较容易了。如今找到反光性能好又能抵抗太空中恶劣条件的材料成为当务之急。一种正在实验阶段的特殊材料聚氙亚暗稠为他们解开了这个难题。虽然卫星看得见的要求只有这一次，但是一种适应太空条件的新型材料却因此而诞生。在4月25日晚上8点29分，东方红一号卫星从北京上空飞过，孙家栋的心放了下来。不只是他，当时科研人员在研制过后，有到东北军垦农场的，有在农村的，大家或者在草原上，或者在田野上仰望夜空，就是为了等待东方红一号的身影从这里划过。
1: 后来听到有音以后，大家高兴从床上跳下来，马上跑出去冲出去，就是欢呼了，一直弄得很晚很晚，就是弄得大家那晚上基本上没睡觉。
2: 嫉妒那个心情，确实没办法说。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中国那个条件，能把第一颗卫星在那个年代就把它扔到天上去，确实是一个螺丝钉都是中国自己搞的，真是感觉到扬眉吐气。
0: 人造卫星在太空中运行时，温度的剧烈变化是对它严酷的考验之一。当它接受太阳直射时，温度会高达100摄氏度，而当它飞到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时，温度又会降到-270摄氏度。然而，无论外部温度变化多么剧烈，人造卫星内部却必须要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因此给卫星保温显得格外重要，否则电子零件就有可能受损，从而导致卫星面临着失效的危险。这是一台使用了半个世纪的设备，专门用来模拟太空真空环境的测试，叫做真空罐。卫星要想飞上太空，必须经过这道测试。
3: 真空罐里做实验，进去以后就10天8天就不能断，我们人就在那值班测试观察，
4: 带个被子，带个褥子到那儿躺着，冬天嘛就弄个大衣在那一盖，就是那样过来的。在测试当中要监测那信号，信号没了怎么办？开罐子吧，没有办法，开完之后又得重新开始做。
0: 真空罐试验要用液氮模拟太空低温状态，液氮的运输只能靠科研人员自己想办法解决。凭借着过硬的技术，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工作了28天，比原定的20天足足超过了8天。从581任务到651工程，中国正式开启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在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差的年代里，中国航天人一切都要靠自己从头做起，一步步实现了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这12字要求，使中国成为第5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拉开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序幕，4月24日也被确立为中国航天日。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取得了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斗导航、火星探测等一系列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

0: 回望过去，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每一步都布满艰辛，正是老一辈科学家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才铸就了今天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和辉煌成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它是自然界中的神秘力量，也是造成天灾的恐怖元凶。风是怎样形成，又为何常和暴雨结伴而行？为了捕获风雨的行踪，人类又付出怎样的代价？与风云对话。它是自然界中最神秘的力量，时而排山倒海，破坏力极强，时而温暖和煦，于无形中唤醒万物，带来勃勃生机。人们惧怕它毁灭天地的力量，也得益于它无穷无尽的能量。它就是风，像一个脾气古怪的老者，陪伴在人类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与我们为伴。这神秘而常见，这熟悉又陌生的风，究竟有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怎样一步步融入我们的生活，为我所用的呢？也许古人不清楚风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从我们与风相伴而行的那天起，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风的重要性了。因为起风的时间、方向、强弱等，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祸福吉凶不同的影响，所以在古人眼里，风和日月星辰一样非常神圣。在我国商代的甲骨文里就有祭祀四方风的记载。在那个靠天吃饭的时代，一阵温暖的春风带着雨水来了，就是润物细无声；一阵狂风来了，飞沙走石，就能掀翻房屋，把庄稼树木连根拔起。而最初的人类面对这些束手无策，甚至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风崇拜一直渗透在人类的文化里。就如史学家所说，上古社会中人们信奉的气象诸神中最受重视的大约就是风神和雨神了。也正因如此，对于风神和雨神的崇拜一直都被保留在后世国家级的最高四典中。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唐代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中，长相奇特的神兽就是传说中的风神飞廉。它长着独角牛头、鸟身、凤尾，鼓动的羽翼似乎马上就要将风扇动出去。 在那个对风缺乏科学认识的时代，不仅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各民族崇拜的风神有记载的就多于50个。比如在古希腊人的神话里有四大风神，其中掌控北风的波拉斯看上了雅典的公主，就把公主强行娶回了家，成了雅典人的女婿。在一次跟波斯人的战争中，雅典人由于实力不济，就向女婿波拉斯求助。北风之神波拉斯大展威力，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海上风暴，让波斯的战船葬身海底，雅典人以少胜多，赢得了战争。虽然远古时期一些不好理解的自然现象，人们往往求助于神话，但是历史上总有一些喜欢刨根问底的先贤们。在人们普遍认为风是一种神明的力量时，他们偏偏陷入了思考：为什么我们人类明明对风神充满敬畏，供奉的也很虔诚，风灾还是该来就来呢？于是他们有了新的怀疑，风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庄子齐物论里说到风时有这样的记载：夫大块意气，其名为风。大意是说，天地吐纳的气息我们称之为风。庄子所理解的风或许并不准确，至少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风是一种自然现象了。尽管当时对于风的科学解释并没有出现，但是随着人类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与总结，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开始凭借最直观的认识与观察，巧妙地借助自然风来帮助自己，将风应用于生产生活中。这是魏晋时期一座墓葬的壁画，壁画中的人物正拿着工具往天上扬，这个动作很像是农民在晾晒稻谷时用簸箕或者木锹扬起地上的稻谷，借助风把杂草沙尘和粮食分开。这是中国古人在生活中一种巧妙利用风的方法。这种运用跛阳以清玄谷物的场景，在清代雍正年间的《耕织图》中就有具体的描绘。不论是阳长还是跛阳，都是人们对自然风最朴素直观的运用。虽然这些方法都简单易行，但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必须要借助自然风，在无风或雨雪的天气，这些清玄古物的活动便基本无法进行。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当然不能受制于此。于是智慧的古代先民们通过对风的观察，便开始制造农业机械，运用人造风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博物馆里，就有一台这种利用风能产生动力推动龙骨水车运转的机械，立轴式风车的复原模型。为此我们来到了同济大学博物馆。张回波，上海同济大学博物馆负责人。
6: 听说咱们这儿有一宝贝，有一个复原的立轴式风车，是吧？
7: 是。
6: 哎，那您带我们
7: 宋代的立轴式风车。
6: 哦，太棒了！
7: 咱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6: 您带我们转转。这个就是咱们的立轴式风车了，对吧？
7: 对啊，这就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咱们是按照6:1这个比例做的。
6: 嗯，
7: 真正这个风车，它可能有6到7米、
6: 它整体运作的这个机械原理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7: 这个机械原理就是说我们是这个风帆，对吧？风帆以后呢，它通过受风，是吧？受风以后呢，
6: 风力来了，
7: 风力来了以后，它通过这个轮轴
6: 带动这个
7: 齿轮、然后呢，它使它的那个我们下面看到它那个水车
6: 有一个车水的车子，
7: 对，驱动水车，然后就把水提起来，提起来以后把这个水，然后它就会灌注在我们的水槽里面，然后就到我们的水渠里面，通到农田各个地方，就是这样。
6: 这还挺有意思的，就本质上。

0: 让风能然后驱动这个动能，
1: 它然后驱动了这个
0: 动能，
1: 水的
0: 动能再变成重力势能给它拉上来。
1: 这些呢你们看一下，就这个机械啊，它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0: 齿轮传动
1: 啊，齿轮传动。
2: 在张老师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中国古代的这种立轴式风车，不仅有巧妙的风向调节系统，可以通过绳索控制风帆方向，以适应各个方向的来风，丝毫不会因为风向的变动而影响机械的工作。而且当风力过大或遭遇台风时，还可以将风帆收起来，让风车停止工作，免受损坏。介绍完立轴式风车后，张老师还向我们介绍了另一件我国古代极富智慧、能够产生风的机械发明。
1: 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那个是什么原理呢？它是风驱动了水。这个是汉代水排，它的原理呢与此相反。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是水产生了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水留在这个轮轴上，
0: 它会冲这个轮子，
1: 它然后这个轮子以后呢，它通过这个轮轴以后呢，它带动这个风扇，带动风扇以后呢，它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风能，最后把我们的氧气全输入到这个炼铁炉里面，
0: 用来炼铁的。
1: 对，这个炼铁炉呢，然后呢就能够使我们产生优质的铁，这个整个的驱动呢它非常稳定，是吧？只要有水能，那么知道河水在不断的流啊，只要有水能是比较均匀的，那么它这个我们的这鼓风机这个鼓的风啊也是比较均匀的，是吧？当然这个风肯定是很大的，
0: 对 对
1: 是吧？和我们的人力是不能比的，
0: 嗯
1: 啊，我们说你想一想，人力如果是24小时这样来这个扇扇子啊，后
0: 头
1: 当然我们也有过啊，那个小的那些，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近代大工业啊是用蒸汽机，是吧？尽管那时候还是小农时代，但是这个也是大大节约了人力，是我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发明。欧洲同样的这样一个机械是在1000多年以后啊，也就是说在中世纪这个以后才出现的，比我们晚了1000多年。
2: 风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从远古时期的风神崇拜，到大地土气的朴素认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风这种自然现象的认识不太准确，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人们对风的利用。我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智慧的古人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学会了用自然风养场或跛阳来清选谷物。而后风扇车等风力机械的发明，不仅使得清选谷物、提水灌溉等效率得到大幅提高，也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可以产生风的机械工具。与此同时，人们对风的观察也在不断进步，并且出现了专门用来测定风力方向的测风仪器。在山西省浑源县圆觉寺塔顶上有一个鸾凤形状的风向仪，大约是辽金交替时期建造的，距今大约900多年，依然运行完好。说到古人建造风向仪为什么要用鸟的形象，据说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天，汉武帝坐在未央宫前殿，听到东方朔在自言自语，就问：你自己说什么呢？东方朔说：您听见外面有喜鹊的叫声吗？这只喜鹊的头一定朝向东方。汉武帝一看，果然枝头有一只喜鹊，头朝东。他很好奇，就问东方朔：你怎么知道喜鹊的头朝东？东方朔回答说：您看，风把我的衣带吹向西边，这说明是在吹东风。喜鹊是长尾巴鸟，它的头如果不朝东，身上的羽毛就会被风吹乱，它在枝头上就站不稳了。只有头朝东站，风吹毛顺才能站稳。 所以我虽没看见喜鹊，但能听到它欢快的叫声，想必它是站得稳了。既然站稳，它的头一定是朝向东方的。汉武帝受了东方朔的启发，就想在灵台上创建一个鸟形的风向器。用什么鸟合适呢？最终汉武帝选择了乌鸦。为什么是乌鸦呢？这是因为在古代，乌鸦和喜鹊并称乌鹊。乌鸦懂得反哺，被称为啸鸟。风向器采用乌鸦形状更有深意，因此这个仪器就被叫做向风同屋。向风同屋由于是金属打造的，在风大的时候肯定好用，但要是风力较小，向风同屋可能就不容易转动了。所以后世有人就弄一把鸡毛拴在竖起的杆子顶端，这样即使很小的风吹过来也能一目了然。古人测定风向的方法虽然原理很简单，但却十分实用，帮助我们的祖先加深了对风的认识。他们通过风向仪观察记录了当时不同月份的风向，在《史记·律书》中就有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景风居南方五月也之类的描述，大意是农历十月刮西北风，五月刮南风。他们已经认识到一年四季中，冬季吹偏北风，春季吹偏东风，夏季吹偏南风，秋季吹偏西风。那么古人对于风力大小又是怎样确定的呢？这个世界上第一位给风定级的古人便是唐代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淳风。他在专门负责天文、地理、智力、修史等事务的太史局兢兢业业工作了40多年，而这其中李淳风对于风的观察和研究为我国的气象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用自己设计的三角机风动标观风测风，并根据树木受风的影响而变化和损坏的程度，在以四瞻中创制了8级风力标准。凡风动叶十里，鸣条百里，摇枝200里，堕叶300里，折小枝400里，折大枝500里。这里的动叶十里，就是说树叶微微飘动，风的速度日行10里；鸣条百里，就是树叶沙沙作响，这时的风速是日行100里。李淳风根据风对树产生的作用，将风力的大小分为动叶、鸣条、摇枝、堕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沙石、拔大树和根。李淳风对于风力开创性的定级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力等级划分。这种对风的不断认识、了解与研究为农业生产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成为从事农业劳动中不可或缺的经验总结。同时在波涛汹涌、瞬息万变的大海之上，这种对风的了解与利用则更为迫切。同样，对于降雨大小等级的量化，在航海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天气指标。1639年，伽利略的学生卡什代里发明了一个计量雨水的工具——雨量器。随后，雨量器被应用到了天文台、航海等一些重要的领域当中。水手们航海当中用雨量器测得降雨量，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他们的航海日志。比如说某月某日他们遭遇了多大的雨，有没有影响到航行。通过日积月累的记录和观察，他们甚至可以总结出下多大的雨会影响航行安全等等。如今气象部门不仅用雨量器记录降雨量的多少，还把降雨量大小进行了分级，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在日常的天气发布中，一说是什么等级的雨，我们就能知道这雨大概会是多大，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 会不会耽误上下班？农民伯伯需不需